0: 欢喜。
1: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吃够量耶。
0: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七分，今天在东山乡的，我看一下，这是堤防道路，一样在有进行路树木修剪，昨天这个路段也有。好，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东山乡的堤防道路，沿着罗东溪的堤防道路目前有在进行路树木的一个修剪。

0: 好，严永仁带来的歌曲《青春减生的》。
1: 不管你是大地的

好，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罗东的公正路哦，在进行道路爬坡，我们听众朋友说真的是很不好走，最好是改道行驶哈。好，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很可爱，还把这个会受到影响的路段呢，帮我们用地图把它框起来。我刚刚才发现说，哦，原来外面有个红色框框。好，我们来看一下哦，罗东的公正路从那个罗东火车站呢，一直到那个新东路口这边哈，这整条道路都有在进行那个道路刨坡。好，那所以包含像是它会跨中正路哦，也会跨到那个长春路跟天津路。好，你就把它想成是从那个火车站，然后一直往那个

那个什么往警察局那个方向然后过去，就罗东分局那个方向过去，一直到新东路口这边这一条都有受到影响。好，这个是东西向的部分。那南北向的话，我们看一下刚刚提到说有横跨中正路，因为中正路是算是罗东这个比较重要的道路，还有那个天津路，包含那个大同路，大同路说也没办法通行，哇，那在这边上班的人怎么办呢？还有这边刚好是那个什么罗东的那个算是民生市场早市啊，那边来逛早市也是挺麻烦的。当然了，如果骑车的话可能影响还好啊，也不能讲还好，因为有些时候那个道路封闭啊，就会觉得那个路变得非常非常不好走。开车的话可能真的要避开这一大区域哦，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再讲一遍，好，这是在罗东的公正路，从罗东火车站一直到那个新东路口这边一大段都有在进行道路跑步，今天整个都受影响。那其中呢，罗东火车站前这个站前北路这个当然也有受到一些影响，再来横跨了这个中正路、长春路跟天津路，一直到新东路这边这一整段然后都不太好走，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哦。好，这个道路跑步今天应该可能会有一整天的时间，所以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好，那有任何的讯息需要补充，或者是说有其他路况那一样影响交通比较严重的话，在也不能这样说严重了，不严重一样可以把这个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那我们的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路况呢都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哦。

好，8:16，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关从这个交通事故来关心起。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苏花公路哦。苏花公路呢，在昨天下午呢，在121K，这是在南澳路段呢，一辆运载建材废弃物的一引车呢，疑似过弯呢不慎翻覆哦，结果导致车斗上面的废弃物呢都倾泻到路面上，还好没有波及到其他车辆。那驾驶呢有受伤，不过伤势并没有大碍哦。好，根据警方调查呢，这个蔡姓驾驶这个驾驶的一引车是从花莲载运建材废弃物北上，准备要运到新北巴里处理哦。结果在昨天下午2点左右行经苏花公路的南澳路段的时候，车辆突然翻覆倒在北向车道，车斗上的废弃物呢整个掉落满地，事故地点呢只能够单线双向通行。那经过实施酒测呢，并没有酒精反应，研判是车子在过弯的时候不慎翻覆。那至于真正肇事原因还有待厘清。警方也呼吁用路人，近期天候比较不稳定哦，山区道路呢路况也不是很好，所以开车上路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还好这个车子翻的时候呢，是还有一边的道路可以通行呢，不然的话麻烦了哈。好，那另外一起事故的话，我们看一下，哎呀，这个就影响比较大了，因为导致这个路段呢，这个有3.5小时呢是这个没有办法通行哈。好，这是一辆载运这个高丽菜的下山的大货车呢，在昨天下午也是2点多哈，行经台七甲线中横宜兰支线15.3公里处哈，在大同乡的四季路段的时候，突然翻覆横躺在路面上，交通呢导致中断了3.5小时，一直到傍晚5点半才恢复通行。好，我们来看一下，三星警分局表示呢，是在下午2点8分左右接获报案，表示台七甲线15.3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呢，47岁的女性男子呢驾驶的营业大货车行经事故地点不慎翻车，还好没有人受伤。那驾驶呢，这个经过酒测也没有酒精反应哦。那整个货车满载装箱的高丽菜，不过因为有帆布覆盖，而且还覆盖的还算。

蛮扎实的，所以这些菜是没有掉下来。不过车子翻覆之后整个横躺在路面上，交通的受阻，警方通知吊车把货车扶正，一直到傍晚5:30才恢复通行。好，这个大货车上面呢，载有这个高丽菜哦，每一箱大概都有30公斤重，哎哦，真的是蛮重的。最近高丽菜好像还蛮贵的，一颗高丽菜买起来可能都还要将近100块啊，可能要在一段时间才会价格才会下跌哦。好，警方也特别提醒哦，台七甲等山区道路因为路幅比较狭窄，而且有很多弯道哦，所以驾驶人在行走台七甲线的时候，记得一定要减速慢行，而且要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要超速或疲劳驾驶，也不要跨越双黄线超车哦。

好，8:20，利用我们再来看，这是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最近接获游客反映说，有部分的团客哦，在园区内呢巧遇这个黄喉貂，竟然有人带头去喂食它。哎，林保署宜兰分署也再度呼吁哦，面对野生动物，请记得三不原则哈，就是不喂食、不干扰、不亲近，保持适当距离，是对野生动物最好的尊重。啊，另外林保署也表示呢，这个外形很讨喜的黄喉貂呢，它具有捕食能力啊，人为的觅食可能会改变它的觅食行为，日后撞见人类的时候就会主动靠近以及抢食，增加人兽冲突的风险啊。太平山游乐区也会呢加强巡查，并且持续劝导，同时也提醒大家不要任意去喂食野生动物，我们要一起来共同维护野生动物的生活方式。那如果说您要是在游乐区发现有人在喂食野生动物，留下食物诱食等等的话，请就近告知园区工作人员或者是太平山派出所，园方会派人呢及时来处理哦，并且依照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来做适当的处置。

0: 好，另外我们再看宜兰县政府呢，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这个众多的案例当中呢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的佳作殊荣，展现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一下报道。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1: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0: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3，将近24分。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我们再关心一下哦，罗东的公正路，大概从火车站一直到新东路这一大段哦，都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不是很好走。那其他跟它相交汇的路段的这个。

这个部分哈，应该也会受到影响，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行驶哦。好，另外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北上头城入口内侧目前有在进行钢板的一个护栏维修，所以北上入口目前内侧是封闭在进行施工。还有另外国五北上头城到石碇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进行了，先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石碇外线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

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说，在东港路桥下，就在中华电信前面这边哦，有在进行施工，有这个大型吊车在这里哦，占用了一个车道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这是东港路桥下来，在那个就在中华电信前面这个路段哦，有大型吊车在施工，占用了一个车道哦，它是从那个东港桥下来的这个方向，就在那个中华电信的对面的这个地方。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关闭一条近日遇袭受损的东西向输油管线后，利比亚也传出输油管线阀门遭关闭，导致部分油田停产，外界权衡油市供应，国际油价今天收盘静扬。随着油价飙涨，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高点，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微幅收高，市场投资人静待美国联准会本周的利率决策。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来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到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另外，长病毒就诊人数破万人，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若纯报道。
1: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晨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2: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1: 开学后，长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取高额报酬，小心成为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他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格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基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4: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3: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请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一名女子到

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用来缴水电费以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的念头。

0: 不了解资金用途的情况下代为贷款或提领大量现金。该媒听后亦觉得本案确实有着重重疑点，决定暂缓办理，避免巨额款项遭诈。
1: 彰化警分局提醒，遇到亲友突然要求借款，千万不要因亲友两个字就放下戒心，务必先通过其他管道查证，确认无误之后再处理金钱往来，守住自己的血汗钱。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4段以及礁溪路5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有关于毒驾的宣导，欢迎警员。
1: 大家好，
0: 警员是不是最近刚过生日？
1: 对啊，
0: 真的哈。
1: 但其实我今年生日过得非常的，就是非常的低调，其实也没干嘛，
0: 没干嘛，
1: 真的没干嘛。
0: 就年纪越大越低调吧。
1: 对，真的。然后就也不想 po 以前什么生日什么，可能都会 po 限动啊什么之类的，
0: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日常感触这样之类的。
1: 对啊，没有，现在就是。
0: 如常的一天，
1: 对啊，我就觉得没有什么，真的。
0: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就是在不同的，比方说二十几岁、三十几岁，你觉得有什么就是心态上的差别吗？
1: 有啊，我觉得有差蛮多的。
0: 真的吗？
1: 有，
0: 就觉得自己真的心态有随着那个年纪慢慢的变成熟。
1: 有啊，你看，就光生日这件事情，以前就觉得说生日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二十几岁的时候，对，就是一定要找朋友啊，然后一定要跟谁啊，一定要出去吃饭啊，对啊，可是
0: 一定要庆祝啊，这天很特别啊，
1: 对，然后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而且以前生日一定要

0: 吃蛋糕。
1: 哦，一定要吃蛋糕，你仪式感这么重啊！
0: 对，我一定要吃生日蛋糕。
1: 那、啊、也要吹蜡烛，也要许愿，
0: 要
1: 都要做到。
0: 对 对，但今年我就觉得没有，
1: 就还好。
0: 对啊，就很累啊。
1: 是不是很累？很累，哪个部分很累？人生很累吗？还是
0: 就觉得啊，好麻烦哦，算了，不用这么麻烦。
1: OK， 不用麻烦自己，也不用麻烦别人。
0: 对啊。
1: 哦 ，OK， 所以心态上面有不同的转变，这样子。
0: 对。
1: 好了，我们不是要聊这个，我们要聊的是度假的部分。
0: 对，就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很重要的交通安全议题啊。嗯。对，因为。反正就是之前也有讲过嘛，反正就是毒品它会影响人的意识、判断能力、注意力，甚至是反应能力。
1: 嗯，
0: 对。所以如果你使用毒品后，你去开车或者是骑机车，
1: 哦，
0: 甚至你是骑脚踏车
1: ，OK，
0: 对，你骑脚踏车也有可能，比如说你可能骑一骑，然后可能汽车为了要闪你或是怎么样，然后可能造成他汽车自己车祸或是怎么样，也都是有可能的。
1: OK，
0: 对，
1: 好，
0: 所以。现在毒驾呢，如果你被查获的话呢，就是同时你就是会面临行政责任跟刑事责任。
1: OK，
0: 对，那行政就是像我们一般说的，就是会罚钱。
1: 嗯。啊，讲这你讲这个好实际哦，就是罚钱。
0: 对、就是，
1: 就是行政责任就是罚钱。
0: 对，你们就把它想成行政责任就是罚钱，然后刑事就是、
1: 要关起来，
0: 要关起来。
1: 嗯，
0: 对。
1: 好，
0: 那。它有分，如果你是骑机车跟汽车的话是不一样。如果你骑机车毒驾的话呢，它处罚是，新台币15000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嗯。这个范围蛮宽的。
0: 对，其实蛮宽的。然后、如果你是汽车，你是开车的话，就是30000元以上，然后12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嗯，
0: 而且都会当场一次保管你的车子，
1: 嗯，
0: 然后还有吊扣你的驾照，1至2年。
1: OK。
0: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呢，你还有在未满12岁的儿童，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说，因为肇事然后导致别人受伤，他、是会吊扣比较久一点，就是吊扣2年至4年。
1: 是，
0: 对。他、如果说你真的让别人就是因为你毒驾，然后让别人重伤或者是死亡的话，是会吊销你的驾照，而且不可以再考。
1: OK， 好，所以在驾照的部分是有规定的，然后针对你所。在的乘客的年纪也有规定、这个法律真的是有它的一个不同的考量跟处理的方式哦、所以这个是在行政的部分。
0: 对，然后如果是就是刑事责任行者的部分的话呢，就是依据刑法185条之3的规定，好，就是如果你驾驶交通工具有使用毒品的这些情形，就是会构成不能安全驾驶罪，就是大家所谓很常听到毒驾啊、公共危险罪这样子。那他依法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后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OK，所以酒驾的部分也是都是公共危险罪的方式去处理的。OK， 好的。
0: 那酒驾的话也是185之3，法条是一样的。
1: OK，好，就是公共危险罪的状态去做处理这样子。
0: 对，
1: 好 ，OK，所以这个是实务上面，如果你毒驾被查，我们相信我们听众朋友不会毒驾，然后讲说你，我就觉得怪怪的。相信这个毒驾的部分，如果被查获的话，是有行政法跟刑事法，它是分开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同时要被处以罚款之外呢，又有行者的部分要去就是负担这样子。OK， 那当然现在这个因为毒驾的状况，我们不能说它变多，但是因为可能在这个取缔的部分我们有加强作为，所以现在都有这个毒品快筛的部分。
0: 对，
1: 那毒品快筛也是原警他们会依法行政，他们不可能在判断说、你绝对没有的状态之下硬要给你筛，不可能这样。
0: 对啊对啊，
1: 也很麻烦嘛，多一件事要干嘛呢？所以他如果有筛的这个行为出现的话，要求你进行毒品筛检的话，有些民众会拒绝，但是拒绝的话又有另外的法则这样子。
0: 对，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我就不要测啊，不要测你们就罚不到啦。
1: 对啊，有些人的确有这样的心态、
0: 对，但是其实如果你拒测的话，还是会有就是相同的责任啊。对，就是像之前是处新台币18万元的罚款，但现在已经修法变成27万了。
1: 哦，又往上加了。
0: 对，又对、然后累犯就是再加18。对，
1: 然后继续往上加。
0: 对，然后还有当场一致保管你的车辆，所以不是说我拒测。好，我现在说我不要车，我就可以开车走或骑车、对，警察还是会当场一致保管你的车辆，而且会吊销你的驾驶执照。
1: 吊销就是要再考哦。
0: 对，是吊销、
1: 是可以再考吗？好像也不能再考，不知道。总之就是现场吊销、
0: 如果你有致人重伤或是死亡的话，就不能再考。
1: OK。
0: 对，它是吊销，不是吊扣。对，而且不是说你今天拒绝快筛，警方就不能对你做后续的侦办。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如果警方真的认定说你有涉嫌毒驾，说。

0: 已经太明显了，你整个人就是走的跟
1: 僵尸一样，
0: 对，僵尸一样很明显，然后也不没有办法走直线这样子的话，就是警方他很明确就觉得说你就是有毒驾或者是其他的那个犯罪的情形，他后续还是可以就是进行相关的侦查跟采证，比如说采尿啊这样子之类的。
1: Okay, oh,
0: 所以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不配合就没有事情。
1: 是、嗯、，OK。所以其实如果真的进行毒品快筛的话，原则上是原警有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哦。当然，我们不能说原警的判断百分之百正确哦。如果你真的没有使用毒品情形的话，
0: 对，
1: 你就大方的进行筛检，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0: 对啊、
1: 也不会验出来。
0: 嗯、
1: 那我们如果真的验出来没有的话，我们警方也是很抱歉。
0: 哦，然后对、嗯，然后最近我看网络上有蛮多人在讲说，就是他是有定期在吃药，
1: 嗯，
0: 但是确实有一些药可能会让这个变成阳性，所以说如果你有在吃药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就大方的跟警察说，就是哦，我有医生开的药，我最近因为可能生病或者是其他因素有在吃什么什么药。
1: 哦，真的啊？
0: 对，那你就直接拿出，因为那个医院不是都有处方签吗？
1: 对对对。
0: 对，那你就是或者是药袋，
1: 是
0: 对，那你就因为药袋上面都会有说医生开的什么药
1: 处方之类的，
0: 那你就是直接跟警察先说，就是你有在吃药。
1: OK，
0: 对，
1: 哦，就是诚实以告了，
0: 对对对对对。
1: OK， 但有时候真的并不想跟警察讲怎么办也不行，你还是别讲出来，
0: 因为如果你不讲，对啊，阳性
1: 那怎么办？
0: 对啊，啊，确实你没有吸毒，但是你有在用药，
1: 嗯，
0: 对啊，所以还是就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嗯 ，OK， 所以食物上面其实这个，我相信一般人进行这个毒品筛检的比例应该也是不高啦，
0: 啊、
1: 因为警方必须要依法行政嘛。嗯、啊，酒驾的部分是因为只要有车祸的情形，
0: 嗯，
1: 警方就会进行酒测哈，因为这个是我觉得人难免都会发生一些意外事故之类的，所以进行酒测，我觉得可能是有些驾驶朋友们或多或少会有，
0: 嗯、
1: 或者临检嘛，临检可能会要求你吹一下哈，所以有在开车的朋友可能酒测的。经验是多的，但是毒测的确会让驾驶朋友们稍微有一点紧张，想说我是不是会被拦下来进行毒测，不会，除非你真的有违规的太阳，然后警方判断你可能有疑似吸食毒品情形的时候才会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测试，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真的没有吸食毒品状态的时候，你就大方的进行测试没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啊、如果你有吸食的话，就是你也可以不要测，你可以诚实的跟警方说我就是有吸，那我就可以不用测了，还是要测吗？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还是要测。
0: 对啊，你都坦诚了。
1: OK， 你都坦诚了，我还是要测一下这样子。
0: 啊、
1: OK，
0: 嗯，
1: 好，当然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接触毒品，然后不要有危险驾驶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用路人，你平常我们不吸毒，然后不毒驾，也不酒驾的话，行车用路的话多注意这样子。
0: 对，后照镜要多看哦。
1: 嗯、好 ，OK， 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毒驾的部分，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宣导。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纯警员，
0: 谢谢大家。
2: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2: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3: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2: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英雄。

69分。张宇演唱的歌曲叫做《高枕无忧》。哎，我真的觉得枕头稍微枕高一点点哈，会比这样子平平的、低低的好睡。我个人呢，尤其像那个什么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其实医师都会建议说，那个上半身要顶高一点哈，这样子让这个胃酸呢不要太轻易就倒流啊。好，相信有胃食道逆流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好，时间即将9点，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80.2公里过了湖口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双向万方到木栅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3.4公里过三重路间有两部车的事故。台19线北上94公里过义竹外线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86线西向4公里过了台南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铁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

0: 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1: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0: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储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4: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3: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4: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3: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4: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3: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5: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7: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6: 是我啊，你是？
7: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6: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7: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6: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加歌自己几首歌哦，这个白冰冰演唱的《行行出状元》。
1: 月是故乡明，
2: 水是故乡甜，
1: 景是故乡水，
2: 人是故乡亲。
1: 不管你伫倒位，故乡永远点在你心内。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咱的故乡，咱的故事。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2: 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点啊，换成是我小时候去玩过的地方，对不对？苏澳的炮台山，对不 对？我们之前好几集前我们就说要讲苏澳炮台山，
2: 讲炮台山，
0: 终于啊讲到苏澳炮台山了。
2: 那今天炮台山我要讲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啊，它就在炮台山上，这是一个日本神社，日本神社叫金刀比罗社。
0: 金刀比罗社，怎么感觉很像看那种什么武侠小说里面的那种名词一样？
2: 没错没错，这个日本殖民台湾的时候，在宜兰这边设了蛮多神社的，因为日本是个神道教，
0: 是，
2: 我觉得他的神道教跟我们台湾民间信仰很像，而且每个神社里面都有主管他是什么功能的，那当然他神社的功能都会放置在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一来他可以坚守，一来作为主神的神格啊，神威这样子。
0: 老师，日本的神社不是都是那种类似在祭拜那个什么什么那种战王将士，或者是那种他们的那种历史的那些什么战神之类的？
2: 那个是另外，
0: 我印象中是这样啊。
2: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神社是有点类似我们的妈祖的神格因为这个叫金刀比罗社啊，是在日本时代1927年昭和二年的时候，4月20号的时候呢设立的，它主事的是什么？海上交通，以安全的崇德天皇及大雾主命，所以看起来就像什么我们南方澳的妈祖一样那因为苏澳又是个港口，又在制高点，
0: 是
2: 那炮台山又是过去清朝时代法军的攻宜兰

0: 的时候呢，我们那个清朝守军在上面
1: 守卫的地方，
0: 守卫的地方，所以它的地点非常重要，那当然了，你现在去看金刀比罗社的话，它已经现在神社主体都不在，甚至你现在看到就是神社主体就是建的炮台，建炮台的地方，现在只留下它的社民柱跟几个长明灯在那个地方。那这个金刀比罗社在2010年的时候呢，被宜兰公告为限定古迹。那从什么地方来？好几年前，我为了探寻这个金刀比罗社的原本从什么地方，它从四国的香川。
1: 哦，就是日本的那个四国。
0: 对，四国就是战旗啦，就是以前的以前叫战旗。
1: 哦，战旗乌龙面那个战旗。
0: 对对对对对对。啊，它就是在金比罗社，就是四国香川县的秦平町。
1: 嗯，
0: 秦平，所以以前也叫秦平社。
1: 好，哪一个秦？哪个平？
0: 弹琴的琴，平平凡的平，的琴平社。
1: 哦，
0: 我发现，这个的金刀比罗社，因为是海神的关系，所以在不仅在宜兰有，你在基隆也有，在高雄也有。
1: 那他也都叫金刀比罗社吗？
0: 大概都是，也都比方说高雄都打狗金刀比罗神社。
1: 哦，前面加一个地名这样。
0: 对对对对，因为基隆跟高雄，说你看都是海港，
1: 所以对哈，
0: 对，所以他都有哈。那我当时去的时候住在秦平，啊，刚好我住在秦平町哈，那个地方有个非常大的旅馆
1: 哦。老师有去特，你是去玩啊，顺便去看？
0: 对，我说玩的时候我特别要去看四国香川的。
1: 老师，你那个去玩都还去工作，顺便顺便，
0: 因为跟苏澳金刀比罗社有关呢，所以我就跑到他的原馆，因为我们这个金刀比罗社从那边传过来的，传过来的，他有一个什么？
1: 什么？
0: 他有个主殿，可是你要爬到他原来的日本叫奥社，就是说他们最早的社的地方哦。哇，我爬了1368阶
1: 哦，台阶哦，1000多阶，我的天哪！
0: 我一开始只说，我爬到他们的本宫才785阶，以为是不是？他说，不是，这个
1: 上面还有，
0: 上面还有我们最早的本殿在那地方
1: 哦，
0: 所谓的探寻本殿，然后爬到上面去，
1: 又再爬一段
0: 1368公里，
1: 然
0: 后来回就大概将近6公里，哇，那一段我真的是非常的，
1: 我们第二天都剃腿，
0: 哇，真的是。觉得，可是我终于见到哇！那金刀比罗社，我们苏澳的金刀比罗是从这边过去的。
1: 它有一点类似像我们分灵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0: 分灵的感觉啊，所以又在苏澳港的地方。所以在日本时代哈，那个祭典啊，听说在昭和7年1932年的时候呢，日日新报就有了报道了哈。日本人也蛮爱。的海家哈，那迎金刀比罗神社，啊，那那么我变啥？变妈祖，所以妈祖变金刀比罗社，老的滚滚，
1: 生变生，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金刀比罗社，你现在去看的话哈，大概只看到
1: 老师他多大多大？
0: 他其实炮台山，你现在上去的话，他有两个台阶了，但是旁边有一个什么翁天君庙，翁天君庙掏钱哈，又留了几个石灯笼在那边，石灯笼在那边，而且上面的名字谁付的哈，还都还蛮清楚的哈，所以我去看的时候啊，大概金刀比罗社那个社民柱还留着，几个奉纳灯还留着，其他的大概都本殿都已经不见了啦
1: ，OK，
0: 都已经不见了啦。
1: 那问题是那个现在还有人拜吗？
0: 没有。
1: 没有哈，因为他毕竟是日本的神呢、啊。
0: 因为不是本地也都没有了嘛，只剩社民柱而已嘛。等于说真的有这样的一
1: 个小小的遗迹在这样。
0: 而且他刚好在苏花公路上面，所以因为当时苏花公路辟的时候呢，也被削掉一半啊，被削了，所以你现在只有两个台阶可以上去。不过你要去的话，我建议是从翁天君庙那边上去会比较快。
1: 好，
0: 翁天君庙，那你看到那奉纳，写的年代啊，怎么样都写得很清楚，非常清楚。所以这个，因为既然被奉为限定古迹，就必定有文化资产保存的价值嘛。
1: 是，
0: 对。
1: 老师，那个，我想要再问一下炮台山，因为我真的太久没去，我那个好几十年，好几十年，讲了好像很久，真的很久没去了。那上面是不是有坟墓啊？
0: 炮台山上面、啊、
1: 哎呀，我怎么有印象？我好像之前去的都虽然上面风景很漂亮，但是隐约还是会有点怕怕的，还是难不成我看。

0: 看到就是金刀比罗色的那种类似那个嘛，我把它误以为是坟墓。
1: 我觉得应该是。金刀比罗色以前没有整理的时候，就是看起来就有点像
0: 墓碑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0: 对，哦，有可能哦。
1: 啊，因为你现在上去的话，有棵大榕树那边啊，苏俄政府所在那边做几个仿古的炮台嘛，啊，旁边还有个什么呢？叫被涂掉文字的，
0: 什么？
1: 我们一般人把它称作叫警察遭难碑的。
0: 哦哦，警察遭难，
1: 就是在厕所旁边一个很大的石头，
0: 又一个碑啊。
1: 对，有一个碑的地方，哦，啊。其实后面我在看的时候呢，也有过去早期军方做的几个一个防空碉堡在那边也都有，那后面还有几间庙也在那边都有，
0: 是，
1: 哦，啊，所以整个炮台山，哦，其实苏俄人对炮台山好像有点渐渐被遗忘掉的感觉。尤其是苏花公路哈，又是环镇道的盖好之后，整个炮台山被切成两半哈。
0: 哦，
1: 哎，对啊，然后你要上炮台山，
0: 哦哦，是你意思说要到南方澳那边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个路
1: 你要上炮台山，你必须要走旧的
0: 苏花公路
1: 那个地方上去，然后那边一个急右弯哈，路也不是很大哈，
0: 是，
1: 所以再上去，啊，你首先碰到翁天棍庙，那翁天棍庙再上去的话，有一个很大的陡坡，你必须要冲上去，才可以到炮台山的平台的地方。
0: 那个可以开车可以上去，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开车上去。不过我每次去的时候都人烟稀少了，
0: 都没什么人，哦，
1: 但其实
0: 我才觉得好像有一点点恐怖恐怖，
1: 啊。其实炮台山，观景非常漂亮，
0: 对，那上面
1: 你只要树木哦，树木上也把它修剪一下哦，你可以看到山港合一呢，你可以看到军港、渔港跟山港，
0: 山港，
1: 对，
0: 哦，
1: 其实景色非常漂亮，
0: 是，它就是有一点像你在。哎，你又好像又可以看到苏花公路，对不对？
1: 是，可以看到，
0: 哦，
1: 多少可以看得到。好，所以这个，揽胜啊，其实是炮台山这个也不错。
0: 就我觉得这边可以稍微怎么样包装一下，
1: 我觉得可以啊，
0: 让大家可以上去走一走。
1: 既然这边还有翁天棍庙呢，翁天棍呢，
0: 翁天棍是带什么？
1: 这个道教的护法呢，这个翁天棍庙呢，
0: 是将军之类的吗？
1: 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到深津宫去，入口处一个沙利堡就会拿一个。挤的那个就是，
0: 那个
1: 是那个
0: 就是翁天棍，
1: 对，
0: 哦，难怪我有印象，感觉上像是那种战神之类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哦，欸，怎么会在这边设一个翁天棍庙呢？
1: 这个
0: 还是因为以前有打仗关系，这边是一个战略很重要的位置。
1: 所以炮台山的，其实我觉得炮台山，你如果看的话，望海的话可以看山港，你如果往背山靠的话，你可以看到所有北壁哈，台泥那一带的整个景，甚至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哈，这个苏花改，那一条北壁桥那个地方很漂亮，
0: 哦，就是那个
1: 对
0: 那座那个高架的那座桥，
1: 是是是
0: 是，
1: 那，
0: 哦哦，
1: 背后就可以看到这样，
0: 好，所以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炮台山逛一逛。我真的以前小时候有去过，大学的时候好像也去过一次。
1: 我觉得这个地方风景真的是不错了，
0: 是，而且我记得以前那边有荡秋千呢，可以坐，现在不还有没有？
1: 现在好像没有荡秋千，
0: 哦，真的我有印象，我还跟我同学在那边，
1: 以前荡秋千是在大榕树底下，
0: 对对对，还在那边拍过照，
1: 有一个秋千的地方可以荡，
0: 好，没有荡秋千了。好了，老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炮台山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金刀比罗色，好。

好，时间早上的9:29，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在苏澳入口的内侧跟外侧目前是轮流封闭施工，在进行标线的画设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那另外罗东公正路呢，从火车站一直到新东路这一整大段呢，都有在进行道路爬坡，不太好走，建议最好是提早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这是罗东的公正路，好，今天在进行道路爬坡，主要范围是从罗东火车站到新东路这一段呢，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那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就可以了。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全球最大的几家人工智慧 AI 公司正着手成立一个标准机构。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今天表示，随着外界对 AI 潜在危险的忧虑加深，各界也持续施压，希望建立更安全的 AI 技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跟 Anthropic 执行长阿莫代这两人对 AI 发展的速度跟监管立场不同，今天在一场年度科技大会前后现身。黄仁勋表示，创新的速度与产品安全并非只能择一，阿莫代则主张业界应该建立共同的标准。由于近期多位美国领袖企业呼吁要放慢 AI 研发的脚步，影响市场的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叶君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的趋势不变，对台湾的景气将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贤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贤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一名男子因为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元，但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并担任保人，才让男子获释。记者李明宗报道。
4: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5: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4: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在网络上申办贷款，想要核贷300万元，却被要求需要汇36万元的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7: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民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

0: 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1: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的

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9:39，罗东的公正路哦，从那个火车站前站这边一路到新东路这边有在进行道路跑步哦，不是很好走哦，建议大家能够提早改道，就尽量提早改道行驶。好，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内侧有施工封闭，这状况也留意一下哦。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伟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有关于这个部分工时劳工的一个劳动权益，对不对？我们上一集里面讲到有关于那个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国定假日的那个加班问题哈，如果万一他刚好他上班日平常的正常上班日又刚好碰到国定假日，好是要给 double 薪的。
2: 对对对。
0: 好，那再来呢还有什么？
2: 如果啦哈，就说这个国定假日，那雇主因为比如说这个礼拜六嘛啊，刚好遇到国定假日，
0: 是
2: 那当然雇主就依照我们政府这个行事历嘛，可能补假到礼拜五。那因为服务业他可能礼拜五人力也比较短缺，所以他也可能就问了这个工读生或者我们讲部分公司的人员说，那你这个礼拜五你可不可以来上班？
0: 来加班一下。
2: 来加班一下当然他来了，他来了，因为如果啦我的这个部分工时的人那我们基本上就是国定假日是在这个礼拜六但是因为补假的关系所以当然我们就补到礼拜五那我在这个礼拜六来上班嘛基本上我第一个我已经算这个假日出勤我不会因为说这个国定假日补到了这个礼拜五所以我礼拜五没来啊，我礼拜六来那基本上不能讲说可是我们依照政府的行事历说我们这个双十节假设了礼拜六所以我们已经补到了礼拜五去了，所以你礼拜六来那个不算那个国定假日出勤，因为那个礼拜五才是国定假日它是部分工时的所以它不能这样说所以原则上它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这一天国定假日当天来
0: 就是算 double 薪嘛
2: 就是国定假日出勤了，
0: 上一集讲的
2: 对。
0: 那如果他叫他礼拜五再来
2: 那这个部分的话因为我有人力特殊需求好，所以我在礼拜六原来的国定假日这一天我才叫做假日出勤的 double 薪那你们礼拜五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个行事历这个部分嘛，所以他补假到礼拜五
0: 是，
2: 那我礼拜五我也来但这一天我就不能叫做假日出勤
0: 就要算是一般的工时
2: 对，一般的工时等于说我在这三天因为我是那个部分工时我在礼拜五来我不一定有所谓的 double 薪但是我在礼拜六来的
0: 一定是 double 薪
2: 一定是 double 薪、
0: okay,
2: 那礼拜天当然就没有嘛所以基本上他们是比较特殊一点那如果我们的这个国定假日就他就刚好在礼拜五那一样可能我就本来就是六日的那个工读生
0: 是
2: 那礼拜五国定假日吧所以雇主就说我们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假日啊，
0: 人比较多，
2: 人比较多需求，
0: 请他来加班，
2: 来加班。那当然他来就是国定假日的一个假日出勤，
0: 对
2: ，double 薪好，那我现在
0: 国定假日出勤 double 薪
2: 对，
0: 他礼拜五来算 double 薪
2: 也是 double 薪
0: 哦。

0: 怎么那么好？那我们一般劳工。哦，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他也是 double 薪啊，对对，都一样哦。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个观点，
0: 嗯，
1: 哦，就是说我本来就是六日的一个工读生，
0: 嗯，
1: 那我现在礼拜六，
0: 嗯，
1: 国定假日啊，哦，当然我有排班，因为我们就讲好六日我都要来上班的，
0: 嗯，
1: 可是这一天刚好是国定假日，
0: 嗯，
1: 好，那如果我没有来上班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又有一个问题了哦，
0: 嗯，
1: 所以我到底是算这个。
0: 休假哦，休假
1: 哦。当然，第一个是讲矿子嘛，那第二个就讲我到底算休假吗？
0: 嗯，
1: 因为两个情况嘛，以劳工的角度，我是觉得我是放假嘛，因为这一天刚好国定假日哦。
0: 嗯，
1: 那当然，以雇主的角度，哎，欸，啊，你不是讲好了吗？六日都要来上班吗？
0: 嗯，
1: 那你今天没来嘛？
0: 嗯，
1: 好，所以算不算矿子？
0: 这样算什么法律竞合吗？
1: 对对对对，法律竞合没错没错
0: 啊，真的哦。
1: 对 对, 對，因为它有一個就是类似竞合的概念哦。
0: 是，
1: 喔，对
0: 对,
1: 對, 對
0: 啊，那这样应该怎么算呢？
1: 它其实它就是要摒除我们过去的那个这个错误的观点，
0: 啊，
1: 因为我们对部分公司有来有钱，没来没钱
0: 哦，啊。
1: 可是我今天不是我不来，啊，而是我今天是。
0: 国定假日，所以我是可以放假的。
1: 哎，欸，对，
0: 我放假，你还是要给我一天的薪水。欸，
1: 对，没错，没错，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没错。
0: 我没来，你还是要给我一天的薪水哦。
1: 除非是我没排班，
0: 嗯，
1: 啊，因为我没排班嘛，所以国定假日，
0: 嗯，
1: 啊，虽然今天是国定假日，
0: 嗯，
1: 可是我没排班，
0: 嗯，
1: 啊，当然。就
0: 回到没有也没有来，那就不用。
1: 哎，对，当然就回到有来有钱，没来就没钱了，
0: 哦，
1: 因为我没排班啊，
0: 哦，
1: 可是如果这一天国定假日，就是我本来就固定嘛，六日要上班的人，
0: 嗯，
1: 哦，可是国定假日刚好在礼拜六，
0: 嗯，
1: 哦，所以当然我可能哎，今天国定假日，欸，
0: 嗯，
1: 好，哦，所以我没来了，
0: 是，
1: 哦，当然以雇主的角度，哎，你没来嘛，
0: 嗯，
1: 那我当然对我就不给你薪水啊，哦，但是其实，在劳工的角度，他是。觉得哎，这一天是国定假日，我应该是放假，
0: 啊。所以老师，那假设他假设一天是2000块，
1: 嗯，
0: 他那天没来，他还可以领2000块。
1: 哎，对对，没错，
0: 有来领4000块。
1: 哎，对，没错。可是，
0: 啊，不能算旷职。
1: 对，除非是没有排班。
0: OK，
1: 啊。他没有排班的话，那就当然没有请求权。
0: 我现在感觉部分公司还不错呢。如果有领时薪的话，还蛮好的。
1: 对，因为其实这个部分很多的一个部分公司的人哦，
0: 嗯，
1: 他是比较不清楚，因为。他一直就是被框架在，就是说有来有钱，
0: 嗯，
1: 哦，没来没钱，
0: 是，
1: 所以这个国定假日嘛，
0: 嗯，
1: 哦，我们是因为我的班是六日，所以如果你的国定假日是在1到5，
0: 嗯，
1: 那本来我就没有排班嘛，
0: 嗯，
1: 所以我也不会，我也不用去上班，所以当然国定假日与我无关，
0: 嗯，
1: 哦，但是如果国定假日刚好是在我的六日，
0: 嗯，
1: 哦，那当然我来。哦，当然就是double薪哦，但我没来，不一定叫旷职哦，
0: 嗯，
1: 哦，因为我本来就有权利，因为我们劳基法是37条有讲嘛，这一天哦是国定假日，但我就放假一天，
0: 嗯，
1: 那39条就讲说，那工资照给
0: ，OK，
1: 哦，所以薪水还是要给的，哦，
0: 是 OK OK， 嗯，现在发现真的部分公司很好啊。难怪现在年轻人要选部分，哎，欸，我觉得现在年轻人聪明，欸，
1: 嗯，
0: 不像我们这一辈的老人，
1: 嗯，
0: 都会觉得说，哎，欸，呦，领月薪工作比较
1: 稳
0: 定啊，
1: 定有保障，
0: 哎，欸，对，但发现现在，嗯，要有新的思维，
1: 嗯，
0: 人家老扣扣啊，
1: 对，
0: 老师，那还有什么？
1: 那还有一个就是，
0: 嗯，
1: 有些。部分公司的人哦，他可能一个礼拜上到了第六天，
0: 嗯，
1: 哦，可是我一个月我一个礼拜的时数哦，
0: 嗯，
1: 我没有超过
0: 40小时，
1: 哦，但就是我可能每天嘛都是半天，
0: 嗯，
1: 然后1到6上班，
0: 嗯，
1: 哦，那4/6 24小时嘛，
0: 嗯，
1: 所以我第六天哦的上班哦，因为没有超过40，
0: 嗯，
1: 哦，那算不算加班？
0: 算不算加班哦，嗯？可是我们之前有讲说，你要延长加班要劳基法的法定工时啊，
1: 法定嘛哈，
0: 对啊，
1: 所以我们当然一天没有超过8个小时，那超过我们约定的哦，也是算加班，
0: 嗯，
1: 只是说不用依照劳基法说加给什么1/3、2/3，
0: 就是1:1的比例嘛，
1: 哎，对，1:1哦，啊。可是我们一个礼拜哦，
0: 用天数来算的时候，
1: 对，
0: 就不一样了吗？
1: 如果你上到了第六天，
0: 嗯，那就算一例一休里面的，
1: 啊，休息日，因为我们是规定嘛，
0: 嗯，
1: 7天要有2天的休息，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到了第六天的上班，
0: 嗯，就算休息日，
1: 欸，就算休息日，
0: 所以他的薪水就不一样的算法。
1: 哎，欸，对，所以虽然我一个礼拜嘛，
0: 嗯，
1: 4个小时，然后乘以6天。

0: 24小时而已哦，那没超过40，但还是算加班，因为第六天上班
1: 是
0: 哦，那就是算休息日加班。
1: 所以他的时薪就要去乘以那个
0: 前面两个小时，就是直接乘以这个一又三分之一，
1: 后面就是一又三分之二。
0: 哎，对
1: ，OK。那万一那天上特别久，
0: 那就是
1: 超过8小时，
0: 第九个小时就二又三分之二，
1: 二又三分之二，对 ，OK， 好。大家应该搞清楚了。
0: 嗯，
1: 好，我们今天讲到这。
0: 好，
1: 好，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
2: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3: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1: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王为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Hello， 9:55。

0: 将近56分啦，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今天罗东公正路在道路跑户哦，所以不太好走啊，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哈。
1: 是是、
0: 啊，对，我们一大早有听众朋友有 po 进来，那不止一位听众朋友了哈，都有提到这个路况。刚刚我在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就脸书上面还有看到有人在讲说，哇，哪个地方啊哈，车子去改道行驶的好多。
1: 嗯，
0: 对，
1: 就是指公正路啊。
0: 对对对，公正路，而且它是从火车站一直到新东路这个路段哦，所以蛮大。短的啊，中间还有几个重要的那个其他的路段，像它横跨了那个中正路啊，
1: 哦、中正路也很重要、欸，
0: 天津路，另外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路，我忘记了，
1: 车很多，
0: 对，车子很多，所以它等于是从火车站一直到新东路口，包含中间像那个什么罗东分局啊，那些都包含在内，
1: 都受影响。
0: 对，那这边还有以前还有银行啊，但是有些银行好像搬走了，有还有券商啊等等之类的。
1: 哎、欸，不是罗东有那个什么银行一条街吗？所以就想说，罗东的。华尔街啊，
0: 但是后来哎呦，真的有这么讲？
1: 有，因为那个县警局他们来做宣导的时候，他们有讲说，我们就在罗东华尔街这边。
0: 但是后来有稍微有些有分散的一点点呐、啊，但是还是在那个黑黑口雷亚那附近这样。对，
1: 然后中正路上这样哈，周边
0: 不是中正路，
1: 公正路，
0: 公正路，
1: 公正路的
0: 公正路，就是火车站前站。直直的往那个新东路那个方向、啊，
1: 是是，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刚好在这附近的话，稍微注意一下
1: 啊、哦。哎，我在想他要坐多久啊？
0: 哎，我跟你讲，这个道路爬坡，而且这么大一段，
1: 可能要影响，
0: 起码要到，说不定搞不好一天都完成不了。嗯，
1: 对对对，明天要看看哦。
0: 对对对，要看天气，但是我觉得天气应该是会越来越好。
1: 是，
0: 对，
1: 还有。不是只有今天好 吗？
0: 明天应该 OK 吧？
1: 明天还行吗？
0: 明天行啊，礼拜五之后更好。礼拜五
1: 就
0: 热了，
1: 对对，就出太阳了。
0: 对，
1: 这个礼拜六
0: 不要下雨。
1: 我、
0: 昨天下雨下好大哦，好烦哦！一出门它就下很大，
1: 真的。
0: 对呀、啊，
1: 一大早呢。
0: 昨天早上好像还好，就中午我们要出去吃饭的时候有
1: 沒有，对对对，下很大的、
0: 那时候雨下很大，我就觉得我应该穿雨鞋。
1: 你没有在电台摆一双雨鞋哦？欸、你应该摆一双、啊。
0: 我有啦，我有啦，
1: 那就好了。
0: 只是有时候想说一下子而已
1: 啊，还是会湿、啊。
0: 而且你知道吗？那个雨鞋比较长啊，不是那么好穿
1: 啊，
0: 刚、好不会花钱。然后雨鞋，拜托雨鞋可不可以做有那个垫高的？那雨鞋都平底的，我穿很不习惯呢。
1: 没有垫高的吗？你没找吧？一定有啊。
0: 我好像没有找到雨鞋是有垫高
1: 的。你先上网去查，
0: 是啊，就
1: 网络上
0: 麻烦，我会容易跌倒呢，因为习惯穿有跟的，你知道吗？
1: 我以为有跟的你才会跌倒，我是有跟才会跌倒，没跟的我觉得就蛮好走、啊。
0: 不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穿有跟的嘛，哈、所以其实你的脚的重心会比较摆在前脚掌，对。但是它现在没有跟或者它平
1: 的，
0: 你就变成脚跟会往下，就会不想，就会觉得那个重心不太平衡，
1: 上次向后倒的，
0: 对，会觉得。可是好像那边我往后倒这样子
1: 哦，这样哦，那你要不要鞋子里面垫一下呢？
0: 但是你垫不方便呐、
1: 啊嗯，
0: 因为第一个它长筒的，你本来要穿脱就不是那么方便。
1: 是是，
0: 然后第一个你在垫在里面，它活动它可会跑掉，你要那边瞧很难瞧。
1: 我想不要长筒的，真麻烦，不好穿
0: 啊，
1: 短的就好了，
0: 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高
1: 就可以了，不要让那个雨水溅到这样
0: 子。那我意思叫我再去买一双，
1: 你没有吗？
0: 我没有那么
1: 哦，我是没有长筒靴。Yeah, 但是我都有短的，
0: 对，
1: 这样很
0: 我觉得你穿的那双好像感觉上蛮好穿的，
1: 真的很好穿，
0: 它就是穿脱容易，
1: 只有250而已，
0: 它不是那么高，
1: 超便宜的，你是两千倍的
0: 啊！我觉得这感觉上这种像雨衣啊、雨伞啊、雨鞋，好像在宜兰是基本配备啊、
1: 当然啊，快要了，快要开始了，或许已经开始了，
0: 冬天
1: 进入秋冬了，哎呀、对啊，那个湿哒哒的日子啊，衣服都不会干的日子快来了，
0: 烦呢、
1: 真的很烦。
0: 对啊，赶快就是现在，如果碰到有假日好天气，还可是要赶快把那个床单都洗一洗啊。
1: 你要等它出太阳啊，你洗了不洗就不然不会干、
0: 没错，不然的话就是光是晒衣服也是一个很伤脑筋的一件事情。
1: 很头痛的问题。
0: OK， 好啦，那就是公正路的那个道路跑步，从火车站到新东路哈这一段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那中间包含会交叉横叉的那些路，好，大家可能也考量一下，可能要提早改道会比较好哦。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58.5公里过中坜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丰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三鹰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西向18.8公里园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稍早在台84线西向1.9公里北门端前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台86线西向稍早在4公里过台南交流道外线车道的铁皮也已经排除了。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上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0: 现在时间10:11哈，刚播放的歌曲呢，哎，有没有感觉到充满干劲啊哈？因为这首歌呢是很有力气的哈，是晋级小子所唱的《充满干劲之歌》。好了，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哦，今天不一样了。在之前的话呢，我们看到都是南下的状况哦比较多了啊，现在呢北上发生什么事情嘞？北上有3件事啊，好。在头城到石碇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头城入口的内侧呢是在做施工，所以封闭的情形，我们要走外侧车道啊哈，头城入口必须走外侧车道啊。再来一个是苏澳的入口的内侧跟外侧都有在做轮流的施工哦，所以呢有时呢会封闭内侧，有时会封闭外侧，在做标线画设哈，这样的工作，那至少有一线车道您都是可以通行的，那这样的情形呢也需要大家速度放慢一点哦，速度放慢一点哦，这样的话才会安全哈。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这以上3件事情跟朋友们交代啊，你自己要多加的注意小心。再来我们看一下时速方面的状况，目前的通行情形非常快速好利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概在71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过。好，南下是71，其实北上不止哦，北上将近80公里的状况可以往北上。今天天气不是很稳定哦，我略略的感觉到呢有阳光的出现，但是呢没这么全面性的出现这样哈，所以是部分地区呢你可以感受得到说呢，嘿，好像哈，好像天气快转好了哈。好，那它会是慢慢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当中，我先来关注这个台风的消息啊，哎，热带性的低气压到今天呢，目前的状况也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它并没有转变成为这个台风哈，并没有转变成为台风，是不是呢？要再等个1-2天的时间呢？哈，它的变化如何？我们届时也会跟大家来做说明。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它对我们并没有影响啊，它往北走啊，所以呢，它不是往西，我们担心它往西，往西的话呢，可能就会朝着台湾而来，但不是啊，这个状况先让您知道一下。还有一个是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好，这个内容的话呢跟宜兰也没有关系，好，所以呢影响到的地方呢包括哪些呢？好，这边呢慧玉再帮朋友们好来做一个整理，它影响一天的时间，今天是9月16号，今天是礼拜3，不管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跟连江县，好，这以上地区的话呢是有平均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这个部分呢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哈。那反正它是在外县市的部分呢，而且呢在双北市、在基隆、宜兰呢，好，也都不在列啊，所以我们应该大家今天是平常上班日啊，你应该不会跑得太远啊，跑到西部地区或南部地区吧哈。好，如果有的话呢，刚讲到的个别的县市啊，会有这种阵风的情形、强风的状况啊，这个您就要多注意喽。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报呀。

在天气方面的状况。好，我发现到说呢，全省各地啊，其实现在阳光都已经是啊出现的这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状况了，但就是只有在东北部的地方，其实呢基隆也有阳光了。好，双北市跟宜兰县

院的部分呢，目前的状况比较不那么理想。好在天气图上呢，略略有阳光出现的地方呢，也还是靠近天堂的地方。什么地方靠近天堂啊？就是呢，属于在比较靠山区的这个地区啦，像南山呐、东澳、南澳啦，或者是土场啦、鸳鸯湖啦、樟树山呐、明池哈，还有金阳这以上地区的话，在天气图上呢，已经画出了阳光，其他地方都是阴天的状况。那好加在的是并没有画出雨点的情形，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天气呢会逐渐转好了，今天至少呢也会有机会看到太阳的出现了。那至于温度啊，现在呢不到10:30，那目前呢比较高温的地方但温度呢也不至于有让你感觉到热哈。像在罗东的话是27.7，目前我们看到罗东的温度算是最高，内城的话是27度，哦不对哦，是还有个南澳，然后这边呢竟然快30度了哦，它特别窜高上来哦，其他地方呢跟它的差距真的相当的大啊，唯独南澳的地区呢现在是热的，29.5度哟，那27度已经是次高了，像27.7的罗东哈，还有哎呦27.9的北关啊，这将近28度，27.9度啊，也蛮高的。五节的话27度。好，三星莱阳分厂27.1度，好，所以目前看起来的状况呢，就这几个地方在宜兰县境的部分呢，算是呢高些哈，这个温度。那宜兰市怎么样？宜兰市目前是26.4度。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降雨的几率哈有多高呢？今天是上半天30%，下半天20%。昨天呢所看到的大太阳已经被拔掉了，好，所以呢今天有阳光的时间点呢显然并不多哈，那我们可以慢慢给它看下去。好，到了下半天的20%的降雨率哈，所以呢这个降雨的状况呢今天大20-30%，明天呢也会上来哦，明天有40%降雨的情形。所以其实呢在天气图上呢的确是告诉我们说礼拜三四五的天气呢并不理想，如果要等到说你有机会看到稳定的阳光出现的话呢，就要来到假日了。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这个温度的部分呢还可以上到30-31度的情形内。好，那礼拜三是今天，再过两天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天气也还是不好哟。好，但是至少高温的部分呢都有到29-30度这样的状况，低温的部分呢也不至于太低。好，要比较会有降温的明显感受的话呢，要等到下礼拜二。下礼拜二的低温是21度，好，跟目前我们所感受到的低温相距有3度。目前时序已经进入秋天了，好，所以我已经呢把那个要骑摩托车的时候呢穿的那个外套啊，已经改成了比较防风的，而且呢厚一点的这个外衣了哈。随时你也要做一些的调整哦。好，当然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有些人呢是很怕热，有些人是很怕冷哈，看你怕冷或怕热哈来做衣服的这个穿着哈。但重点就是不要感冒了。那在风浪的部分呢，是属于浪高1到2公尺的情形，小浪到中浪等级哦。今天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哈。那视线不佳，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每年的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政府会以国家层级的规模来推广地震避难的知识，大家平时也要加强地震的防灾准备，像是备妥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以及3日份的饮水食物，并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场所，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接到在夜光的雪林山苏达雷尔五干告家作会。好，我们提供路况的情形啊，在目前啊，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哈，在格马兰丘南侧153公里的地方，一直到警重二号桥154K 的地方，从153到154哈，大概就是绿五饭店这里哈，双向内侧车道目前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在施工哟。所以呢，这所在你不管往南，不管往北，来乡亲朋友，你爱给你行外边的车道，因为那边车道是封起。这个状况呢，在滨海公路153到154公里的地方，那罗东火车站前这条是公正路啊，公正路今天在做路面跑坡，周边的道路全部都受到影响啊。横向的道路像是呢新东路啦、天津路啦、长春路啦、公正路哈、中正路哈，这些呢都受到影响，所以呢，朋友们你要注意哈、恐怕是要改道行驶了。好，您可以从仓前路这边呢改道行驶。好，因为听说呢中正路哈，就是仓前路地下道的部分呢，这里也有施工在办理。好，如果刚刚讲的路况情形有一些的变化的话呢，朋友们欢迎您再赖进来喽。

好，时间10:27，京广叶兰分台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我是姚北妹妹阿优为您提供服务。好，那我们用路朋友讲到说，在圆山的深州路目前呢有在做除草作业，好，所以双向有受到影响啊。那再来呢，在那个就是静安路跟提防路，静安路跟提防路。这是圆山吗？还是东山？我待会查一下啊。有在做树木修剪的状况，我说呢，今天在提防路上树木在修剪的作业，所以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自己要多加的小心注意哈。那宜兰市的东港路在桥下，在中华电信前面的地方啊，有施工吊车占用了一线车道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也麻烦您特别小心小心。罗东火车站前的公正路啊，这边在铺设柏油啊，不管是在横向的这个很多的道路上哈，目前呢也通通受到影响啊。那公正路的这一段呢，就火车站前到公正路，大概就是新东路这边，那中间呢有包括像林森路也有影响到了，公正街有影响到了，天津路、长春路、中正路啊，这些地方请朋友们尽量都可以避开。那如果有新发生的这个道路情形，你再跟我们说了哈，或者说呢，它这样的公正路的施工，像目前范围有所不太一样的地方的话呢，再跟我们更新一下。非常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不然赖进来也很欢迎哦。

再来新增一个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南下石碇到头城的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目前呢正在办理。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云林县仑背乡今天上午发生严重车祸，一名43岁妇人骑机车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上学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碰撞，妇人当场失去生命迹象，经送医抢救，

0: 宣告不治，两名儿子也因重伤送医。另外，货车翻覆，乙工司机重伤，意识模糊，目前警方正在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游柔群报道。
1: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仁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2: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1: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是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争道行事。记者罗嘉慧报道。
3: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1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4: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一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争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款。
3: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上周举办的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场面热闹，事后却有民众反映皮肤过敏等身体不适症状，市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水炸弹音乐节吸引大批乐迷前来和韩星打水仗，不过活动结束后，不少民众陆续在网络上反映全身红肿、起疹子，甚至引发荨麻疹和结膜炎，质疑水质有问题。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主动介入调查，医政事务科黄丽芳记者说，
6: 卫生局今日或之后即进行了解，经查本活动使用水源系主办单位自行购置台湾自来水公司，现场设有救护站，两日活动期间协助处置共42人未有皮肤过敏等症状，另询问辖内急救责任医院，迄今亦无相关就医记录及通报。针对民众反映身体不适等事项，卫生局已主动联系关心，并给予后续必要协助。
5: 至于水车公司则澄清，水桶事前都经过彻底清洁，北中南曾举办过多场活动都没有接获皮肤过敏的案例。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但是水汽是明显的减少哦。在大台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一些，大多是多云，可以见到阳光，但是仍然是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其中是宜兰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比较高一些，所以外出还

夏季的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整个桃园以南都是为晴到多云，而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各山区也会有些局部的阵雨，尤其在山区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发生，所以下午出门也要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人走人行道，安全又可靠，单车双证在，灾祸频频来，秋林与警广共同守护您的安全。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8: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4: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8: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好，刚刚我们播放的是原名歌曲啊，叫做《阿公在干嘛》，骆家飞的歌声。现在时间10:45，好，用路人跟我们讲到苏澳的和平路，好，在70号左右，好，这路边呢都有施工在办理哦。好，这是苏澳的和平路上。好，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呢，刚刚会有讲到的说呢，那个静安路到提防路哈，到底是哪一个乡镇？那现在我上去这 Google 地图里面查了，它在东山哈，东山乡的静安路跟提防路，目前呢有在做这个，这是什么作业啊？

好，是树木修剪哈。好，那这绝鱼跟我们讲说呢，今天是在堤防路上的施工。好，其实它离那个万长春圳水门公园不远的地方。哎，这样讲的话呢，东山旁边是三星哦哈。好，这是在罗东西边呐、啊，罗东西旁。好，在堤防路上啊，现在是有在进行树木修剪作业哟。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也麻烦您要注意小心哈。那圆山的深州路呢，也有除草作业的办理。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苏澳入口处的话呢，现在外侧封闭在画设标线，还有就是在头城的入口的内侧也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这边有钢板的护栏维修的作业在进行的情形啊，这两个部分呢影响宜兰乡亲，好，所以也要特别跟您提到了说，您进入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哈，封闭的那一侧车道的话呢就避开了。在变换车道在转弯之前呢，记得一定要提早打灯号，这个事情都麻烦大家要做到哈。来，现在的行车的速度呢，有在南下渐缓的情形，原本是71公里的时速，现在变成60。好，哪一段呢？国五的从台北这一段往宜兰方向的话呢，个别的状况，在南港到石碇的话是60公里的时速是全境当中的最慢哈。不过60呢，感觉上。在通行的时候呢也 OK 啊。那石碇到平岭的话是68公里的时速，平岭雪隧到头城的话更快，有72公里的速度可以来涨哈。那北上的话呢就更好了，北上的利用是77到84公里之间的时速，77到84啊，所以来宜兰的路上的话呢，那么大家到的时间呢应该是很快速的，1个小时就能够到达哈。好，还有在天气方面的情形的话呢，今天的天气目前呢感觉上呢不是那么好哈、啊，不是那么好。今天呢也还都是阴阴的感觉啊，尤其是在双北市啦哈、啊，还有呢在这个宜兰的部分呢，天气呢没有那么明亮哈、啊。好，所以如果你有发现到视线呢不佳的状况呢，我们请朋友们记得务必把您的车大灯给打开来了哟。

有收到呢这个讯息呢，就是呢公路总局的这个东宫处哈，他们在这几天的时间，今天16嘛，好，今天16明天17呢，这两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有这个机动管制的状况，是在做路容维护哈。每一段呢台二务线的话是从3K 到9K， 从区界西路到苏澳镇立运动公园这里，那如果台九丁线的话呢是2K 到39公里的地方，沿线呢都在做路容维护。再来一个呢，是在台九线呢，从99到104公里的地方，从苏澳的五老坑一直到苏澳镇公所的范围。再来滨海公路的大里简桥、大里钢桥、哈、大里钢桥桥梁补强吊装的施工，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在台二线118.9将近119公里的地方占用了一线车道，这边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朋友们就注意一下今天的一日行情，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减速通过喽。郊西转运站呢，今天明天两天呢都有在办理路口的改善作业。郊西转运站这边台九线的71哈，这个将近72公里的地方，好，所以呢在这个哦，我看到了哈，他特别跟我们提到了说夜间施工了啊，白天不受影响，所以现在是白天时间，现在还没做，等到晚上的9点钟将会启动，有两天的时间。今天暗时九点到明仔透早6点，安尼有提上2天的时间，所以今日嘛在2天拢有哈，诶。

进行时间的关系，现场请你麻烦大家爱减速慢行，或者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一个状况，到时候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通行的时候请您注意配合，小心哟。

再来提醒一下呢，罗东的火车站前的这一条叫做公正路。好，目前的公正路上一直到呢在新东路这边哈，这一大范围的区域里哈，目前呢都在进行路面刨坡的工程，因为范围相当的大，所以我们预估说呢可能就是要做一天的时间，目前呢应该还在影响中哈。罗东火车站前的公正路，它的横向的很多的道路目前呢也在交通方面会受到影响，请您改道行驶，看像是呢新东路啊、林森路啊、天津路啊、长春路啊，还有呢中正路上哈。好，那大同路邮局的前面这里啊，好，也在办理施工的状况，好，所以呢大家要改道的话呢大概走仓前路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安排这首歌曲的收听，这是伊凡跟黄又杰《鱼干女草食男》，应该很瘦的人就用这样来形容吧。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塞塞塞，塞车塞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当中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做出事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广播电台。
3: 好，刚刚讲到呢，这个鱼干女跟草食男哈，我刚讲说可能是瘦的人都就这样子来形容，其实不是呢哈。好，真的要去了解一下呢，到底是什么含义哈。好，那个鱼干女哈，这个词出自于日本漫画的《银之光》，主要形容在外光鲜亮丽，回到家之后呢，完全放弃打扮，生活邋遢，而且对恋爱失去兴趣的年轻女性。像很多年轻女性可能也是。有这种倾向这样哈。那草食男的话呢，这个词是由日本的专栏作家深泽真纪所提出的，就形容这个男生啊，性格温和，没有强烈的野心，在感情上呢极度被动，对于呢追求异性呢不感兴趣的男生就叫草食男。那这两种的这个男女哈，他们的共通点呢，就是对于主动谈恋爱都感到麻烦或排斥，倾向于享受个人的舒适圈，就这样的解读了哈。所以把这首歌，把这两种可能这种男女生的这样个性呢，把它形容在这个歌曲当中，鱼干女草食男。啊，时间快到11点钟，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南下57.7公里过内坜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大货车跟两

不小货车的事故。南下 347.5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到二到阳明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 10.9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泥巴散落。台61线南下 132.5 公里在大甲交流道前有不勾绳。台88线西向5公里过大寮交流道的内路间也有不勾绳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啊哟。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5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播放的歌曲呢，是徐佳莹所唱的，叫《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是跳舞的时间哈，好朋友们，你有没有坐太久？坐太久，我要起来动一下哦。不管你们怎么动都好哈，就是呢，打断你坐在那边的模式啦。去倒倒水，或者呢超慢跑一下哈，还是呢拉拉筋哈，都是很好的事情。或者原地啊，坐在座位上头，起来坐下，起来坐下哈，起来坐下哈，这样都可以呢拿到运动的效果哟。几个道路的情形呢，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就在宜兰市的东港路，东港路哈，有一座桥嘛，东港桥哈，好在中华电信前有在吊车哈，在作业当中，所以呢占用了车道，您这部分呢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在苏澳镇的和平路70号这里哈，道路上头也有施工在办理。那台二线的格马兰桥南侧哈，一直到景仲2号桥153到154公里的部分，在双向逆侧车道有路容维护的作业，所以呢道路是封闭的。那朋友们双向的外侧可以提供您通行哈，所以您记得呢走外侧车道。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再连这是待七耍，待七耍再连几把空被公里收在无边坡改善作业哈，在五级各位洗干，那洗这个婚间和你同轨这个婚间爱停这里好，所以呢停但你时间有十五分钟哦，车朋友通过这个所在时阵呢，你也特别小心设计。宜兰市东港路毛地做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家呢，咱是骑摩托车的朋友为麻烦你，好，通过时阵呢，都爱慢慢来看安全呐。那滨海公路呢，龙德大桥的南下伸缩缝的维护，这边做个东西，今天是拜二哈，会做到今天是拜三哈，会做到拜五，拜五就是到位。在背后龙德大桥的南下线的部分呢是外侧封闭哈，那早上的9点就已经开始了，会到下午的4点钟啊，因此呢朋友们通过的时候也麻烦您注意一下，它既然封闭的是外侧，所以呢你要走的是内侧车道哟。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大清水明隧道159.4公里的地方有复建工程在办理哈，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那再来有三个事情都是在台九丁线发生的，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花公路。好，我们来观察一下呢，在哪一段呢？2K到39K， 在苏澳到观音路段的部分呢，这边机动管制。那9.4K 呢，叫做9公里。的这个地名哈，好，9.4K 的9公里路段的部分的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和平路段的部分有边坡刷坡作业，在61公里的附近哈，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白天的时间点呢，您上班的时间里呢，它也是配合工程的需求哈，可能会有道路都封闭的情形。但不管怎么样呢，稍微需要让您停等啊，这边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所以您配合指示来进入跟利用，这样都没有问题了。那台七线的话呢，比较重要的两个路段呢，一个是大同英式，一个在大同轮皮 kilo 数的话呢，大同英式在97公里的地方，大同轮皮在101.5公里的处所，这两处呢都是边坡的施工，从早上的9点05分到下午的4点钟，一些那的鬼呢，也就是整点半点哈，你通过一拜。所以呢，十一点时阵已经有过5分钟啊，今麦呢道路有封起来哈，一定要到11点半的时阵呢，才会再通过5分钟的时间。所以11点半、12点、12点半、1点，以此类推的状况里呢，朋友们您都可以通行大同的英式以及大同的轮皮路段哦。

好，小小故事有意思哈。今天的主题呢是不要去惊动别人的幸福。我们用故事哈来举例哈，怎么样叫做惊动别人的幸福呢？上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同学，她趁着呢她小放假哈，就到外地呢去跟她的男朋友小聚，而且她是坐了二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去的，就是那个船呢有分成软座跟硬座哈，好，那就是比较累的辛苦的方式呢，坐了二十几个小时哈，过去呢跟男朋友见面了哈，所以同学忍不住的说了句说呢，我要是她的男朋友啊，我一定给她买卧铺啊，就说可以好好舒服躺。那种卧铺哈，好，这种话呢传到那个同学的耳朵里啊，让他很难受啊，这是其一。好，再来我们看第二个故事啊，路边呢有一个地摊，那摆地摊的是一个中年的女人。好，那远远的一个中年的男子啊，骑了卡达恰过来上班啊，上本东。那他一下车哈，就微笑着说：“拍谁拍谁，娃娃看板来呀、啊，哎的要啊吼。”好，这女人呢抬起头来看到这个男人呢。好，就笑了，他说不急不急，还早呢。啊，这个男人呢憨憨的笑哈，他从那个卡达恰前面不是有篮子吗哈，就拿出了便当，坐在女人的身边说紧张紧张，阿伯练起哈，阿伯啊伯你当在家啦。是不是很这个很幸福的画面哈？两个人夹着来本东啊嘞哈。好，这时候地摊前来了一个中年大嫂哈。那这中年大嫂她是来逛的啦哈，来买东西的啦。她看到那个便当盒里面就说：“哎呦啊，你就拍面哦，你夹着什么菜呀、啊？就刷油嘴的不？哦，不那夹累啦。”好，说完她还这样。好，这样就扭着他肥胖的身子走开了，真正吃了油塞塞啊。好，这女人听到这个话呢，看着呢胖女人的身影，然后呢就哭了。你看这什么画面呢哈，真的是晴天霹雳嘛。儿子呢啊，这第三个故事了哈。儿子终于考上大学，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大学，但全家人都觉得很快乐很幸福，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遗憾。这爸爸对儿子说：“好生呀、啊、你爸爸跟妈妈都有出息哈，我跟他才刚小学三年级哈，啊你妈妈在小学毕业呢，你是温水状元呢，你吊大行呢。”啊，这儿子呢很开心哈，他笑得很甜，很舒心。那全家人呢，带着幸福跟喜悦的心情啊，他们要送儿子去，坐火车，坐火车要上学去了。突然呢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哈，一看原来是个熟人哈，这个熟人呢也送儿子呢去上学，那熟人就说：“啊，你好像考到什么学校。”

哈，带起剑哈。好，他一说出校名的这个熟人马上呢露出了惊讶的脸色，他就说：“哎呦，你哈哈，还是什么哈哈啊？”哦，那个大学上了也是白上哦，那个毕业生啊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跟你讲，阮后生偌敖嘞哦，阮后生比你后生较敖。他考上的是名牌大学呢，他如果毕业了吼，人家单位都抢着要，月薪最少8000呢。哦，听起来话吼，你敢讲会出来？无啦，我是读的啦，我是念这个故事剧情哈。我嘛讲不出来这样的话哈，但是有人他就是说得出来这样的话。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很酸的呢？啊，这以上三个故事，我不晓得如果你是当事人，你会如何表现？是哭了吗？好，刚这个熟人的脸上，他不是讲说他的儿子呢考的大学比你家儿子考的好吗？啊，这时候说完呢，他露出了这个轻蔑的神色，哈，就转身就走了。结果呢，一家人呢看到他的背影，哈，这眼睛啊就。这一下子目光就暗淡下来了，刚刚的幸福跟甜蜜呢，啊，现在都荡然无存了，从火热降到了冰点呢。那个帅气的儿子呢，也哭了。

好，不要把自己所认定的幸福定义在别人的身上。养着的鸟不用羡慕野鸟的自由，野鸟也不用羡慕呢养着的鸟吃喝不愁。幸福的杀手是什么？是比较了啊！如果常常拿别人和跟自己来做比较，不管是别人的老公或者别人的孩子哈，别人的工作哈等等，别人的财富来跟自己做比较的话呢，那永远不会感到幸福。很多人闯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只是为了给你上一课，然后他就转身离开了。就像刚那三个人哈，好，这三个故事当中的同学、中年大嫂跟熟人，就是属于这样的角色。如果因为他们嘴里的一句话，就对自己的幸福产生动摇，甚至开始怨恨，那也不配得到幸福。真是一刀见血啊！播这首歌叫做干掉他。如果是遇到那三种人的话，那你干嘛把他的话当话，干掉他。

我是佳佳，原住民身份让我美丽绽放，欣赏不同风景，尊重各种族群，世界多美好。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11:29呢，好，用路朋友跟我们讲到了说呢，在罗东的公正路，罗东火车站前这条就是公正路啊，一直呢到天津路路口的地方，目前呢正在跑铺路面，重铺柏油的关系，所以这段路哈、目前呢是有受到影响，要改道行驶喽。好，我也问一下说呢，在那个林森路这边有受影响吗？他说没有哈，我接着问天津路跟中正路有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个都是周边的横向道路。好，我在等着这回答哈，待会再跟您做补充。时间快到11:30了，我们要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6号的东台湾新闻。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今天起一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次集结中央部会、各县市搜救队、国际搜救队、国军以及民间志工等上千名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请听以下的报道。1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撤离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

0: 消防局长鲁东发说，
1: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源，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讯平台车、数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0: 第三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六十石山以金针山闻名，却也是台湾比赛茶产地之一。富里乡农会表示，六十石山茶种植面积仅20公顷，茶农却以精湛的制茶功夫屡屡拿下国际大赛奖项。正值金针花季，欢迎游客上山赏花之余，也能带回六十石山好茶余韵。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富里乡六十石山茶生产面积只有20公顷，是全台面积最小的茶产区。不过由于海拔介于700到900公尺，适合茶树生长。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素华表示，六十石山茶农不但曾勇夺英国星级美食大赏、最高荣誉金叉奖跟多面金星奖，也在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夺得双金赏，也曾获得台湾全国有机茶评鉴精选奖等殊荣，这在展现制茶的独到之处。
3: 他们种茶不仅有种有机的茶，然后他们呢都去不断的去成长自己的技术，他们去做制茶师的比赛，也屡获了银牌、铜牌、金牌厂，然后也参加了国际的大赛，尤其是我们的林俊杰，他参加了我们英国的 Greatest 的这个茶的比赛，他还得到了金叉奖，这是国际的大奖金叉奖的奖项。虽然我们的人数少、面积少，但是我们的得奖频率也非常非常的高。
2: 正值花莲金针山花季，六十石山满山遍野金黄金针花海正盛开。富里乡农会邀请游客上山欣赏山峦云雾跟花海交织而成的壮丽景色之余，也不妨上山品尝优质的六十石山好茶。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以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参加了2026台湾 AI 卓越奖，从众多案例中脱颖而出，荣获了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殊荣，展现了智慧治理的成效。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由中华民国资讯软体服务商业同业工会主办的2026台湾 AI 卓越奖，是为了表扬把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和产业转型的卓越案例。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数位转型，就透过山坡地治理 AI 档案赋能智慧助手，结合 AI 技术与既有档案资料进行智慧化检索与知识整合，荣获 AI 政府数位转型公部门组佳作。水利资源处科长陈俊宏说，
5: 把这个之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很多庞杂的纸本资料转成这个数位资料，那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检索，很快的一个查找过往的一些资料，因为山坡地管理的部分也包括很多申请案件、违规案件，能够透过这个 AI 的一个技术，民众不管民众在申请或者是同仁在这个承办这个业务的部分呢更便利。
4: 宜兰县政府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 AI 和数位技术应用，结合业务经验，建构更完善的智慧化管理机制，让科技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助力，打造兼具智慧治理、科技创新和永续发展的优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宜兰地区阴短暂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晴时多云。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 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

0: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5: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4: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5: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4: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5: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4: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6: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嘿嘿嘿，别骑这紧呐！
8: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听的歌曲，邵大伦所唱的《回甘》，你是回甘，回甘是花瓶，回甘，甘要闭口音哈，就是感觉上那个，有些东西吃了当下是苦哈，然后没有一下子哦，就变成是有甜的滋味，最后就回甘嘛。

好听的一首歌曲哈，时间11:45，尽管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10点到中午12:30，我是姚北妹妹，我节目主持啊，会预啦。好，感谢您的收听哦，有路况记得再跟我说哟。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机啊，当然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好，也欢迎您的加入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国五的部分，然后国五的部分呢，跟我们宜兰乡亲朋友们相干的是头城的入口内侧，这边封闭，请走外侧；苏澳的入口外侧封闭，这边请走内侧。那南下的话呢，是是石碇到头城的外侧，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是否有什么不理想的？目前看起来都好，好，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记得今天呢，其实视线不是那么好啊，所以呢，还是全天开启您的车大灯，进入隧道之前是一定要开的了哦。那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以及两车之间安全距离是50公尺，然后注意前车的动态啊，不要呢这个分心啊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或者是滑手机，这都非常的危险哦。好，我们知道说呢，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啊，所以呢，大家平常要准备的话啊，真的面临到那个地震来的时候呢，才不会惊慌。那我们在9月21号下礼拜一早上的9:21呢，好，交通部的中央气象署呢，会透过一个系统呢，来发布这个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

讯息，这个系统呢就是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会发布，那你的手机就会响着哈，请您立刻的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的演练。好，什么叫就地避难演练？什么叫做地震演练？那就是呢，我们地震有防灾避难的三个步骤，对不对？就是要趴下、掩护跟稳住。哈，这个避难的演练时间大概就是1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配合这样的一个警报呢，来做一个这个自主的避难演练。如果这个时间点你刚刚没有办法配合的话呢，你可以自己找时间来自主来演练。

好，我们再详细的叙述一下啊，就是呢，趴下掩护稳住，趴下就是降低你的重心，避免摔倒或者被震倒哈。掩护的话呢，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或者靠墙角，用手来护住头颈部，稳住哈。对于第三点这样哈，稳住就是抓稳支撑物啊，一直到地震停止为止。啊，这些的动作啊，其实都非常的熟练了啊、哦！我相信呢，朋友们，因为时不时就在地震嘛，哈，一下宜兰摇，一下呢那个花莲摇，所以呢，在摇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呢，这个趴下掩护稳住哈、啊，这些事情呢，马上就会映入你的脑海里哈、啊。好，那我们这次配合演练的话呢，朋友们就可以再做复习了哈、啊。有复习的话呢，真的发生你才不会很惊慌啊，对不对？

接着呢就跟您讲到说呢，朋友们要去太平山上的话呢，好，注意在宜专一线道的部分是太平山的唯一通路哈。好，这宜专一线道呢有几个路段的部分呢都有在进行施工的情形，所以呢通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哈，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在 7K 的这个位置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控啊，这边红灯停绿灯行，其他地方就没有了哈，其他地方不会放这个号志，好，其他地方都是呢有人来做交管的哦。好，那个别是在8到10K 还有13到17.5公里的地方，好，山上的步道呢也是你想走的哦。像剑琴怀古步道的话，它是局部开放到750公尺，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它是局部开放到呢200公尺的部分，这是主线上啊。如果是下环线的支线的话呢，那往公侧的路段是整个9月份都在办理整修的情形，邱志泽家庭汤屋啦、餐厅啦、大众池裸汤区哈，好，是目前整修不开放的。这个以上呢都相关哈，所以呢我们就跟朋友们通知这您在道路上呢会遇到的情形。还有路况再记得跟警管说了哦，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4号飞机。我记得呢在那个草岭古道的芒花季哈，应该呢也要开始了吗，对不对？好，我来看一下呢，今天呢在手机里有亚迪哈，亚迪呢这里消息他做芒花贵高了。好，北部地区有6大最有秋日范围的芒花步道啊，不管是茶壶山、鼻头角或者草岭古道，从山边浪漫到海际。

好，我想沿岸乡亲朋友们的最熟的应该就是草林古道啊。草林古道是属于淡蓝古道当中的一段呢，是台北到宜兰分界的山线上。好，这个淡蓝古道呢是在1807年的时候呢建造而成的，它是台北跟宜兰之间的陆上交通哈。好，那所以呢宜兰这边的朋友呢也可能呢经过淡蓝古道呢去到台北做生意。好，一直到了有宜兰铁路啦，有北回公路之后呢，北宜公路了之后呢，才渐渐的草林古道没落。如果说我们去蹭看门花的话呢，渐渐已经有那个味道了。那草林古道从福隆火车站一直走到大理火车站之间呢，这个全程呢需要4个小时。好，步道呢也都这个因为来来去去已经很多年了哈，它重新有铺设一些的石砖，相当好走。沿途呢也有休息的地方，也有厕所。那你走上了崖口的观景台，哇，这边的风就很大喽，而且呢可以远眺哈这个龟山岛下方的海岸线的灰掐呢，好，正缓缓的来经过。另外一边呢，则是呢山峦的后方是贡寮的海岸线。这整个的景观相当的美丽哦。

好，最近如果说呢有空的朋友呢，也可以呢做这个旅行的安排。好，但是要是天气好的啊，好，那如果说呢，哎，几天呢都已经在下雨的状况，我们都不推荐您走山区道路啊。好，山上的话呢，那个尤其是有森林的山里哈，好，你就算是昨天看到太阳，今天看到太阳，今天想要走进去啊，你都发现到说呢，嘿，那个森林里的道路呢，也都还是湿湿的状况。虽然说呢，外面已经呢是停雨了，或者是已经出了2天的太阳，好，但是呢，那森林里面呢，晒到太阳的机会啊，都是大树嘛，那晒到太阳的机会呢，里面也不多，不多不容易长哈，所以路面上要干的话呢，可能要好几天的时间呢，它才容易干。那我们是走在路上啊，走在路上，你最怕什么？不管谁都怕摔了，不要说老人家怕摔哈，年轻人哪个不怕摔呀？只不过摔了他会站起来哈，但是呢，年纪大的人摔了之后，恐怕就是呢，没办法站起来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保命防跌哈，这个部分呢，只要有睡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天气呢，要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您再去呢走那个步道，而且是要好多天的时间哦。刚讲到了那个草林古道嘛，是在沙雷地哈，好，所以呢比较容易是湿湿冷冷的一个状况，你一定要等到大好天气的时候呢，再去散散步哈。好，这个路径呢，我之前都走过了哈，可以从福隆这边或者是从贡寮那边，从大理这边上去，好，都是可以的。然后我都是走一段而已哈，因为我不想走两段哈，去跟回都是用走路的，划不来哈，我只要一段就好，我觉得走一段就已经够累了哈。好，但是呢，那个沿路呢，你会觉得很开阔哈，在沿路的话呢，你一点都不会寂寞，因为沿路都有人哈，大家都是一起来看芒花的啊，所以这个山上的风光啊，可以带来让你觉得很舒爽的感觉，而且我觉得有人气是好的哈。我不太喜欢孤单，我喜欢热热闹闹的。孤单是偶尔喜欢，但是人多的话，我会觉得说很开心哦。我跟谁都能聊，看到他就问这个，看到他问这个，只要看到人我就问哈，没看到人就算了。所以我觉得生活是自在的哈，就是看天气，天气好的话，欢迎大家呢去草林古道走走哟。

来听歌，这条呢，咱除了看沿路的风光以外呢，咱买下来看花哈，恋恋路边花，欣赏一下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不止野花不要采哈，这个花呢是给大家看的哈，大自然当中的任何的景色呢，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不要自私哦，说呢哇，这都已经碎哈，那个慢等起哈，再不起力耶，好，我们烫青菜乱拌哦。好，这首路边的恋恋路边花呢，是由曾仲伟跟刘玉梅所带来的单一光哦。我们先一些客语歌。

好，我是盖尔 Gil。 绿咖喱老板就成到了，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啦，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发疼的嘴唇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8.1公里过北斗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旅梯掉落，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83.1

1.7公里，在香山平交匝道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外线车道有筒子掉落。台74线西向23.2公里过太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好，时间中午的12:12，你们很开心。好，今天的天气呢比较稳定一些。好，虽然是稳定，但是呢我们觉得说呢有些的地方呢可能还是呢这个比较呢天色昏暗的状况了哈，所以大家都要多加的小心，您的车大灯都要开启哈。然后道路上的话呢，那现在呢人车会有比较多的情形，因为大家去觅食的关系。好，所以呢可能在一些小吃店呢或者餐厅的话呢会是人潮车潮比较多的地方哦。好，大家在利用这些道路的时候呢一定要更加注意，好，大家减速慢行会更安全。好像是在罗东的公正路上，罗东的公正路从罗东火车站前面的这条道路呢一直到哪一段呢？好，我再来看一下资料哈。突然之间呢，也这个脑袋有点空掉的一个感觉哈。好，从火车站到天津路了哈。好，这是武雄跟我们讲到的，到天津路口的部分呢，现在因为施工，所以双向都是道路封闭的状况，在刨除柏油，在重铺柏油的一个状态啊。好，朋友们，这里是不能利用的哈，麻烦您要改到行驶的地方。那如果说呢，还有合并哈。增加了什么样的状况的话像是呢可能其他周边的道路有出现塞车情形的话，您再来一下告诉我哈，我节目当中可以做转达，也谢谢您。除此之外的话呢，有几个路段您也要小心哈，像是呢在这个苏澳的和平路70号左右这边有施工，然后圆山的深州路呢有除草的作业在办理，宜兰市的东港桥下的中华电信前呢也有吊车在作业的状况。那滨海公路的153到154，从噶玛兰丘的这个南侧一直到警重2号桥，目前的双向内侧车道呢路容维护。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呢，走外侧车道会是比较方便的情形。好，那您要转弯之前、变换车道之前，提早打灯哈，这个都是一定要做到的哈，注意小心。那台七线的部分呢，在大同的轮皮还有。大同的英式路段，英式的话是87公里的地方，轮皮的话是101.5公里的地方，这两处的施工呢每天从9:05到下午的4点，它是边坡的施工哈，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现在刚好位在中间，所以再过15分就是12:30的半点放行。好，这样的状况朋友们就注意了，整点跟半点都可以让您各通过一次，但它并不是随时想过都可以过的地方喽，那这个就提醒您哈。夜间施工的状况呢，我们就一并帮朋友们来做会诊啊。像在这个交界的转运站前的路段，在路口的地方有改善工程的办理。那今天到。它是有2天的施工期间哈，到今天为止，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通行的时候呢，也请您注意一下机动管制。那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到东澳、东澳到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在夜间有施工。好，夜间的话呢，应该叫做呢钢梁的运输作业的关系，每天晚上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这段时间的话呢，大家就不要利用了，1:30之后再过来哈。好，这是告诉您苏花改的部分，东澳到南澳113到123公里的沿线，如果是和仁到崇德话呢，崇德的话呢是154到165公里的沿线，这两处的话呢都是在夜里哈，有这个短暂时间的道路封闭的情形，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一定要避开哈，它造成你影响的时段呢在凌晨1:30之后再过来。再来我们看再联，这是台七线的108K 再联有边坡的改善作业，每15分钟管制，好，之后放行15分钟时间。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天气的更新哈。好，那在十点的时候呢，并没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现在的高温资讯呢，在什么地方？昨天我记得是嘉义哈，今天的高温呢是在屏东县。屏东县呢，这个灯号是黄色的灯号，在中午的前后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哈。好，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地方有了。

路上强风特报呢，一样是在桃园、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屏东、台东、澎湖县，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还未形成台风，它呢对于台湾没有造成影响。那再来，我们看到宜兰各测站的回报，目前呢，出太阳的地方以及呢阴天的地方是各半哈。好，所以呢天气逐渐呢比较稳定一点了。来看一下呢，在温度方面的显示，北关这边将近28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罗东的话呢，罗东目前的温度情形是好，罗东不高呢，26.7度哈。好，我们刚讲到北关将近28、27.9了哈，头城这边也是27.9，有超过28的喽。南澳这里是28.5度啊，南澳一向呢也会是比较热的地方。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宜兰有27度。好，再来，就是温度的状况的话呢，大概就是26度上下了哈。好，山上呢，太平山的话是8.5度。好，所以呢，山上呢都已经是见有凉意的状况了。大家如果有上山的安排的话，一定记得比较厚的外套要准备了哈。好，今天的话呢，降雨比例只有20%。目前看到的天气图呢，是告诉我们说没雨啊。明天的话呢，甚至有阳光的出现，我这也差太大了吧？10点跟我们讲说，礼拜三四五都是呢阴天甚至下雨哈。现在马上给你一个礼拜四早上的阳光呢，让我有点呢无法适应哈。礼拜四的上半天有太阳了，哦，好恭喜啦！赶快来拜了嘞，拜拢是好听啊，所以大家也别拍什么沙啦。好，谢谢你拍什么婆的位呢？你哈想好呢？第一拜五的暗时呢，说洗好，家咪刚刚洗好、宽好，你好呢先跟你起来哈。拜六礼拜呢，能刚可能家也大了哈。这拜六礼拜适合你呢，好天气哈，这是真正的代志。第温度的部分呢，差不多相关是31度。好啊，这两天呢，拜三、拜四、拜五，一天气呢看。较赶快，差不多的24度到29度的中间变化啦。同样今天安怎呢？这影呢，可能一两公尺高呐，是属于小影到大影的这个阶段。但今天呢，我们真的不打包票哈，所以不敢跟你讲说呢，一定不会有雨这样哈。所以我觉得呢，有备无患哈，总是跟朋友们讲说呢，天气呢这几天还是不稳定的情形。虽然明天我看到阳光，但只有看到半天的好日哈。到下半天的话呢，也是呢有雨地的显示了。好，所以呢，我还是建议朋友们呢，雨具还是不可避免的。好，像你的坐垫这么大，那就是放个雨衣，也不会占到太多空间呢。你的汽车这么大哦，放个3、5把雨伞也不会占空间呢，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些的准备呢，都要做的有备无患哦。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南洋洞洞报呢，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呢，要特别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呢，在山上遇到野生动物，记得三不，就是不喂食、不干扰、不亲近，保持适当距离呢，是对野生动物跟对人类最好的事情喽。在太平山的部分呢，有民众说呢，有团客在园区这边呢遇到了黄喉貂，有人带头喂食起黄喉貂假物件。

好，皇后雕呢在太平山上很多了哈。好，那也有呢这个游客呢，你没有把车窗关上呢，结果呢皇后雕就跟猴子一样呢跑到你车里啊，去呢挑好东西吃哈，或者他们跑到呢垃圾桶去找吃的哈，甚至呢跟游客要吃的，好，这样的话呢其实是相当危险的状况了哦。好，所以呢林保署的宜兰分署呢特别说呢，外形虽然很讨好的皇后雕，那其实它就是野生动物哈，好，你不要以为说呢，它呢就是那么温顺，它可能就抓你一巴掌哈。好，所以虽然说外形讨喜，但它毕竟是野生动物，它其实自己本身就有捕食的能力了。那人为的喂食呢，会改变它的觅食的行为，可能日后看到人的时候呢，它就会跟你讨食物，好，不是讨食物，可能是更甚的，它会主动靠近你，跟你抢食物，这个时候呢，就会造成了冲突的风险了哈。为了避免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大家请不要任意喂食，他们有他们的生活，尊重的野生动物的生活的方式，越天然越好。如果在那个太平山的山区里有发现有人在喂那个野生动物，或者是呢留下了食物呢要诱食野生动物的话呢，请您旁边呢都有工作人员，或者是呢有派出所哈，好，有园方或者是他们有那个服务中心啊，好，你会赶快呢通知他们，让园方及时的派员处理，依照森林法的相关规定来做适当的处置。好，你如果说呢时常习惯说喂他们，你不要说呢啊他打我他抓我他咬我哈，好，未来要发生这样的状况真的是有因就有果。

好，今天是16号啊，今天礼拜三，这个礼拜六日，我们说呢天气还挺好的啊，所以朋友们这一场的中秋团圆的活动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参与啊，这是在圆山乡所办的这个活动。转眼间就到了哈，在礼拜六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10点呢，一起来到圆山公园哈，它举办的地方都得以双二公园家，可以逛市集，可以看表演，可以在这边听呢，这个歌手唱歌，也可以抽好礼啊。抽好礼的部分呢，我觉得是新增加的部分啊。好，这里特别跟朋友们来讲到，在晚上的6点开始起啊，在会场前还有后方的入口处都会来发放这个摸彩券，摸彩券的话呢。是有限量的，只有1500份啊，每个人一张，发完就没有喽。那当好，当然就把相关资料写好之后，投到了摸彩箱。7点的时候呢，摸彩箱就封箱了啊，之后不再受理投券，好就会呢，找个时间呢，他们就会主持人帮大家来进行呢摸彩的活动。啊，这个摸彩的活动呢，我相信呢，大家觉得呢，这都是赚到的哈，所以呢，也会觉得很开心，这样哈。好，那我们礼物有包括机车、奥多拜，没办呢哈，奥多拜呢，我这几代嘛，哎，我来办一雄吧，啊，一个上下呢，有那个液晶电视啦、吸尘器等等，有多项的家电用品这样子哈，要送出去给大家。好，你希望您能够有机会幸运获奖哈，但是要遵守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则哈，大家早点到可以领到这个摸彩券啊。然后他们的特色摊位呢，也有20摊的市集，或者现场这边哈，那也有歌手邀请呢来为整个的活动呢哈来做精彩的演出，像林采欣啦、邝泽东啦、郭中佑哈跟郭庭筠他们呢都会啊在台上这边呢为您做演唱。一般来讲唱3首吧哈。好，那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就这个礼拜。六的下午4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哦，欢迎您来。这周边的停车呢，我觉得好不好停呢？我不觉得很好停这样哈，所以呢，您早点到，当然停车呢就比较没有问题哈。这个部分呢，欢迎您来哦。以上就是今天蓝洋洞洞报单元的内容。来听这一首呢，是亚维莫瑞所唱的《你在干嘛》。

0: 间快到12点半，我们今天节目就已经到这边咯，然后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一切都如意，平安顺心，明仔10点空中再会咯。
1: 好了，很好了，阿弥很好，你不可惜要记录，可不用提炼，你不可惜要记录。

0: 京广午间新闻。
1: 114年员工人均总报酬88.3万，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高。健康币确定10月上路，12月开始可兑换商品。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京广午间新闻。AI 需求超乎预期强劲，带动高科技产业营收大进步，发放奖金跟着成长。主计总处公布最新114年受雇员工总报酬结构，其中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21.1%，创下历年最高。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新台币88.3万元，较去年增加3.2万元。其中薪资报酬76.1万元，非薪资报酬则为12.2万元。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国健署长沈金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10月上线，不过12月才能兑换。记者尤若纯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10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

0: 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哦，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1: 沈清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早盘上涨超过300点后，涨幅一度收敛，盘中再缓步垫高，不过成交量出现明显缩减，目前上涨364点，指数来到45876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4: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3: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财阀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尽速统一财阀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权益。记者任兰心报道。
5: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6: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5: 财阀基准全国一致，
6: 最低工资。
7: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都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财阀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财阀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8: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财阀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7: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赴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记者林宇晨报道。
9: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尽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10: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9: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也说，
11: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一阵子就消失了。
9: 台中港务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南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

0: 6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透露，川普政府正计划

0: 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元的不法所得。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3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3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2: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1: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馨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元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之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信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信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信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馨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馨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新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盘查违规计程车，发现驾驶是一名窃盗通缉犯，逮捕过程犯嫌还一度激烈抗拒，不过最终仍遭警方合力压制。记者金杰报道。
4: 当时桃园市警局保大员警巡逻，途经桃园区龙安街，发现一辆计程车违停在路口转角，立刻上前盘查。起初驾驶神色慌张，言辞闪烁，后经员警以电脑系统比对，赫然发现这名40岁林姓男子是台南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犯。此时犯嫌见身份败露，当场拘捕，并试图推挤脱身，但警方反应迅速，立刻以强制力执法将他压制，并上铐逮捕。全案讯后依窃盗通缉移送台南地检署归案。
5: 告诉你三项权利，现在涉嫌窃盗通缉案，可以行使权利保持沉默，谁能辩护？请求调查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6: 你有去报道过吗？
7: 我明天要去报道啊。
6: 不行，那就是还没去报道、
5: 啊。你要看罪态簿。
4: 桃园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初步调查，这名林姓窃盗通缉犯当时驾驶车行的计程车，且他被通缉已经将近1年，北上桃园则是为了躲避查缉。警方盘查逮捕过程，犯嫌一度不愿就范，所幸员警迅速反应将其压制，展现强力执法打击犯罪的决心，营造平稳治安、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子宫内膜癌排名妇癌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跟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药物。食药署今年初通过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将新药纳入暂时性支付，有望加惠300名病友。记者尤若淳报道。
8: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9: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

0: 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1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1: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一名吴爸爸在家中帮儿子洗澡，突发心肌梗塞，彰化基督教医院迅速启动叶克膜团队，将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基督教医院心脏外科陈应成主任表示，心肌梗塞发作往往生死一瞬间，许多病人甚至过不了第一关。吴爸爸突然发生非 S 地段上升型心肌梗塞，紧急送医之后病情急转直下，失去心跳，历经23分钟 CPR 抢救，再启动叶克膜团队稳定生命迹象。不过心脏功能迟迟无法恢复，也无法脱离叶克膜。
4: 对于这类的病人，以往只能漫长的等待心脏移植，那现在健保有几副所谓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那以往这种机器动辄要数百万元，通常家属跟患者会放弃希望，那现在有健保几副之后，我们可以帮他进行申请，那病人在植入长效型的心室辅助器之后，在短短的一个礼拜内就顺利的脱离呼吸器。
3: 陈应成主任进一步说明，短效心室辅助器如同急性期的救生圈，既让衰竭心脏获得喘息，等待病况稳定之后，再转化为俗称钢铁系的长效型辅助器，让病人可以下床活动、返家生活，并且持续复健，稳定等待心脏移植。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372.3公里高雄端前中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宜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宜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继续往北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国道10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49.8公里80路段目前道路摊方，请驾驶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32.8公里过大甲，先前掉在外线的筒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到苗栗出席启贤安居社会住宅动土典礼。刘部长表示，社宅完工后不仅提供青年与婚育家庭安心居所，同时助攻地方留才。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国家住都中心在苗栗县新建第二座社会住宅启贤安居，基地位于苗栗市启贤街及丰年路40巷街过，由财政部国有财产署提供土地支持。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中央在苗栗县直接新建的首案民托好事已经在9月1号迎接首批住户入住，在此之前还有多元新建的台塘苗栗学院。感谢县府协助土地及各项执照取得，社宅依住宅法只租不卖，以照顾经济弱势族群，并助攻地方留才。
3: 那选择这个地方呢，除了生活机能方便以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配合苗栗县的这个招商，能够逐潮引凤。有很多高科技的部分要过来投资的话，有没有年轻的工程师到这边来？万一没有找到房子，他可不可以到社会住宅这边来申请？只要的经济条件呢不会太高的话，当然没有问题。
2: 刘世芳部长指出，内政部所提供的包租代管及租金补贴，在苗栗县也推广得如火如荼。现今有许多其他外县市所需的租屋族群，启贤安居规划256户，预计2030年竣工。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1: 桃园市政府完成22000个路边停车格智慧化，其中包括4200个智慧停车柱，车辆停妥即可自动辨识车牌，一并计算停车时间开单。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市政府表示，全市路边停车格完成智慧化后，民众可透过行动支付 APP 直接缴费。目前已经有11家线上支付业者提供相关服务，后续将扩大推广。市府指出，桃园市民以行动支付缴停车费的比率持续提升，这部分已经由前年的25%增加到目前31.5%。至于超商缴费的部分，则逐步下降。张善政市长说：“
5: 他知道以前都是靠人在那边开单，现在呢，你停到路边智慧的停车。”还有地址就可以马上知道这个牌照，完全都智慧化，只要利用 APP 就可以缴费，也不用再拿单子去便利超商缴费，直接下载 APP 就可以缴费。
4: 桃园市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该局现正整合相关资讯，预计明年初系统上线后，即可透过网络和 APP 提供即时停车资讯，让驾驶提前掌握各路段可停车格，减少绕行找车位油耗，兼具便利和环保节能。另外，考量部分长辈和市民不熟 APP 操作，因此仍然保留9处服务据点，提供专人协助，让市民自行选择缴费的方式。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正式动工，未来启用之后，透过完善的转乘接驳系统，让旅客与在地居民都能享有更顺畅的交通服务。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7: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8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6: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一名安亲班老师因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造成挫伤，老师因而遭到起诉。法院审理后，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判刑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未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10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盐城区发生民宅窃案，一名江姓男子趁朋友喝醉的时候送他回家，却暗中复制住处的钥匙，再找机会下手行窃。警方循线逮人，成功追回被害人阿嬷的首尾钱。记者徐俊学报道。
9: 警方获报盐城区田丹街某公寓遭窃取财物金饰，随即成立专案小组，经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41岁江姓男子设有重嫌。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

0: 建国四所所长林鸿明说，
1: 经查，江姓嫌犯先前与被害人一同饮酒，趁被害人不胜酒力，于送其返家之际，暗中取得被害人住家钥匙并加以复制，后于九月初持复制钥匙侵入被害人住处，窃取现金60,000元许及金饰、金融卡等财物。犯案后更持金融卡前往提款机企图提款，所幸并未成功。
0: 经扩大调阅监视器，专案小组在新兴区南华一路将嫌犯具体到案，并起获遭窃的金饰、戒指、玉佩等贵重物品。特别的是，其中包含被害人已故祖母留下的首尾钱和金饰，具有深厚纪念意义。警方积极追回，让珍贵的家族记忆得以完好归还。被害人对此深表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湖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4: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000，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把这个龙田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里民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那也希望说跟社区有互动，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3: 工程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8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马祖国定古迹东莒岛灯塔迈入第154年，为了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全面换新常设展，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与精致模型，更打造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明天起开放免费参观，现场打卡还能抽限定纪念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5: 东莒岛灯塔1872年点灯启用，守望马祖154年，为清末杨氏灯塔兴建浪潮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民国97年更升格为国定古迹，见证了百年来闽江口航道的变迁与马祖地方的岁月记忆。航港局航安组专门委员翁美娟表示，为活化文化资产，航港局举办常设展，带民众一窥东莒岛灯塔的建筑奥秘。
6: 我们为了持续推动整个灯塔文化的观光，所以我们积极保存活用国定古迹在东莒岛灯塔的一个历史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来进行整个常设展示的一个全面更新，以东莒岛的首光时刻为主题，更新整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展览及特色互动的一个体验。那从今年的9月17日起，我们开放免费参观，那欢迎大家一同来体会整个灯塔首温暖而坚韧的一个守望精神。
5: 东莒岛灯塔展览展区规划了6大主题，展出百年防火保险箱、通讯电铃等等，相当具有历史代表性。现场还提供煤油提灯互动体验，民众只要现场参观打卡，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获得马祖纪念酒和灯塔小夜灯。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巴黎城市沙雕展将延长展览期间到10月11号，沙雕市工作方也将持续加码，欢迎大小朋友踊跃造访。记者刘威报道。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今年以 3X Universe 人气角色，包含拉拉熊以及角落小伙伴等，巧妙融入沙雕艺术，打造兼具艺术创意还有河岸风情的观展体验，吸引不少游客前往巴黎。新北市高滩处副总工程师陈冠华指出，民众白天前往能够欣赏沙雕作品细节，傍晚迎着河岸微风欣赏夕阳，夜晚则有光环境点亮河岸，为让更多民众有机会欣赏沙雕，也让这一份夏日限定的河岸风景延续到初秋。本次活动将延长到10月11号，
8: 也将持续加码，邀请大小朋友不只看沙雕，更能亲手挑战沙雕创作，在专业沙雕师带领下认识制作技巧，一步步感受沙雕作品成型的过程与创作乐趣。
7: 此外，高滩处也提醒民众可以搭乘捷运淡水线到关渡站，再转乘红13公车

0: 或是115号公车前往，免去停等车位困扰。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日本百岁以上人口首度突破十万人，高居全球之冠，反映出该国公共卫生和医疗进步，以及相对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然而，伴随超高龄化而来的财政负担跟社会成本，正让长寿的喜悦蒙上一层忧虑。目前，日本的最高龄者是住在京都的一名114岁女性。根据统计，约有4000万名日本人领取年金，但工作的人口却持续减少，必须负担的年金、医疗和老人照护支出不断增加，照护的人力也日益不足。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意义。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这到底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ld on, now they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9公里过鹿竹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另外内线跟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372.3公里在高雄端前有大型的铁制品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圆山到内湖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29.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路肩有大客车抛锚。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04.2公里在水上系统前先前掉在中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208.5公里过中投公路有许多纸箱掉在中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6到5.5公里之间过8里3交流道有绳索掉落。台65线南下5.4公里过板桥一有铁桶掉在内线车道。台7线双向49.8公里在80路段有坍发，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郑英生，这首作品特别存在。

好，今天天气呢阴阴的。昨天同事还跟我说，哎，今天应该会看得到阳光哦。我只知道降雨会趋缓了哈，能不能见到太阳？哎，就持保留态度。但是同事讲的，蛮肯定的，他应该也是看气象资料哦，是有机会，但是可惜就是在我自己活动的区域范围内呢，今天没有见到阳光哦，然后天空就觉得云层非常非常的厚实，应该阳光透不出来哦。好，因为就觉得降雨趋缓，可能气温方面会提升哈、哦。可是今天还是觉得凉凉的，对，就是很有那种秋意凉的感觉。那这样子的一个算舒适的天气，我觉得也不能说冷，对不对哈、哦？算舒适的气温呢，是不是就从现在开始会一直持续下去？哦，你想太多，因为刚刚呢又看了这个对于下个礼拜连假的一个气象的预测哈、哦，说这四天连假会有秋老虎发威哦，所以呢，朋友们不用急着在这个时候就觉得啊、哦，我好像应该要稍微再把那个衣柜整理一下，呵呵，是还没有要到冬衣要搬出来，但是可能就会把一些这个秋天的衣服哈，比如说长袖啊，然后有一点厚度的衣服要把它拿出来，哎，这个是可以啦，也不是说不行啦，但是夏天的衣服也不要那么早收，不然你到时候会有点后悔哈，就是啊，怎么天气热成这样，想要找一件短袖都找不到，不是找不到，而是被你收起来了哦。因为现在的季节变化，我觉得就非常的，怎么说呢，不稳定，不是说哦进入什么季节

啊，比如春夏秋冬嘛，进入哪一个季节，你就已经可以好像把这个衣柜哦做一次总整理这样子哈。通常呢，在衣着上面的这个换季，我都会觉得还是要保守一点。就是你不要一下子把夏天的衣服全收了，然后才发现说啊，天气热成这样，找不到一件适合的衣服可以穿，这样哈，你就还是得留一些，留一些以防万一哈，留一些比较轻薄的衣服，夏天的衣服以防万一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哦。在国五北上，目前是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内侧因为进行工程的关系，所以封闭了。还有就是头城，好，北上头城入口内侧也是有钢板护栏的维修工作在进行，所以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五北上平林出口入口匝道这里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0: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讲到了旅游入住饭店哦，或者是一般的这种民宿也好，大家进房会很着急的放行李，然后躺在床上休息吗？如果你就是这种个性的人哦，可能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啊，就有这个空服员所经营的网站哦，特别提醒在入住饭店的时候，进到房间里面，你应该要有一套安检的流程。好，讲到安检好像有点太过严肃了，但是说实在话，对啊，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卸下心防，这么放松的躺在床上哦？这个网站叫做 Cabin Crew 24、是由空服员所经营的网站、那在网站上面呢，就分享了很多空服员认为在入住饭店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他们称为 Hotel Room Autopsy、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说法这样。好，那它整个流程、就是说透过六个步骤来确认房内环境还有门锁以及逃生设备是否安全、至少我觉得对于独自旅行的人来讲是要有这样子的警觉心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出去玩旅游，你是、跟家人啊跟朋友、大家就会觉得还彼此有个照应什么的，比较没有那么担心、但是如果独旅者，我觉得是可以学一下的哦。

好，他们建议呢，首先进入房间之后不要急着把门关上，而是应该让房门保持开启。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先确认房内有没有其他的人。哦，你从来都不会想象说你进入房间之后会有其他人在里面，但是过去有没有发生过？是有的哦。这么做除了防范陌生人躲在房内之外，也可以避免有的时候饭店误排房间，就把你安排到已经有人入住的房间里面，或者是说有可能遇到房务人员，他们根本还没有清洁完毕，所以里面还有房务人员的一个状况，他也许在厕所，你进去的时候你没有看到他这样子，然后就会吓一跳。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应该要去确认房间各个角落有没有人，怎么确认？花个15秒检查几个容易藏人的位置，包括浴室、浴缸、衣柜内部，还有窗帘后面，这都是应该要确认的部分哦。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不太会去做的，确认逃生路线啊。旅客当然不需要特别走出房门寻找消防出口哦，你其实就是要看，通常在那个房门后面，他们不是都会有挂一个，算挂吗？反正就是有放置一张那个逃生配置图，记住最近的楼梯跟逃生出口位置就可以了，以免真的发生一些紧急事故的时候你会找不到方向。那接着呢，就是要花个20秒的时间测试房门、窗户等等的这些锁是不是能够正常的来使用哦。你到时候房门的锁有问题，或窗户的锁有问题，不就是给人家一个闯入的机会吗？另外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设备就是房内电话哦。尽管大部分的人已经习惯使用手机，但是他们还是建议啦，就是确认饭店内的电话是不是能够正常播出。如果因为手机没电收不到讯号，或者是遇到其他突发状况的时候，房内电话还是可以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连外对外联络的工具哦。

0: 然后最后呢就是可以加装一些额外的安全设备。对，现在经常旅行的人自己也都会备一些这种额外的设备，比如携带式的门挡警报器啊，然后像这样子的装置，它是可以放在房门底部，一旦有人从外面推开房门，硬要推开的时候，它就会发出高分贝的警报声，当然这也可以吓阻那些想要闯入的人。另外他们也提醒入住饭店期间呢几个安全的习惯，包括就是开门前一定要先从那个 peephole， 就是一个小洞去确认门外是谁，还有就是不要在大厅或电梯等等的公共空间把你的房号说出来，另外就是把房卡手电筒放在容易取得的位置，遇到紧急状况呢你才可以迅速的应变哦。
1: 回想故事

听到的歌曲就是孔令奇所带来的《矛盾体》。好，时间下午的1:29，要请大家关心五分钟警广新闻，随时有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0123转分机6来做通报哦，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把路况 po 进我们播音室的 line。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延上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一到七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赴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长洪生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4: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

0: 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1: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红杉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3: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云林县志总编纂吴学明说，
4: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3: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10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10月4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3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说啥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

0: 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尔丽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地。

0: 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现在时间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要来提醒大家的是，今天一个施工在台二线118.9K， 这是大里捡桥的路段哦。桥梁在进行补墙吊装施工。工程呢，早上8点就展开了，会一直到傍晚的5点结束。施工期间占用一线车道，所以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通行。请朋友们来到这个路段呢，就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杨素浩，这首作品叫做《傲细人的》。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337.41点，涨幅有0.74%啊。大盘指数呢，来到45,848.9点，成交量还是蛮小的，对。就是跟这个量大的时候相比啦，差蛮多的。成交量是6437.65亿元。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收盘，上涨0.3%。韩国综合指数呢，目前是上涨0.82%。香港恒生指数上涨0.01%，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43%。欧股的部分主要的指数都是下跌的哦，英国的股市是跌了0.37%，德国股市下跌0.15%，法国股市呢是下跌0.34%。好，那美股的话哦，跌多涨少咯，就是三大指数都下跌，好，包括道琼工业指数跌了0.63%， NASDAQ 下跌0.78%，标普500的话呢是下跌0.45%，费半小涨哦，涨了0.4%。好，另外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哦，今天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7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1块美元兑换6.707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5.23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65欧元。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曹雅文跟曹敦吉娜合作的这首《救命怪猫》。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我们知道国道五号每逢假日必塞，那在礁溪国五的疑似匝道口哦，又有用路人擅自移开三角锥，然后就插队。哎，这个我们其实已经呼吁很久了，但是怎么还是有人这么做呢？每次都说啊，请大家循序渐进的排队上国五，特别是在有进行这个匝道一空的时候，当然如果

果塞车很严重，那个移控的一个秒数，这个绿灯就会比较短一些。那有些驾驶啊，看到前面大排长龙，就会想说我先走其他的车道，等一下再切回去。唉，可是别人乖乖等的人怎么会能够忍受你这样子切进去呢？所以会让这个其他排队的驾驶真的气炸了啦。好，礁溪警分局就回应说他们会依照规定来治单举发。那如果说有人擅自的去移动这个三角锥的话违规行为人最高可以处1800元的罚锾哦。

现在大部分车子上面都会有行车记录器，好，所以如果有这些违规行为，其他的驾驶都会拍得一清二楚。好，那这个状况是有一名驾驶就是沿着191线道行驶，然后想要从疑似匝道来上国五，由于沿路北上的车流大，那他是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你看人家是这样子慢慢的去等待上国五，可是呢当他正准备上国五的时候，就看到有白色轿车直接开到路口，他当然走的是另外一个车道，然后 开到路口，就有一名女子从副驾下车，自行的把那个管制路线的三角锥给移开，那这个白色轿车呢就直接插队开上疑似匝道，对不起啦，就被其他的这个行车记录器拍下来，所以他们要做检举是非常容易的。

好，要告诉大家这个讯息哦，这是首都客运他们的国道客运路线哦，1571路线呢，从今天开始，9月16号开始哈、哦，要试办平日7点由宜兰转运站发车到台北的班次啊、哦，那其中呢，转为站的部分呢是有提供预约座位的服务，希望让通勤族可以更精准的掌握行程，安心出门哦。如果是从转运站发车，你从转运站上的话、哦、那个座位都是可以现场就确定的、哦、但是有一些民众呢，他并没有到转运站去搭车，他是在途中的转为站来上车，可是上车之后、哦就很担心都满座啊，毕竟平日7点这一班应该蛮多是通勤族的，对，就是要到台北去上班的朋友，那要是满座的话不就没位置了吗？难道等下一班吗？好，所以他们现在让从壮围站来上的这些乘客可以有一个预约座位的服务哦。那首先呢，这个旅客啊、哦、是可以扫描公告在壮围站这边的一个官方 QR code 啊，进入他们的 LINE 表单，就算是完成第一步，好，就注册这样子，然后紧接着你就可以做线上的预约，乘车前一日，好，所以这个预约不能是当天哦，你不要当天到现场再说我要预约，那人家满座了也没办法，所以你要前一日啊、哦，

下午的一点开始到晚上的11:59啊，就是12点前，好，利用 LINE 表单呢，填你要上车的地点，当然就是壮伟站嘛，好，还有日期、时间，取得预约序号，你就可以确保你第二天去搭7点发的这班车就有位子可坐哦。好，在第二天，假设乘车的日期就是第二天，那你当天呢就只要向驾驶人员出示你的预约票证，直接刷卡付费就可以顺利搭乘了。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了。我们提醒一下哦，在台七线的108.4到108.6K，这是在连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9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钟，现场施工管制哦，它是每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希望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就是配合这样子的管制来通行了。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4.4公里，在中和隧道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162.4公里过大甲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捆绳掉落，北上60.3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90到190.2公里，王宫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叶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五号北上平林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哦，继续呢往北推进，来到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再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FFO， 这首作品叫做《下过雨之后》。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近期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一位曾差点被假捡警诈骗的阿姨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这些话术要特别小心。
8: 最一开始的时候打我的市话，然后跟我说我的一只手机号码20000多块都没有缴，他讲的那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没有这只电话号码。他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强制的听话哦。后来他就挂断了，挂断了没多久就电话又来了，他说我是165反诈骗的警员，刚刚有收到电信业者说你有一支电话号码，那这样我们要从这一支电话号码来追踪是不是诈骗集团。他就说我们用那个 LINE 来通电话，加 LINE 了以后他就我请我们小队长跟你通话，然后就换一个女生，他说他姓黄，这支电话有涉及到那个灵骨塔的诈骗案哦，已经诈骗了2-3千万了。我一听我很吓一跳啊，我说这支电话绝对不是我的。他说那检察官有传你到案说明，你都没有到案，你现在就是准备2套衣物，我们要派人去帮你接下来开侦查庭。也有跟我讲说我们侦查不公开哦，你连你先生小孩都不能讲哦。我一听更吓了啊，他说你现在首先听我话哈，你就先把保险解约入你的账户，然后你就领563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当证物用啊，啊你手机不能过啊，因为我们要追踪，然后就去邮局保单的解约。我就在跟银行行员这样讲，他说没办法啊，我儿子要结婚啊，必须要买首饰啊，这个是他教我这样讲。办了解约以后我就提领10万块，刚好他的提款机没钱哦。那时候我是满头大汗，又急又慌，反正就是整个心都是定不下来，然后冷气一吹哇凉了，凉了以后心里突然间想说不对，我好像被骗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赶快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手机只剩下2-3%，你快要断电了呢。我把手机关掉以后我赶快先去厕所，我说那我先去厕所一下再跟你讲实话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赶快去厕所就打给165。
7: 阿姨最后与警员联手一起将诈骗集团车手逮捕到案。负责侦办的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侦查队警员王凯辉再次提醒大家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9: 正常的我们正常的公务机关不会怕你说把电话挂掉去求证、如果你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打

打去该管的地检署，像是如果是基隆地检署，你就打去基隆地检署问我在什么时候有收到某某案号，哪个检察官联系我，请我去开庭，他们就会告诉你有没有确有其事哦，并不会像说我传给你，那要遵守侦查不公开，你不能跟任何人讲哦，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假检警的部分呢、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需要求证，那你可以就直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那由派出所警员来跟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机打165帮你解惑，这样是会最方便的。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在利用那些被害人，他一开始接到电话会紧张啊，不管谁说你涉及案件，那心里都如果没有一个底，他就觉得自己无辜嘛，就会紧张，又不让你去联系其他人，那就是在慌忙之下、啊、就会被诈骗集团那些一步一步诱导，可能就是照他操作，不会多想。就是像阿姨一开始说哦，他去解除定存，他也没有想说如果真的是警察的话，为什么会叫我用说帮我的儿子做那个嫁妆的名义哦，去解除定存，不直接跟他说那个警察跟我讲哦，涉及案件要叫我解除定存，就只要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受到诈骗。那还是希望啊，如果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就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拨打165，然后寻求我们警职人员的协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妈妈，我肚子痛。
2: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3: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4: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朋友们在晚上用完餐之后呢，是不是会觉得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啊？有些人是会有腹胀，有些人是会胃食道逆流，有些人是会胃灼热啊。这样子的一个不舒服感呢，进一步的有可能就干扰到你的睡眠哦。有肠胃科的医师就分享啊，为了让肠胃更舒服，晚餐之后不要做三件事。好，有些人会习惯在夜间喝一点点酒，特别是喝红酒，说可以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比较容易进入睡眠状态，但是呢，这个对于肠胃的影响并不好。为什么？因为酒精它会让食道下方的括约肌放松，而这个部位呢，它的功能就是防止胃酸向上逆流，它一放松了，那它的那个功能性就消失了，胃酸就更容易进入到你的食道当中，引起胃食道逆流。而且说实在话啦，靠酒精助眠呢，其实会让人醒来之后更加的疲累，也许你一开始会觉得很容易入睡，可是下半夜的睡眠品质会变得很不好，然后再加上胃食道逆流，就整个人更不舒服。好，所以真的很不建议在晚餐之后到睡前这段时间呢，再有喝酒的动作啊。当然有些人说，我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就要喝酒啊，好，就可能晚宴之类的，或者是聚会之类的，那你最好把那个就是喝酒的时间提早结束啊，就也许就是在用餐当下。你如果这个用餐用到也许7点好了，那你就是7点之前可能还可以吃喝一点，可是之后就真的不要再喝哦。好，第二件不建议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立刻躺下哦，连瘫在沙发上都不要。对，因为有些人那个坐沙发的姿势，他就不是很正的坐着嘛，他会有点这样子瘫着。那当身体保持直立的时候呢，我们靠着这个重力可以把胃里面的东西留在胃中，可是一旦你太快躺下或者是有点这样子半瘫的一个状态，那胃酸是很容易就这样子

向上进到食道当中哦。建议晚餐之后至少2到3小时内都不要躺下，斜躺也不行，就是我们刚刚讲有点像瘫着的也不行这样哦。

尽量让自己就是保持在直立状态，然后等待食物完全消化完毕哦。好，那再来呢，这个晚餐之后其实不太适合做一些比较有强度的运动啦，好像有些人可能用完餐他就去跑步啊，这时候血液会转向你的肌肉，那肠胃道明明这时候需要消化，它获得的血液跟能量就会被分走了，会减少。这时候跑步的话，其实很容易会有那种胃部痉挛啦、侧腹疼痛啊，甚至想上厕所的感觉。所以进食之后呢，其实最好是让自己处于一个休息跟消化的状态，或者是你可以起身然后漫步的走对，就是不能是强烈的运动，你让自己身体稍微活动是可以的哦。

0: 好，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哦，目前在国道五号的一个施工路段，包括了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这是苏澳路段内侧，因为进行工程封闭了。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内侧也是因为有钢板护栏维修的工程，现在也是封闭状态哦。请朋友们关心五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2: 您好，欢迎收听2:30警广南台湾新闻。嘉义县水上乡发生人伦悲剧，41岁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将凶嫌当场逮捕。犯案动机有待进一步的厘清。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现实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4: 发现死者核子射中嫌，依法逮捕这群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3: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食髓知味，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5: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6: 警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5: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市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上午举行了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主持，预计明年8月前完工。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关田区龙田里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动土典礼，他说，
7: 那在龙田里活动中心，我们这次总共花了将近3,002,970几万，那接完成之后还要进行内装，内装又要一笔费用，但是不管如何，我们希望

0: 把这个龙翠里活动中心提供给鲤鱼一个很好的休闲活动的空间，因为这边的民众都很淳朴哦，那也希望说啊跟社区有互动哦，跟学校，要他有活动中心有紧邻学校，所以希望学校社区都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互动的空间。
1: 工程预计明年八月前完工，未来不仅提供龙田里民使用，附近的学校也可以共享空间。市府表示，台南市持续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八年来已经推动72案活动中心新建工程，其中33座新建活动中心已经正式启用，龙田里现有人口2267个人，至今还没有专属的活动中心，因此选定关田区体育公园露天篮球场北侧用地新建。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恒春半岛迎来交通新里程碑，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启动，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屏东地理位置狭长，屏东县政府陆续建构完整的公路运输路网服务，继屏东潮州芳寮水门东港恒春内埔等转运站，屏东又新增加了一处转运站，就在垦丁。县长周春敏说，这不仅全面提升了旅运便利性，也让国内外的旅客有更舒适的候车环境。
3: 我们垦丁要转运了，那真的是谢谢大家的帮忙。那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朋友来玩，还有在地的乡亲住在这边，所以后续我们的转运站建置完毕，我们有八席的这个大客运的车子 bus 可以停，然后另外呢针对自小客车有60个席位。
2: 垦丁转运站新建工程总经费大约1亿1700万元，将新建地上一层的转运设施，完善整体交通接驳机能，未来垦丁转运站完工之后，不止提升游客的便利，也希望在地的居民能够多加利用，提高大众运输的使用率。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大台北跟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同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气温南部25到33度，北部23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24到30度，外岛同样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8: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7: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

0: 一百岁以上的长辈哈，有3万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那样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要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在台七线122.5到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市公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会到年底12月31号、哦、那每天早上的8点开始施工到傍晚的5点，现场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行了。另外在台九线71.6到71.9K， 这是礁溪转运站前的路段哦，有路口改善的工程。那工期呢，就是这一两天来施作，可是是夜间的施工哦。从晚上的9点开始施工到第二天清晨的6点，同样现场也有机动管制，都要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哦。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Shawn Mendes 所带来的 You'll Be Okay。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来补充一个路况的讯息哦，这是刚刚传进来的，在国道五号南下30.4公里处哦，头城前呢，现在外路间是有篮子掉落的哈，就是有一个掉落物，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当然掉在路间应该影响不是那么大哦，但是怕它会滚来滚去之类的，或者是车子经过啊，可能就会被那个车子造成的一些这种风啊，会让它的位置有所变化，请驾驶朋友们要留意一下。

好，战争是很残酷的哦。那除此之外，战争也是很烧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今天看到了就是美国国会他们预算办公室哦所公布的最新报告指出啊，就是美国跟伊朗之间的战争延烧超过半年的时间哦，截至八月一号为止呢，美国在投入这场战争的成本已经高达380亿美元，相当于新台币1.2兆元哦。他们的预算办公室就指出说，如果战事持续的话，未来每个月恐怕还要再增加30亿美元，也就是新台币953亿元的支出哦。这不但推升了能源的价格，还有当然通膨哈、这个数字也会继续增加。更重要的是呢，其实对于美军来讲哦，他们的这个关键弹药会因为这场战事而大幅的消耗哦。而且现在预估哦，要回到就是战前的那个储备量，就弹药的储备量，大概要花上5年的时间。

好，所以一场战争会失去什么东西，可能真的也是当初在发起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好好思考过的一个状况。那现在这个数据还是由他们自己官方所公布的实际数据特别是在弹药的部分啦，连他们的这个

应该说国防部长吗？还是战争部长呢？好，不管，反正呢，就是赫格塞斯哈、哦，他七月也曾经向国会要求哦，要动用900亿的一个紧急资金来补充弹药，而且当时他就警告说，没有这笔经费的话，恐怕美军会面临弹药严重短缺哦。那现在也不是说你有钱啊就一定可以补足，而是后方制造武器的那个产量其实是会跟不上的，就是事情真的也没有那么简单说哦，我有钱就买得到，现在怕的是有钱恐怕也买不到，因为毕竟所有弹药它都必须要有一个生产的期间嘛，那先前的库存被你不断的耗尽，那我后方的生产线还没跟上啊。

好，另外再来看，就是最近大家在讨论的这个 AI 的发展是不是太快速了，好，是不是应该再放慢角度缓一缓，好，因为重要的这一些 AI 巨头都跳出来，好，会有这样子的疑虑跟担忧，好，毕竟他们在很多模型测试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哦，好像有点失控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了，其实他们讲的那个失控的部分都是属于比较前端的，我们讲 Super AI 的部分哦。好，当然昨天讲到说这个黄仁勋在一场这个峰会上面 AI 峰会上面就跟川普通上电话了，两个人立场上是觉得可能有所谓的这种恐慌论在蔓延，而且对于川普来讲，他比较害怕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今天踩刹车，我今天针对 AI 做监管，那我要面临的还有竞争对手，也就是中国大陆的部分，他要是借此超车的话，这是他比较害怕会发生的事情。那黄仁勋我觉得他态度上面也没有说就完全去反对那些对 AI 发展会有疑虑的人，他没有直接去反驳他们的一个说法他只是觉得说不需要太恐慌。那如果这些发展 AI 科技的公司自己观察到了说好像有这种可能失控的状况，放缓他是可以接受的哦。但是不用想象成像这种好莱坞电影当中的什么机器人接管世界啊，好，或者是这个 AI 它会就是消灭人类之类的，好，他们认为就还没有到这样子的程度，不需要把那样子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好像就已经在当成一定会发生的未来哦。那在美国眼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当然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怎么看这些AI 科技巨头的说法呢？好，他们的立场就透过这个外交部有稍微表明了一下啦就说其实制造恐慌对抗及竞争只会扰乱全球 AI 治理的进程。所以在他们的眼中就是所谓的恐慌论也不必要哈。然后他们还是强调说大家应该要合作，就是跟美国之间不应该是一个对抗或竞争的关系，好，应该是要是合作的关系，好，就是好像跟过去的立场也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其实

他们在这个中国国家安全部的部分哦，倒是有跟那些科技巨头类似的一个说法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部长哦，也有发表文章说，希望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的部分，也要建立一个 AI 安全风险预防跟控制体系。对，所以表示说，在这个内部也会有这样子的声音哦，也是会担心说，整个 AI 发展太快的情况下，会有失控的风险。那你是不是自己应该要有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做法哦？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因应它的一个做法哦？

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七龙珠迷呢？日本经典的动漫七龙珠哦，魅力是横扫全球。现在他的这个铁粉哦，也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他呢最近亲自促成了一个计划哦，他要携手同样也热爱七龙珠的沙乌地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说要合作哦，在巴黎的近郊新建一座七龙珠主题乐园哦。消息一出呢，当然让在欧洲的七龙珠粉丝们陷入疯狂啊，觉得太棒了，因为未来就不需要专程到日本啊，或者是远赴中东去朝圣啊，因为中东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乐园，刚讲了嘛，那个沙尔曼本身也是铁粉这样哦，所以他们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本来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座乐园哦。好，这一座备受瞩目的梦幻乐园呢，现在预定地已经确认是在巴黎近郊一座闲置多年的旧的主题乐园啊，但是已经荒废了嘛，那他们就是拿那样子的一块地要来盖七龙珠乐园，而且法国就只要出地就好了，因为沙烏地阿拉伯呢会全额资助这样子的一个乐园新建哦，一口气砸下60亿欧元的预算，开发包括七龙珠在内的三座大型乐园，也预估啦可以在法国创造2万多个就业机会哦。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作品 Serena Joy。好，刚刚跟朋友们说的国五南下 30.4 公里处头城前外路间的这个篮子啊，贫困通知已经排除了。现在你知道在印尼哦，他们正在对抗11年来最严重的野火季哦。光是一个礼拜内呢，火灾所产生的碳排量就已经占全球总量的1/3以上了，而且呢，还造成了有毒雾霾蔓延到很多地方哦，除了他们自己本地之外，还跨境哦，影响到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汶莱都遭到这个雾霾所苦哦。好，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在外线有两台小货车发生碰撞。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北上365.6公里，关庙服务区前在内线有铁制品掉落。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一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

0: 到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先前跟朋友们说，在国五北上啊，石碇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告一个段落，然后他们就转到南下嘛，南下这个石碇出口入口的移动式清扫也已经结束了，现在换南下的平林出口入口口匝道在做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另外，台七丁线，我们提醒在双连皮路段1.05到1.25K 这里呢，9月底之前是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哦，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来施作。另外，台七丁5.6到5.8K 的寸头路段也是有边坡改善工程，也是到9月底。那它施工的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哦，而且这个路段的施工是假日照常进行的。好，行经工区都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过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闵志云，这首作品《Feel》。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
3: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又再次的邀请到了大和蜜工坊这个品牌的主理人陈文琪还有赖一如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好。
4: 主持人好。
3: 讲到你们进入养蜂这个产业，一开始也是有碰到一些问题，但是慢慢的克服了啦。
5: 对对对，
3: 而且很辛苦，很多人觉得说我养蜂我就把蜂箱摆在一个地方，然后他就会自己去采蜜回来给我。其实不是，你们光是要找场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花很多的心力在上面了。
5: 对，
3: 而且要到处跑。那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在宜兰的一个养蜂产业。对，我们在宜兰的养蜂职人多吗？
5: 养蜂职人哦，嗯，差不多有应该算说十几户啦。
3: OK，
5: 然后如果以业余的话就是养个三五十箱啊，
3: 嗯嗯嗯，
5: 那一些算起来应该有一两百户以上有。
3: OK，
4: 那要怎么去把它分辨成业余或职业的话，其实那个乡公所那边，
3: 嗯，
4: 我们会做一个养蜂事实登录，
3: 是
4: 对。那超过一百箱的话呢，就可以去乡公所那边申请一个证明，这样子。
3: OK，
4: 就是基本一百箱就是一个门槛，
3: 就一百箱以上的你就是蜂农了。
5: 对，
3: 那一百箱以下的，因为你真正能够采收的蜜量也不会大到说我可以在市面通路来贩卖。
5: 对，
3: 大部分大家就是可能自己吃啊，或像你们当初一样就是分送给亲朋好友这样子。
5: 对对，
3: 所以它这个是有门槛之分的。
5: 对，它有门槛。对啊，
3: 嗯哼，职人的话大概现在是十多位。
4: 对，
5: 它十多位。
3: 嗯哼，这十几位他们所生产的这个蜜都已经是可以在通路可以买得到了吗？
5: 这个不一定。
3: 哦，是哦。
5: 哎，不一定，因为有些他是养有那么一个规模在嘛，可是他收的蜜可能就是像以前一样就是卖给亲朋好友，可是他剩下的蜜有可能也是卖给其他的人。
3: OK，
5: 比如说他卖不了那么多，
3: 嗯哼，
5: 他有可能就是卖给其他的蜂农或是卖给盘商这样子。
3: 是，好，就是交给其他人去帮他们进到通路上这样子。
5: 对对 对
3: 可是你们选择的就是自创品牌来行销。
4: 对，
3: 那因为这个部分主要都是易如在负责的。
4: 对
3: 对 对想请教易如，就是在你们品牌行销的这个部分你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一个管道呢？
4: 主要的话我们是有初期的话是在经营粉丝页，
3: 嗯，
4: 对，然后有 IG，
3: 嗯，
4: 到现在的翠都慢慢在做经营，那因为会想要创品牌是你知道盘商其实收的价格其实非常的低，
3: 嗯，
4: 对，那我们觉得我们这么辛苦收成的蜂蜜然后是这样子低价被收购的话，其实对就觉得
3: 心会淌血啦。
4: 对对，所以我们觉得不如我们自己弄一个做一个品牌起来，然后我们慢慢的稳扎稳打，然后经营自己的品牌，然后做销售这样。
3: 好，所以一开始是透过社群，那社群一开始是推的顺利吗？
4: 其实不顺利耶，因为之前也遇过说消费者会拿着别人便宜的蜂蜜，
3: 嗯，
4: 然后来跟你为什么别人可以卖500块钱，那你要卖600块？
3: 嗯，
4: 对，差别在哪里？
3: 是，
4: 对，那你就要跟他大概说明一下你的经营理念，然后我们坚持就是我们的蜂蜜是不喂糖的。不喂糖呢，是因为蜜蜂冬天的话，它因为外界都会下雨湿冷嘛，比较没有花可以采蜜。
3: 是，
4: 你要延续它的生命，就必须要喂糖给它吃，
3: 嗯，
4: 对，才可以延续它的生命。那喂完糖之后呢，排出来的蜂蜜你不能称为是纯蜂蜜啊，
3: 嗯，
4: 这个就是含糖了嘛。
3: 是，
4: 所以我们会把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采收的蜂蜜给排除掉，
3: 嗯，
4: 哎，等第三次再采收的，我们才会是成为是纯蜂蜜。
3: 嗯哼，
4: 那你一定会说，那前两次的蜂蜜到哪里去了？
3: 嗯，
4: 总不可能丢掉吧？
3: 是，
4: 应该。

0: 他说有一些蜂农就会把它混充到
1: 真米里面，
0: 对对，然后来做销售，
1: 是
0: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可以增大他们的产量，嗯，你把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排除了，那它的量就变少，嗯，但我们坚持就是我们只有第三次采收的才有贩售给客人，嗯哼，那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呢，我们就会可能销售到比如说那种卖饮料商会来跟我们收购，或者是盘商，嗯哼，有的是做酵素啦，或者是一些烘焙业的，嗯，也都会来买这一块这样子。
1: OK， 所以养蜂喂糖不是那么可怕的事，它是必须的事，是吗？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听到人家会把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污名化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不得不的一个做法，是吗？
0: 不得不的一个做法，嗯，但是你在采收蜂蜜的时候，我们蜂农是可以有所选择的，嗯嗯，对，那其实会想要吃蜂蜜的话，有一个族群是他的血糖或者是他的身体状况有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不能吃有糖 的食物，所以他会选择希望用蜂蜜，因为蜂蜜算是 单糖来做取代嘛，嗯，对，那 你如果再把第一次的糖蜜或第二次的糖蜜混充到里面，然后你再贩售给他，嗯，这样不就是在害了他吗？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基于这样子的方式，嗯，然后又我们自己的坚持，所以我们就是第三次采收的蜂蜜才有贩售给客人，
1: 哦，因为到了第三次也许可以讲第三道蜜，
0: 对，
1: 他就比较可以保证是那种一定是采的是花蜜，
0: 对，
1: 因为毕竟在那个过冬的一个期间，真的就是没有花蜜可以让它去采。
0: 对，那我们也有遇过是有的是边摇蜜，然后他摇完蜜之后，他又喂糖，
2: 马上喂糖，
0: 喂糖给他吃，这样他是故意这样子做的
1: 哦，
2: 他增加产量，
0: 增加产量。你看哦，喔，一包糖，50公斤才一两千块，
1: 是。
0: 他把它和成那么一大桶给他，他怎么样摇出来再卖给客人，怎么样都划算。
1: 是，
0: 所以他一瓶卖个一两百块都 OK。
1: 是，
0: 可是你知道，蜜蜂要收集这么样一罐的700克的蜂蜜，嗯，它是要费多少糖嘛？嗯，对，要那个产量是没办法比的，所以我们的价格当然就是会在这边。
1: OK，
2: 1公克的蜜蜂要费50趟。
1: 就是一只蜜蜂，它这样出去来回50趟，
0: 对，才有1公克，
1: 才有1公克，
0: 对，糖蜜拿来去给它吃，就马上有好几罐了。
1: 所以真的是有黑心蜂农啦，哈，我们也不能说大家都是有良心的。所以讲说哦，喂糖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为了帮他们度冬嘛，对不对？哦，可是也有人其实是在即使有花蜜可采的情况之下，他照样喂，就是为了要增加产量。
0: 对，
2: 应该算说他以前学养蜜蜂的时候，嗯，他的师傅教他都是这样子做。
1: 哦，可是他应该知道这样子做出来的就不是纯蜜了呀。
0: 以前的法规并没有规定的，
2: 没有规定这个，
0: 所以以前的师傅他们在做传承的时候是有可能做这样子的动作。对，是到近几年大家的食安或的比较重视，嗯嗯嗯，然后加上这一两年他法规也有更改，说一定要是100%的蜂蜜，他才可以叫蜂蜜，法规上有做调整
1: ，OK，
0: 才有这样子。
1: 以现在法规来讲，他们在即使有蜜可采的情况之下还喂糖的，或者是说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度冬的时候啊喂糖水，为了让蜜蜂他们可以延续生命，那时候必须要喂糖水，那时候采的这些糖蜜，现在如果说包装上面它都必须要写清楚吗？
2: 对，
1: 它上面就会写糖蜜吗？
0: 基本上要写清楚，可是有的人是对
1: 没有写清楚，
0: 是的。
1: 但主管机关会去查验这个部分吗？
2: 你要有上通路跟上架才会有。
1: 哦，OK，
2: 如果你一般的坊间私自贩卖的话，他查不到。
0: 其实很难呢，欸。
1: 嗯嗯嗯，
2: 对
1: ，OK， 对，的确哈，就像你们讲的说，哎，有些人他是私底下他自己有客群这样子去贩售的，
2: 对啊对啊，
1: 他并没有真正上到通路去这样。
2: 对，
0: 所以蜂蜜真的是一个良心产业，
1: 真的。听你们这样讲下来哦，才知道说原来这背后可以有这么多猫腻。OK， 讲到说你在刚开始经营社群，从社群的通路来贩售的时候，还是会有人拿着比较低价的蜂蜜去询问你说，啊，为什么你们的蜂蜜要这么昂贵？
0: 所以我们就会跟他说明了一下，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或者是我们的养殖方式。对，那如果他能接受的话就购买，那如果不行的话就，请他就是买便宜的这样。

0: OK，
1: 就
0: 是自己的选择嘛。
2: 对对
1: 对，
2: 對，
1: 對，这样子就我会觉得就可能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客群啊。
0: 嗯嗯。那后来你们有没有在拓展其他实体通路呢？虽然说社群做电子商务是比较快速的一个方式，那你们有没有在尝试其他的实体通路，或者是说试着把自己的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呢？
1: 刚开始就是做通路嘛，那后来这几年就是有慢慢的在发展，那也有很多客人说如果要找你们买蜂蜜要到哪边这样，所以我们去年就决定把家里那边再整修一下，弄一个店面起来。那也有其他的就是像罗东镇农会、宜兰县超市农会，然后还有我们的三星农会都有我们家的蜂蜜在寄售，还有一些观光农场。
0: 好，所以这个就是实体通路的部分，
1: 是
0: 啊，透过农会体系。通常好像通过农会体系的也在品质上面会比较有保障，是吗？
1: 对。
0: 那你们决定要开自己的门市，你们是选择在三星，是因为说哎自家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在那个地方是一个好的点吗？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今天要开一个所谓的门市 location 还是很重要，就是希望说哎、欸、人流可以比较多啊，然后是大家比较容易到达的地方。
1: 主要的原因也是我们住在三星啊，就家里旁边的也是比较近的，这个部分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希望就是借我们的店面，然后可以跟我们的休闲农业区的，我们在红彩岭休闲农业区里面，所以可以跟休区的一些伙伴做一些结合跟串联。
0: 哦 ，OK， 现在在门市的这个部分经营的状况如何呢？
1: 目前的话还可以，
0: 还可以。
1: 对，那门市的部分不是只有店面，我们也有在拓展那个食农教育
0: 体验的部分，
1: 對對對，可以来做 DIY。
0: 嗯 嗯， 嗯，
1: 对。那我们 DIY 的品项其实也蛮多的，像一些什么蜂蜡蜡烛啊，然后我们还会把蜂蜡做成护唇膏，
0: 是。
1: 对，那有蜂蜡紫草膏，对。那甚至说我们现在不是流行多肉嘛，我们也把蜂蜡然后融到多肉的植物盆栽里面，这样子。
0: OK， 好，这食农教育的部分是就是有很多这种学校来跟你们做接洽嘛？
1: 对，我们就主要是发展学校这一块，目前是比较多学校来跟我们预约这个食农教育，那也希望就是有机会能拓展到消费者，可能亲子家庭也都可以来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你们现在努力的目标。刚刚听易如这样子讲到说你们有一些食农教育的体验，在养蜂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副产品啊，就除了蜜的部分？
3: 哦，有，就除了蜂蜜之外嘛，它就是有那个花粉，然后蜂王乳、蜂胶、蜂蜡，
0: 这些都同样也可以变成商品。
3: 对，都是商品。
1: 对，
0: 你们现在是有针对这些副产品的部分再去做发展吗？
3: 没有，我们现在主要都是在于蜂蜜。
0: 那它所产生的副产品你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除了刚刚易如讲的可以运用在食农教育的这个部分，让人家去做一些体验。对，
1: 像蜂王乳的话它比较挑人家吃啊，
3: 吃起来啊它就是有一个它有一个酸味。
0: 对，
3: 它会有酸味，然后有一个一点点的一个刺激，
1: 对，
3: 刺激感。
1: 对啊，有一大部分的人不喜欢那个味道。对
0: 对，
1: 那再加上蜂王乳的采集的话都需要人工去做采集，所以单价的部分也比较高。对，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产品就直接装盒贩售。
0: 其实还是会有这些副产品存在。
3: 对 对， 對，
0: 你们的处理方式是装盒
1: 装罐，然后就直接
0: 直接贩售，
1: 比较少再去做其他的延伸开发。对，但目前比较多的延伸开发就是蜂蜜跟蜂蜡这一块。
0: OK， 这个会是你们未来的一个目标吗？就是说可以进一步去针对副产品再做发展，还是说你们现在就是会专注在蜂蜜生产的这个部分？
1: 副产品开发是一定会要的，那可能就是之后的部分。那我们目前的比较的主力就是蜂蜜生产的部分。那像有一些，其实有一些地区它的蜂蜜种类会很多不一样，像宜兰的话我们就有去采收金枣蜜。
0: 哦，是。
1: 对，那金枣蜜的话它的采集非常不容易，它有 大概五层花，
0: 嗯，
1: 对。那头尾的话，它的花比较少，所以我们都会采中间的三次，而且它的花开得很妙，就是大概7到14天它就会卸掉了，
0: 嗯，
1: 那卸了之后呢，佛农为了让它的果实能顺利的结果，可能就会撒一些药，
0: 嗯，
1: 对，我们在它卸花谢的时候就要赶快搬出，
0: 是。
1: 那它可能第二次花。

0: 花呢可能又在7到14天它又
1: 开了
0: 花、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子三进三
1: 出进进出
0: 出，
1: 哇好辛苦哦，
0: 采这样子的蜜。然后去年的话我们有那种随身瓶130克的、可能采不到30罐欸，对，那今年的话就下那个雨啊完全没有欸，
1: 就采不到所谓的金枣蜜这样子。
0: 对，而且那个数量非常稀少，我一推出通常客人知道之后就
1: 抢光了，
0: 对啊，所以也没有办法上到通路。
1: OK， 物以稀为贵嘛。
0: 对啊对啊，
2: 去年也有采那个林头蜜啦，
0: 林头果
1: 哦，
0: 果实它饱满之后它会裂果嘛，它会有一些汁液、
1: 是，
0: 对，然后它吃起来的风味有点像是凤梨果干的香气，那个也蛮特别的。
1: 是，
0: 那它的产量其实也
1: 不多，
0: 也还好。
2: 去年是刚刚采收啦，所以产量还好，明年应该还会再去重新尝试看看。
0: 对
1: ，OK。
0: 所以其实你看到、不同的花果，它们的蜂蜜的风味其实就不一样。
1: 嗯哼。可是，在台湾地区的话，还是以龙眼蜜是最大宗的。
2: 最大宗就是龙眼跟荔枝。
1: 嗯，
0: 对
1: ，OK。好，那其他的花蜜就真的看运气。对不对哈？你要看说，每一年的天气变化。
0: 对，宜兰其实也有一种蜜，它是叫鸭脚木，它的蜜是苦的，
2: 应该算北部啦，
0: 北部啦，北部，对对对，它的叶子有点像是鸭的长这样子，所以它就叫鸭脚木。那它产的蜂蜜呢，刚采收的时候你吃起来会觉得哇怎么这么苦，那等到它结晶的时候它的苦味呢反而会降低了许多，那吃起来会有点点人参的味道，这很妙的蜂蜜。
1: 是，
0: 所以说那个蜂蜜有苦的吗？有，真的就是，
1: 可是它还是有甜味啦。
0: 对，
2: 还是
1: 有甜味，
0: 对，
1: 但是就是也带苦味就对了。
0: 对，那它是算是比较冬天的蜂蜜，可能就是冬天有时候就是会需要到胃糖，所以就很难去保证就是都是纯的。这个部分真的就很看天气收。
1: 所以你们都会到处的去找寻不同的蜜源，就是不同植物所开的花，或者是生长的果实，
0: 对，
1: 然后你们都会去试试看就对了。
0: 对，
1: 所以偶尔会让消费者可以吃到一些非常非常特殊风味的蜜这样子。可是那个真的量都不见得非常的多，
0: 对，
2: 量不见得多了。
0: 壮伟他也有那个哈密瓜的蜜也是有蜜哦，
1: 是，
0: 也是采的非常少，
2: 可是很酸。
0: 对，
1: 哈密瓜的蜜反而是酸的，
2: 对，
0: 是，
1: 好特别哦。
0: 对
1: ，OK。你们很幸运，你们都会尝过就对了。
0: 对，我们就希望说养蜜蜂不是只有产蜂蜜，我们也希望就是利用蜜蜂，然后来让宜兰的蔬菜花果，能有好的授粉。
1: 是，对，因为它扮演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地区，像它植物或花果开花的时候，都会就会到处去搬移，然后帮忙一些果农他们去做授粉。那像火龙果也是在三星。火龙果的话，它的蜜比较少，大部分是粉，
2: 花粉比较多。
0: 对，
1: 了解。OK， 谢谢今天两位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好，我跟朋友们通报一个路况哦，这是在歪仔歪桥往罗东方向呢，现在有一辆警车是抛锚在内侧车道啊，然后它比较靠近罗东这一端，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

0: 景广新闻。
1: 康必招商说明会，国建署长沈进芬表示，厂商报名踊跃，也提到健康币确定十月上线，不过十二月才能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2: 运动部挥汗有礼参加踊跃兑换券提前发完，卫福部也将推出健康币，外界关注健康币上路时程还有预算，有没有可能民众累积点数却换不到。国建署署长沈进芬表示，健康币会如期在十月上线，正努力扩大招商项目与范围，盼能在各场域都能让民众兑换。
3: 当然就是希望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扩大我们的健康币的招商的项目或者是范围。目前既定的时程并没有改变，那十月上线是整个启动了之后，让民众开始累积健康行为，开始累币。那但是整个开始兑换的部分会到十二月才开始兑换。
2: 沈进芬说，健康币上路后可以兑换哪一些品项，需要等到招商说明会结束后，了解合作厂商提供的商品项目，并经由专家委员会审核认可商品符合健康促进精神，盘点后就会公告。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台股今天盘中一度大涨超过560点，来到46,077点，但市场投资人观望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动向，追价买盘谨慎。中场加权指数收在45,848点，上涨337点。有书员报道。
4: 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触及19年来新高点，加上投资人等待联准会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议，美股弥漫浓浓观望氛围，四大指数跌多涨少，费半小幅收红。在半导体和电子股领军下，台股甩脱连日下跌的阴霾，相较于日韩股市涨势更为坚挺，不过成交量大幅萎缩，影响上攻力道。分析师江庆才说，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有量它才有办法去突破47,000点以上的压力。今天我们看，虽然说预估的成交量不高，但是大盘指数是反弹的哦。这个东西来讲呢，股市已经先说话的。
4: 分析师指出，市场对美国联准会利率决策的影响已经提前反应，而资金动能萎缩因素还包括我国半导体检测大厂汉测办理公开申购，合计冻结资金约8656亿，使流动性受到限制。不过相关因素冲击在这两个交易日内就会落幕。另外，近期讨论沸沸扬扬的 AI 末世论本质上属于极端走向，在基本面持续稳健下，台股仍有望延续上升态势，短线回档可视为中长线布局契机。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员警巡逻拦查疑似超载一预拌混凝土车，发现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酒测正式超标，当场逮捕扣车，移送地检署侦办。静姐的报道。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直属中队当时巡逻，在桃园区大兴西路三段大吉街口发现预拌混凝土车疑似超载，立刻上前拦查。该车田径驾驶受检时，员警闻到他身上散发浓烈酒气，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数值达0.25毫克，涉犯公共危险罪责，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该车移至保管。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副大队长林建祥说：“
7: 受检的田径驾驶散发浓烈酒气，经实施酒测，酒测值超标，已触犯公共危险罪，当场依法逮捕并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6: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表示，为了防治事故，警方持续加强酒驾执法，统计今年1到8月全市共取缔酒驾3703件，相较去年同期增加5.22%。在大型车违规方面，今年1到8月份累计举发19522件，显见打击酒驾和违规的决心。警方重申酒驾零容忍立场，将持续针对车辆超载、超速

0: 礼让行人等违规，加强执法，提醒少数驾驶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影响大台北及台湾东半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山区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9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 mini 猪。好，先前呢在国五南下平林出口入口匝道的移动式清扫也结束了啊，继续往南推进，来到南下头城出口再做移动式清扫，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哦。那另外呢，就是先前跟朋友们提醒的，在罗东哦，就是算三星跟罗东之间，歪仔歪桥往罗东方向哦，有

警车抛锚在内侧车道的一个状况，它是比较靠罗东端，如果说还在现场的话，请朋友们也是留意了。另外要请大家注意的一个施工路段，这是在台二

请大家配合现场人员指挥来通过了。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 Rachel Platten 这首作品 Fight Song。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继续来看在英国掀起的贝叶挂毯的热潮哦，因为这个挂毯其实当年，所谓的当年就是千年前，真的好久以前哦，对，是在英国被制造的，但是后来被带到法国的贝叶，好，所以就被称为贝叶挂毯，然后历经千年再回到故乡来做展出哦，现在在大英博物馆啊为贝叶挂毯举办了一个10个月的特别展览哦，好，我们就。

0: So we see an incredible battle that really doesn't shy away from the brutal reality of medieval warfare and how devastating it was for both sides, actually. And obviously it ends with the infamous Harold with the arrow in his eye where he's slain. We believe that it was made in England by English people, probably women, very shortly after the Norman conquest of England. And that very shortly after it was made, it travelled to Bayeux, to France, and it's been there, as far as we know, ever since.
1: 好，之前呢是由Milly Horton Inch 讲到贝叶挂毯哦，它主要所呈现的这一段历史的前半段，重点还是放在就是这个诺曼底公爵 William 啊，他入侵了英国了哦，那当时这个继位的国王就是 Harold。最后呢其实是死在战场上的哦，所以就等于是法国的公爵入侵英国成功哦。那在挂毯里面的故事呢，他说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挂毯看到了一场战役，战役就是 battle， 好，我们之前讲 battlefield， 然后就战场 battle， 然后呢他呈现出来的内容没有回避那种中古战士的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哦。好，回避叫做 shy away， shy 真的是我们讲害羞那个词，好，但是它跟 away 并用在一起就有回避的意思， shy away， 残酷的叫做 brutal， brutal。中古的叫做 medieval， 那战士叫做 warfare， 以及它呈现出来就是战争的那种毁灭性啊，对于其实双方当然最后是有赢家没错，但是对双方来讲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好，毁灭性的叫做 devastating， devastating， devastating。 那最后故事的结局好，就是这个英国的国王 Harold， 那他呢就被杀掉了，他用的是杀戮这个字哦，原型是 slay， slay， 然后这边因为是被动态所以就变成 slain， slain，而且呢他眼睛还被弓箭射中哦，所以对他就是很直接的透过刺绣的内容告诉你说发生什么事，好，你就看到那个箭射中了这个国王哦。那一般的历史学家都相信这个挂毯是当初在英国由英国人所制作的，好，那应该是女性，但是很快的在英国被入侵之后这个来自这个诺曼底的军队征服了英国之后呢，他就被带到了法国去，法国的 Bayeux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讲贝叶这个地方好，征服叫做 conquest，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一直到现在，对，就是一直都留在法国当地哦。所以这一次的展出毕竟是历经千年之后才又回到了它原始制作的地方嘛，所以才在英国掀起一股大家要看展的热潮哦。好，我们再听一次哦。
0: So we see an incredible battle that really doesn't shy away from the brutal reality of medieval warfare and how devastating it was for both sides, actually. And obviously it ends with the infamous Harold with the arrow in his eye.

好，要来提醒大家哦，现在国道五号呢，往北方向头城到平林路段哦，开始车流变大了，因为车速慢下来了。头城到平林目前平均时速只有53公里哦。

好，另外还要来提醒大家，是在台九线哦，包括东澳到南澳路段113.5到124.4，还有从和仁到崇德路段154.7到165.7K 啊，这两个路段呢都有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做钢梁运输啊，所以呢夜间的时候都会有管制。那如果朋友们真的夜间会行进这两个路段，就要特别注意啊。在东澳到南澳段的部分呢，晚间的11:20，它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123.4K 跟121.8K 啊。那另外，晚上11:30到12:20会有一个全线封闭的时段啊，到时候大家就要耐心等待哦。另外，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哦，同样配合这个钢梁运输嘛，哦，也会有管制。那只是它管制的时间点就跟东澳到南澳段不一样哈，因为毕竟到那边又是一段距离了。在晚上12:30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165.7K。另外，12:50到1:30啊，这一段期间也是全线会封闭的啊，所以请朋友们就是配合管制时间来通行了。

0: 好，听到的歌曲就是 Ronan Keating 演唱的 Words。 我们现场有狸猫山，
1: 嗨
0: OK。 好，讲到了字，其实我们还蛮常碰到就是字不会念的状况。
1: 我还好。
0: 你少来，
1: 真的啦。
0: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比如说名字，我就会觉得哇，这个字要怎么念，连英文都是哦。
1: 英文吗？
0: 对啊，就 名字不，现在的名字都没有那么一般，你知道吗？特别是啊、歌手，因为他们就是要特立独行。
1: 哦、
0: 我就会必须要查，你知道吗？自己，因为他真的不是什么 David 啊或 Jennifer 那种字啊。
1: 可是英文也还是有一个那个他的发音逻辑在里面。
0: 没有，他完全没有发音逻辑，
1: 没有发音逻辑，
0: 没有
1: 凑字，这样是 OK 的。
0: 对对对 ，DNCE。
1: DNCE， 我就叫他 DNCE。
0: 你看吧，其实他就是要念 dance
1: 啊。
0: 对，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这真的，我觉得好像是网络语言，我就觉得我已经快跟不上了。
1: 哦，
0: 对，就常常会有一些那种，有一个歌手叫 David， 要念 David，、欸、可是他的拼法就不是 David， 你知道吗？好像
1: 是 David 这样子。
0: 对，就不是 David。
1: 哦，
0: 对，就我就觉得很痛苦，现在都变成要去查一下。
1: 那我觉得跟不上没有关系，大家不用强迫自己跟上，跟不上就跟不上，有什么关系啊？
0: 没有，我会去查，因为其实网络你如果想要知道正确的念法是可以找得到的。
1: 对啦，找得到，找得到是一回事啊，跟不上我也就算了、欸。
0: 哦，可是你会。我要怎么念啊？你还是要讲，你还是 你要念 DNCE 吗？我实在是觉得怪怪的。
1: 我是不会，我不知道，我是不会乱念，没有错。
0: 对呀、啊，所以我就还是会确认一下。好，那就讲到昨天那个我们的慧玉姑娘哦，她冲下楼，就是早上上完节目冲下楼就问：“哎、欸，请问一下，卵巢在哪里？”
1: 哦，
0: 对，然后说我要上网 Google 都找不到。
1: 这个问题不能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卵巢在哪里耶。
0: 不是，他要 Google， 可是他找不到。

0: 不到的原因是什么？
1: 哦，因为他拼错音，
0: 对，他不知道卵巢是要是了，
1: 嘿、hey ，
0: 他一直找的是卵。对，卵哦，卵巢、
1: 哦、
0: 跟什么？还有另外
1: 暖心的暖
0: ，暖和的暖，这样子、哦。对，你看像这种哈，也是长久没有搞清楚，结果自己要那个找的时候，要查询的时候、嗯，他就说：“为什么我打不出卵这个字？”
1: 找不到，我觉得还有一个字就是那个女字边的雨
0: 哦，
1: 那个真的很难发哎、欸。然后很多人的名字都是那个女字边的
0: 给你的雨、啊，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OK， 所以你看，就是有一些那个字音哈，真的是还蛮造成困扰的。
1: 所以取名字也是一个学问、啊，
0: 对对对。可是卵巢不是这个，
1: 不是啊，看有没有人去用这个字来当名字啊，对不对
0: ？OK， 好了，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闪，
1: 再见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以下，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了高科中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仁德到大湾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21.6公里永康前在内线车道有槽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319.7公里永康前有铁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57.2公里龙井前在中线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2: 各位听众，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礁溪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礁溪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6，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五北上呢，目前平均速度52公里，稍微慢了一些哈。南下的部分目前是80公里的平均速度，所以南下没有问题。北上的部分，如果你在隧道里的话，提醒您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在北上的54到53公里之间，苏澳路段的内侧是有封闭的情形，好施工的状况。然后稍早呢，在歪仔歪桥往罗东的方向呢，说有警车抛锚在内侧车道哦，吼！经过的时候也请您注意小心啦。好，今天礼拜三，好。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

今天比较意外的就是在国五北上的部分，目前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哈。以往在这个星期三呢，周间嘛，那北上的车潮都比较少一点点哈。好啦，任何的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透过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哦，0800-000-123.4，这个是我们的 LINE ID。加入我们的 LINE ID 之后，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警广宜兰分台的播音室头像哦，加入我们就可以提供及时的道路情形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一位叫做 Juice Boy， 这首歌曲《等雨停》。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连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

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好，时间是4: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今天的道路施工情形。台日线118，台日线118.9，大里剪桥路段桥梁补墙吊装的工程施工期间会占用一个车道，单线双向。宜兰市东港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持续进行机动的管制。台七丁线1公里处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交管。台七丁线5.6到5.8寸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九线71.6到71.9礁溪转运站前的路段路口改善工程是在晚上来进行哦，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机动的管制。台日线161.3龙德大桥南下的伸缩缝维护，现场交管封闭外侧车道，内侧车道维持通行。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路段马太安西桥的桥梁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一样会在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进行道路的双向封闭。那另外一个双向封闭的路段则是在台九线154.7到165.7公里。大清水明隧道台九线159.4的复建工程目前是维持单线双向的管制。台九丁线9.49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和路面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九丁61.2到61.5和平路段的刷坡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线86.9英式路段跟101.5轮皮路段的边坡工程，目前都是半点放行5分钟的管制情形。另外呢，台九线的155到158公里人水隧道交控设备养护跟安装的作业，单线的封闭管制，单线双向轮放通行了，请依照我们的车道指示号志以及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小心通过了。

0: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东北季风持续的影响我们，但是水汽有逐渐减少的状况。今天呢，在宜兰跟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和花东的降雨就会比较零星了。桃园以南呢，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以及各地的山区还是有阵雨的机会。另外呢，第28号的热带低气压预估在今天中午之前呢，是已经有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哈。中午看那个气象报告是还没有啦哈，但是它的路径会往日本方向前进。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比较没有直接的影响性。这个台风是出来了没有？好像出来了，诶，还没哦。17、18号呢，东北季风减弱的状况之下，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零星下雨的状况。周末19号、20号，东北部地区和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下雨的情形，其他地方也是多云到晴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有一名安亲班的老师因为男童背不出课程的内容，持热熔胶条打男童的手掌，导致于挫伤，老师因而遭到了起诉。法院审理之后，依照故意伤害儿童罪判拘役10天，不得一颗罚金，也宣告缓刑，也没有宣告缓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这名在安静班担任老师的方姓女子，去年九月间因年仅11岁男童无法依照要求背出课程内容，当场持热熔胶条朝男童手掌殴打4下，造成学生手部挫伤。家长得知后提出告诉，检察官侦查时女子否认犯行，辩称开学时便和学生约定好背不出课文要打手心。但检察官认为女子不可能不知道禁止体罚是教育部一再宣导的原则，纵使事前有承诺，也不符合阻却违法事由，仍依故意伤害儿童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子改口认罪，请求法官给予缓刑。合议庭审酌她仅因管教问题伤害学童，欠缺尊重他人身体的观念，考量她犯后态度，判处拘役10天。由于故意伤害儿童罪最重本刑达到了7年半，不可以一颗罚金。另外，虽然女子请求缓刑，但考量她未经学童家长同意执意以体罚管教，犯后也没有和被害人及家属和解，因此没有宣告缓刑。如果案件确定的话，必须关10天。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子宫内膜癌排名为妇癌的第5名，死亡率逆势攀升，晚期和复发癌有30年来苦无有效的药物。食药署在今年初通过了新药，健保署更在8月份将新药纳入了暂时性支付，有望能够加惠300名的病友。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台湾妇癌医学会理事长郑阳明表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存活期和级别攸关，如果能早期诊断治疗，有80%以上的存活率，但如果到了晚期，预后差，5年存活率只剩下25%。未接触部分晚期和复发型患者，健保署8月起将免疫治疗合并化疗纳入癌症新药暂时性支付专款，终结30多年来的治疗困境。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佑文说，
4: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这么新的药的一个标靶，然后让子宫内膜癌的病友已经很久没有新药的问世了，然后能够在1月上市，8月1号就能够在健保生效，来帮助300多名的病患，那也帮病人省下每年大概182万的这个人年药费。
3: 67岁的刘女士异常出血1年半，历经手术化疗，持续免疫治疗追踪，目前病情稳定。医学会示警，台湾每年有3000多名子宫内膜癌患者，死亡率攀升至83%，仍高于先进国家，平均发生年龄57岁，也比国际提早了4岁，更有1/3不到50岁。医师提醒，子宫内膜癌不是停经妇女专属，如果阴道异常出血，有异常分泌物，骨盆腔疼痛，贫血倦怠，就要紧速就医进一步检查。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在今天起1连3天在台东县重磅登场。这一次包括集结了中央部会、各县市的搜救队、国际救援队、国军还有民间志工等上千名的专业人员进行实兵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一早8点，国家级地震警报准时响起，提醒民众就地演练、趴下掩护、稳住，以防真正地震来临时能第一时间保护自身安全。在下午2点半起，绿岛乡在游客中心等地进行海啸测力以及收容演练。17号下午2点半到3点半，金峰乡将进行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测试备援机制。17及18上午，海滨公园起降场以及外海有直升机与澎湖舰伤患后送演练。台东县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6: 主要的亮点，第一个地震的停电断网，通讯中断，所以我们把电动车既有 V2L 变成一个大型的行动电，可以提供紧急通讯使用。通讯中断以后，我们整合了国防部的卫星车、消防署的通信平台车、速化部应变的网络行动车，还有民间的三大电信业者，整合不同体系的行动通讯。
5: 第3亮点，海空立体医疗后送与离岛的 的应变。第四亮点，大规模收容处所的作业演练。另外，演练期间将有各式救灾车辆频繁进出，包含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台东县立体育馆周边都有管制与物资车辆集结，请民众保持镇定，切勿惊慌，并配合警消与现场管制人员引导。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到明天东北季风就减弱了，那天气还是很稳定，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云量比较多，偶有零星的降雨，但主要是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所以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那对于其他大多像桃园以南都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再来温度方面哦，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是23到25度，白天的高温北部及东半部是29到31，感受比较舒适一些，而中南部来到32、33度，局部温度还会来得更高一些，感受偏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会来到过量等级，所以白天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1: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0: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份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时间4:3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道路的任何状况，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0800-000-1023来告诉我们景广。

东山的红文旦呢，最近已经进入了采收期了。今年呢，不但首度跨国外销新加坡，更联手这个饭店业者推出了主厨限定料理嘛。在宜兰呢，文旦柚的种植面积有222公顷哦，东山乡就占了60%以上，是全县最核心的产区。那红文旦呢，又以粉红果肉、细嫩多汁、酸甜平衡是它最大的特色。这一季的品质评鉴竞赛结果也在今天出炉了哦。当然啦，最近因为这个季节气候的关系，有时候农作物是不是可以顺利的长成哦，甚至长成好吃的农作物，其实都是很有很大的挑战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东山红文旦甚至外销到新加坡，也展现了我们宜兰农产品坚实的国际竞争力。那这个文旦到底要怎么吃？农会是说啦，红文旦采收之后呢，要经

过1到2周的雌水，等到它的果皮变得比较稍微黄一点点，触感比较软的时候，吃起来是最好吃的、哦、这个我实在是不大会看、欸、到底要怎么看那个文旦是可以吃的、哦、不过我觉得很赞啦，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季节，其实大家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产品可以去品尝、哦、那秋天吃文旦、哦、文旦是不是会胀气？好像它有一些就是其他的，就是吃太多的话肚子会胀气、哦、所以也是不要吃太多。虽然大家都说诶烤肉不要吃太多，可以多吃一些文旦啊，但好像文旦会胀气，大家自己也是要斟酌食用、哦。

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速度54公里，南下84公里。道路的状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是黄泽祥的《上哦囧里上把围》。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早4:53。国道5号北上41公里宜兰交流道前的那一侧车道，稍早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发生。北上41公里。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落在54公里左右，南下是83公里。

好，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9月21号下个星期一呢，是我们的国家防灾日哦。那国家防灾日当天的早上9:21呢，中央气象署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呢，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哦。所以这个警报是防灾日的一个警报，而不是真正的地震啊。只是希望大家可以进行一些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演练啊，包含了地震避难三步骤：趴下、掩护跟稳住。哦，那演练的时间大约是1分钟左右。提早提醒大家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自我的演练，好不好？哦，在9月21号的上午9:21，灾防告警系统会发布这样子的讯息，那不是真的地震，哦，是一个演练的讯息，这样子。

为了响应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世界病人安全日呢，卫福部宣布2026年的全国病人安全周。

都会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到9月30号展开。诶，不是一周吗？怎么会是这么半个月哦？今年呢是以医病携手安全共守为主轴，聚焦在慢性病的照护安全，希望可以透过智慧医疗、远距监控跟病人自主管理的方式，建立从医院延伸到社区和家庭的完整照顾防线。卫福部说呢，随着这个人口高龄化，慢性病患者常常面临跨科别、多重用药还有长期照护的需求，所以病人的安全不只是医疗院所的责任了，更需要病患跟家属共同参与。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进行呢，提升大家的健康势能，做好自我的管理，以及避免重复用药，降低医疗的风险，并且强化我们的居家照护安全。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南下鹿竹到高科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6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有轮胎皮掉落在内线车道。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号北上41公里，宜兰前在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机场端到大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3: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2: 谢谢女神。
4: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首歌好像应该要挑过年的时候播比较适合哦。All Money Back My Home 来自于固定客，时间是5:08，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您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今天国五北上的部分呢，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不过也在恢复当中了。北上的平均速度目前是60公里，南下的部分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另外，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内侧施工封闭的情形，是在进行钢板护栏的维修作业，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稍早呢，在北上41.2公里到41.3公里哦，那一侧说有小货车撞护栏的情形，不知道排除了没有？我想应该还没哦，因为刚刚发生而已，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多留意小心。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亚纯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0: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假检警诈骗。
2: 嗯嗯，这个其实我觉得最近有少一点啊。
0: 哎，
2: 对，但是
0: 为什么会少一点？
2: 我觉得最近受理起来好像有偏少一点，
0: 可能诈骗集团他们运用这个话术的比例变低，
2: 对
0: 不对？
2: 但是我觉得他的年龄层有点在那个要怎么讲？下降的趋势。
0: OK，
2: 对，因为以前都是说他们很喜欢骗长辈。
0: 对
2: 对，但是我今天分享这个案例是我们分局的受理的案例。
0: 嗯，
2: 这被害人他才71年次哦，
0: 71年次也是40多岁的听众，
2: 就是算中年、啊，
0: 不能说他是听众，对中壮年，
2: 对是中年的。然后呢，他也是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对方说他是高雄户政事务所的主管，然后跟这个被害人说，哎、欸，有人拿你的身份资料，准备来申请一些户籍相关的文件
0: 哦， oh.
2: 对，然后被害人一听就很紧张，怎么会跑到高雄
0: ？OK，
2: 因为他是宜兰人
0: ，OK，
2: 然后说怎么会跑到高雄？
0: 哦、oh. ，
2: 然后想说，哎、欸，自己的资料是不是被冒用了？然后结果这一个户政事务所的人又跟这个被害人说，哎、欸，我们警方有发现到你的案件可能涉及到洗钱防治法的案件
0: 哦， oh.
2: 然后呢，马上就说我要把电话转给警方。

0: OK，
1: 对，我在这边提醒大家，不是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户政事务所的人为什么知道警方的办案的那个
0: 过程
1: 是不可能知道的啊？
0: 可是像罗东分局未来要跟户政事务所的在一起的话，
1: 不会，就像。不是，你就想嘛，就像好，我们现在就跟户政事务，我们现在
0: 就在旁边了，对不对？
1: 就在旁边啦、
0: 啊。对啊。
1: 但是户政事务所不会知道我们办案的进度，或者是说什么案件啊？
0: 是，就是、
1: 对吧？
0: 应该是说，警方这边其实是有户政系统的，但是警方在户政系统的查询部分，其实也是有很严谨的规范。
1: 对，
0: 对不对？
1: 但就仅此于查询。
0: 哦。
1: 对，所以意思我的意思是，户政事务所那边也不可能查询到我们这边的案件。哦，办到
0: 是独立的系统运作的啦，
1: 对、啊，是不可能。因为如果说互通，这样也太瞎了吧？
0: 好可怕、欸！
1: 对啊，
0: 这样资讯真的是大
1: 对
0: 大。
1: 然后再来，他说他是把电话转给警方处理，我们跟户政事务所没有什么转接的一个按钮按下去，
0: 不可能
1: 哎、
0: 欸。
1: 对啊，没有这件事情，所以大家
0: 这边就可以、
1: 这个、
0: 就已经可以挂电话了。
1: 对，听到这个，你一定要就觉得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对。然后呢？
0: 我骂他说你这样逻辑不通，你知道吗？
1: 对啊、
0: 认真一点之类的。OK，
1: 对，
0: 好。
1: 然后呢，所以这个电话接通之后，对方就说他是警察，然后跟被害人说，因为你有涉及到洗钱防治法的规定，那警方现在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
0: 是，
1: 然后说案件接下来会由检察官指挥侦办
0: ，OK，
1: 然后还跟他说，警方要对你进行拘提哦，然后如果你不配合的话，就是会面临法律责任。欸、不是啊，配合或不配合都会有法律责任，好吗？
0: 那可是一般人就会觉得我赶快配合啊。
1: 哦，对啊，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好，那我就乖乖配合，看能不能最后是无罪，
0: 是
1: 或者是减轻这样子，
0: 就证明我的清白之类的。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被害人其实听到洗钱、警察、检察官、具体这些字眼，就开始有一点害怕了。
0: 是，OK。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一步一步掉到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面。对
0: ，OK。
1: 那接着诈骗集团呢，再以就是配合调查、证明资金来源、确认财产这些理由，要求被害人去处理他名下的财产。
0: 是，OK。
1: 那被害人他因为误信对方是真的警察跟检察官，所以他就依照对方的指示去卖股票。
0: OK。
1: 然后提领了大概差不多新台币46万元，
0: 也是不少哎、欸，也是不少钱，一次要领46万的现金，出门很可怕、欸。
1: 然后但没办法，他就觉得说我现在是在配合警方。对，
0: 他觉得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在保护自己的这样子。
1: 对，那诈骗集团又进一步要求被害人把自己的提款卡，然后甚至是密码哦，都交给他。那因为我刚刚就说过，被害人一直觉得说他在配合检警办案，所以他都把自己的现金跟提款卡都全部交给了对方。
0: OK。
1: 那后来诈骗集团再利用提款卡去提领被害人账户内大概差不多30万的现金。
0: 哎、欸，那也要分好几天呢、欸。
1: 对啊。
0: 对，因为一天你最多能领的金额、最多可能10万块吧，一天。
1: 一天对10万。
0: 10万，所以他还是分了3天去领。
1: 欸、可是他可是不是可以调上限？
0: 好像提款机
1: 最
0: 高
1: 就
0: 是10万，对啊，
1: 哦、
0: 有些预防的机制啦、哦。那如果你真的要提领这么高额现金，就是
1: 要
0: 临柜，对，
1: 对
0: okay、
1: 那临柜又很容易被问东问西。
0: 对啊、对啊，那他们诈骗集团应该没有笨到去临柜吧？
1: 对啊。
0: 所以可能真的是两三天慢慢的把它领光光，
1: 对，就慢慢把它领出来。
0: 哦，
1: 对，那最后等到被害人回过神来，他才觉得说，哎、欸，怪怪的哦。但是这时候他已经被骗了76万。
0: OK， 这个可能说他有及时的止损嘛，但损失的金额其实有点多了。就假检警的案子来说，OK， 好。那其实，在假检警诈骗，我们刚刚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呢，它其实是有几个步骤可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
1: 对，那第一步当然就是会先制造恐慌，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会一开始先假冒一些单位、户政啊，或者是其他的单位，然后跟你说有人冒用你的身份，然后跟你说你的账户有涉嫌到洗钱。那再来的话呢，第二步就是第二通电话，就是会假冒警察或者是检察官施压。对、
0: okay.
1: 那他们可能会说，哎、欸，这个是重大刑案哦。然后
0: 多重大呢？你知道重大刑案很多哎、欸，我们这个不算重大刑案，
1: 啊、
0: 好吗？
1: 真的。
0: OK， 好。
1: 然后或者是跟你说侦查不公开，所以你现在不可以告诉家人。对，这一些他就是会用这种比较
0: 话术，
1: 对心理战，
0: 真的也不合逻辑。侦查不公开，你还是可以告诉家人的。
1: 而且不是
0: 上面可以，
1: 重点是大家要记得，侦查不公开不适合用在你们的身上，就只适合用在比如说犯罪嫌疑，只适合用在比如说我们警察，然后律师、检察官这些人身上，它是不适合用在犯罪嫌疑人跟被害人的身上的。
0: OK， 所以这个名词一般的名。

0: 众是不会接触到的啦，应该这样讲。
1: 所以就是要提醒大家。
0: OK，、
1: 嗯、那第三步当然就是要骗取你的财产
0: 了。OK，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假检警或者是假冒公务机关诈骗的一个很典型的状况跟案例这样子。那针对这样子的情形呢，我们有些预防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1: 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就直接去查证。
0: Okay.
1: 你第一通电话接了之后，你就马上去查证。
0: 马上打电话到高雄的那个什么什么区的户政事务所。
1: 对，你就说
0: 对对，
1: 请问你们有这个人吗？
0: 我觉得户政事务所的人接起来可能也是百般聊赖，想说，哎，又来的朋友，我们没有这个人这样子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或者是说，啊，你可能不会查户政事务所，因为有些长辈他可能不会查电话。那没关系，我们就是直接去派出所打派出所电话，或是你不知道电话，但你总记得110吧？
0: 对
1: 对，就打110都可以。
0: 好，
1: 就是一定要做查证的动作。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不要接受对方直接转接。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没有那个什么一个按钮就帮我们转接到警察
0: 的。对啊，这个真的实务上面没有办法运作的情形。
1: 大家一定要记得，没有什么转接的，因为像我之前有一次去，因为我不知道我之前有没有讲过，就是我去社区宣导。
0: 哦。
1: 然后宣导完之后，有个伯伯他就跑来找我，跟我说：“哎、我有打165哎、结果你们那个165的人也是诈骗集团的，你们警察全部都是诈骗集团。”
0: 他就这样讲。
1: 对，然后我就说：“你是自己打的吗？”他就说：“没有啊，我就接到那通电话。”然后那电话里面的人跟我说：“我遇到诈骗了。”他说：“他要帮我转接165啊。”我就说：“伯伯，
0: 那个
1: 诈骗集团帮你转的165，你觉得有可能是真的警察吗？”然后他才恍然大悟。
0: 他真的恍然大悟、
1: 对，他才觉得说：“哦，是安内哦。”
0: 哦，真的啊？
1: 对啊。
0: 哇，那他也是。
1: 所以大家，你要打165查证这个动作，一定要自己打。
0: OK，
1: 不是别人帮你转接。
0: 挂断电话再拨165，
1: 对，那才是正确的哦。
0: OK，好。
1: 然后再就是不要交出提款卡跟密码。对。
0: OK。
1: 然后呢，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其实政府机关不会要求要监管你的账户。
0: 他们要做的事情很多，真的没有这个闲工夫，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不好？
1: 他是不会跟你说叫你把提款卡交出来，然后甚至是密码，更不会派人到你家，或者是说，我跟你约个地点，我跟你收现金。对，
0: okay.
1: 只要有听到这些要求的话呢，就是诈骗。
0: 其实现在我应该也是说，其实，在金融端这边，他们其实做了一个蛮严密的防护啦。
1: 对，
0: 就是如果你没有提款卡，没有密码，没有办法验证你这个人的身份或者是你本人的意向的话，要去把这些你的财产提领出来，其实是有一定困难度的。
1: 对啊，
0: 你不可能是说啊，我妈妈的金融卡不见了，我来帮她领钱，这个银行是不会理你的。
1: 对，真的，
0: 你妈妈没有出现，她也是不会理你的。所以其实你只要把你的这个刚刚提到的，比方说提款卡、密码或者是硬件的部分、印章的部分保管好的话，然后不要去听从诈骗集团的指示，自己去做提领的话，
1: 对，
0: 原则上你的财产是不会有任何损失的，
1: 没有错。
0: 但是接到这种电话，我个人会比较担心的就是，我真的资料大外泄。
1: 对啊，
0: 但这个怎么办呢？你觉得挂了电话之后，我的资料外泄会不会有其他的风险
1: 存在？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紧张资料外泄这件事情，就你的个资外泄这件事情。
0: 对，
1: 反正呢，你们就只要记得，就是最重要你的那个账户。然后你的提款卡密码这些不要外泄就好。
0: OK， 这种最重要的财产部分不要外泄。
1: 对对对，
0: 那有时候我们在外面招总走跳，还是会有一些人会认识我们嘛，有些人会知道我们的个人的姓名、公司资讯，原则上其实也是半公开的状态了啦。
1: 对、
0: 所以大家不要拘泥在自己的资料外泄这件事情。当然，我们要把自己的资料保护好很重要。但是如果他真的被诈骗集团从不法的方式获得的话，大家不要过分的紧张，因为诈骗集团他要的不是你的资料，他要的是你的钱、你的身份，好不好？
1: 对，
0: 所以你的资料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他不会拿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是，
0: 只要把自己的财产部分保护好就好了，这样子。OK，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跟我们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案例，谢谢警员，
1: 谢谢大家。

这首歌曲 Going Home， 时间是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林茂山。国道五号北上41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呢，内侧车道稍早有自小货车的自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排除。在北上31.1公里头城交流道前的内侧有散落物的情形。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平均速度是68公里，南下的是83公里，稍早有小小的一点点塞车，目前正在慢慢的恢复当中了。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情形，也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阿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彰化县警察局维持治安工作不遗余力，各项专案绩效斐然。今年第二季缔造打诈、扫黑、肃枪三料冠军。王惠美县长亲赴警察局表扬破案有功人员，肯定维护治安的卓越表现。请听报道。
2: 恭请局长代表本局将本次荣获的三项殊荣献给县长。县长
1: 王惠美县长肯定陈世煌局长率领警政同仁打击诈欺犯罪，共计瓦解诈欺集团110团，

0: 查获犯行934人，查扣汽车及现金等，总值达4亿551万多元。同时，透过警民合作，成功拦阻遭上汇款超过2亿9705万元。
1: 累计我们总共啊，这个截断的不法的金流有到7亿256万。那跟去年同期相比，我们全县的一个诈欺受理的案件是下降17%，财损的话减少有35%。那每一笔被我们守护的钱呢、啊，都是我们乡亲的血汗钱哦。那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这个坚持跟努力哦。
0: 王惠美县长说明，县府全力作为警察局的最大后盾，加发勤务繁重加急刑事加成，也编列9亿多元经费新建警政厅舍，透过回馈金采购无人机等设备，持续打造现代化软硬体安全执勤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今年中秋节首次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的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和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4: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3、4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6处平交路口。
3: 警察局长李忠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台中超巨蛋孵蛋进入最后倒数，卢秀燕市长透露 BOTI 目前已经开花结果，预计10月和投资方签约，整体投资金额约600亿元，将是国内最大一个单一运动场馆投资案。请听报道。
0: 卢秀燕市长指出，台中超巨蛋将采 BOT 模式引进民间投资，目前投资方是台湾人寿。未来台中超巨蛋将参考北海道日本火腿斗士队团队相关的球场管理施工模式，以及正式开工到完工约3年的新建经验，依实际设计及工程进度协力推动。
5: 到时候呢，会新建的很快，从开工啊到完工，如果按照日本火腿队他主场新建的方式的话，大概3年就可以盖完。那这里面呢，会有一个复合式的功能，不是只有可以打棒球，啊，未来大型、超大型的演唱会都可以举行。那另外呢，啊，它也会有饭店，也会有这个百货公司哈，那会有各种的艺文场所哈。
0: 市府运动局表示，超巨蛋基地紧邻水南经贸园区核心及中央公园，其中南侧基地已经建符合世界棒垒球总会 WBSC 国际赛事等级标准的棒球场馆为核心，规划至少提供4.5万席观众席位，也将导入弹性空间转换设计，因演唱会、艺文表演、大型集会及展览等多元需求，提升场馆全年使用效益。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和新竹晴天27度，台中晴天29度，台南多云30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是多云26度，花莲多云28度，台东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哎，请问阿贺阿姊门口伫咧？
7: 阿金啊，你哪有闲过来啊？
6: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7: 啊，是要问啥？
6: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够厝内。

0: 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经济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4: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3: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5: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4: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3: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6: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6: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6: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7: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6: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7: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5:45，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在我们电话线上是濒临行控的李哲勋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后全线车流都大致正常，天气也都良好。但是在国五南港系统往木栅的方向有车多排队的情况，那请用人行经该路段小心驾驶。那至于在先前北上11K 的内侧已经在5:32顺利排除，那已经恢复正常冲车。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雪山隧道的长隧道的时候，请务必适当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速线，那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好，时间是5:49。我跟你说，现场节目真的会发生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哦。所以你忽然听到就是主持人放了一首很长的歌，或是主持人好像怎么忽然不见了，就是有状况发生，我们要紧急处理一下这样子哦。好，但没事啦，处理完了哈，不带记哈。我们来关心一下宜兰的地方讯息。东北角籍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西首艺术家康木祥在龟山岛展出钢缆雕塑作品《无限制》，展期长达2年，到2028年9月15号，邀请大家登岛感受人文艺术魅力。今天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这次展出地点位于龟山岛岛孤人不孤旁平台，艺术家康木祥的作品《无限制》以生命之初为创作意象，透过钢缆雕塑呈现生命最初的形貌，象征每个新生命都承载无限可能与探索世界的潜能，并寓意人类生命有限，智慧跨代延续。处长游丽玉说，
2: 这次是结合康木祥老师的一个作品，无限制的一个作品，然后我们会在龟山岛上面做一个策展。那因为其实康老师他有一个机缘，就20几年前，康老师其实在龟山岛大概留了快1年的时间，他就在那边发想创作。那他也是想说再过20几年，希望说在他的作品能够在龟山岛这边做一个展现。
1: 这次展览把龟山岛壮丽的自然地景和当代艺术完美结合，为岛屿观光注入丰富的艺文体验。风管处邀请大家趁着展期走访龟山岛，亲身感受自然生态、在地人文和金属雕塑交融的独特旅游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携手台湾西门子医疗，成立全台首座影像导引胸腔手术临床示范中心，透过复合式手术室和行动式 3D X 光影像系统，精准锁定微小的肺部病灶，全面提升胸腔微创医疗品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随着低剂量电脑断层推广，越来越多微小肺病灶被发现。国立阳明交大医院院长黄志贤表示，院方从2022年起建制复合式手术室，并在2024年全台首创导入行动式 3D X 光影像系统，实现伤口小、出血少和恢复快的

0: 精准医疗目标。
1: 去年的第一季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治疗，无形之中已经超越变成全世界累积的数量最多的医院。所以经验很困难，就前面还有一个学习曲线，这个宝贵的经验就可以分享给我们国内其他的医学中心，也可以跟亚太甚至世界上其他的团队来分享我们的经验。
0: 西门子医疗副总裁邱真祥指出，未来影像导引胸腔手术临床示范中心将以阳明交大医院为核心，推动国内外临床观摩和困难案例讨论，持续提升宜兰及东部地区的胸腔医疗量能。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响应国际无车日，宜兰县政府宣布9月20号到9月22号连续三天提供县内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服务，同时预告明年6月底前就会完成首波的公共自行车站点建制，推动绿色低碳交通。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0: 宜兰县政府举办世界无车日活动，9月20到22号的活动期间，搭乘境内市区公车全部免费，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交通处长黄志良说，
3: 世界国际的无车日，那我们市区公车从这个礼拜天9月20号到下礼拜二9月22号连续三天境内的市区公车免费搭乘，我们明年开始会有公共自行车的这个建制，那预计在明年中，我们就会有40个租赁站跟500辆的自行车。
0: 此外，宜兰县政府积极推动绿色运输，已经编列预算规划公共自行车将在116年正式进驻宜兰，未来将采三阶段策略，首波预计在明年6月底前在宜兰市及罗东镇完成至少40处站点，投放500辆自行车。县府期盼透过无车日体验和公共自行车建制，逐步在全县打造便利友善的绿色交通网络，落实环境永续。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好，刚刚那个惊吓指数真的太高了，我甚至一度都有点想不起来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没事没事哈，这样大家会猜对不对哈？没事，真的没事哈，不是什么身体上的问题哈。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秦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

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到二，一路到中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18公里，过了竹南，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44.9公里，过了树林，路间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11.1公里，南桃园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台尬活，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想要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6:1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听到的歌曲是林小培的《手太小》，他也是最近到了这个台东，掀起了一波怎么说回忆杀吗？哦，好，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接下来来关心明天的天气情形。先来看到今天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部分哦。明后两天东北季风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多云，23-26度，降雨几率20%。明天白天呢是晴时多云，23-29度，降雨几率20%。温度的部分，礁溪24.4度，宜兰是25.5度，苏澳是26.1度，南澳26度，太平山是15.6度。

好，另外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31.1公里，稍早头城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北上41公里，宜兰交流道前内侧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也排除。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要多小心注意哦。

0: 梁文音的《归零后释怀》，时间是6:17。
1: 我嘚儿也得笑，又嘚儿也得笑，呵呵。
2: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1: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2: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1: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2: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5: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4: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5: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4: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5: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4: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6: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眼泪，闭上烟睡。哦，到了明天都无所谓，宁愿痛彻心扉，比较干脆。伤痕累累，坚决的撤退。别再沉默，别习惯沉默，就删掉承诺，不再闪躲，不再难过。

听到的歌曲李玖哲，这首歌叫做 Let Go。 时间是6:24了，目前在国道5号的部分，南下和北上的平均速度呢都可以维持在不错的水准，北上有80公里，南下有82公里，所以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顺畅的。暑假过后其实在这个周间的平均速度应该都蛮顺的啦，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形发生。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周星哲写给 Alin 的挚友，不过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周星哲的版本就是了啦。齁，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一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健康币招商吸引百家企业，首波五大通路可兑换 ，AI 带动奖金成长，非经常性薪资比重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16号星期三的晴光晚间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尤如纯的报道。
1: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2: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积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

0: 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 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 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1: 施从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两成，是历年来的新高。有署员的报道。
3: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4: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3: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李宜晨的报道。
5: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6: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5: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任兰心的报道。
7: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8: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同姓网工程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7: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报道。
9: 刑事警察局南

0: 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办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1: 博弈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除职。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0: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市一辆国光客运右转撞上新加坡籍女性游客，妇人受困车底，救出时没有生命迹象。黄俊伟的报道。
3: 第一警分局调查，车祸发生在台中市西区民生路与自由路一段路口，行人受困大客车车底，消防局获报顺利将伤犯救出，右上臂及左下肢开放性骨折、骨盆腔骨折，呈现没有呼吸、心跳、O 卡状态，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抢救。交通分队周恩如分队长说，
4: 公姓男子70年次，驾驶营业大客车由暨光街沿民生路右转自由路往军人街方向行驶，新加坡籍女子48年次，步行由民生路跨越自由路行人穿越道时与大客车发生碰撞，新加坡籍女子已送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救治中，目前有生命迹象。
3: 肇事的国光客运司机强调，进入路口后确实做到停等确认，等待一群人过马路，没有人才松开刹车起步，没想到车头通过斑马线就听到人群尖叫，才知道发生意外。第一警分局调查，肇事的公信司机没有酒驾毒驾情事。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卫福部为凯凯案设立社工新规定，引发社工不满。卫福部澄清，目的是要强化第一线的支持与保障，绝非增加负担。部长石崇良强调，正透过四大改革全面改善社工职业风险与心理压力。尤纯的报道。
5: 卫福部研议社工专业人员管理制度草案，建立专业人员的资格认证、登录、训练以及督导管理制度。基层质疑在社工界低迷的时刻建立这套制度，反映出卫福部对现实社工界的需求不了解。对此，卫福部长石崇良澄清，考量社工的服务范围广，才会定出一致性的规范，也将透过四大改革来改善社工职业环境。
6: 司法的对话上，好，因为这一次这个。因为这个司法的判决也引起我们第一线社工心中的压力，好，那么因此第一个决定就是我们现在会委托专业团体去办像这个社工司法的对话论坛。
5: 除了建立社工司法论坛，卫福部也将报请行政院提高危险以及离家计，并严拟明确工作指引和专业法律协助，做第一线社工的坚强后盾。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立委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林宇晨的报道。
7: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历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8: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那这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7: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9: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

0: 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1: 个资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额机制都没有豁免个资法关于收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额可征询个资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雨辰

0: 会协调所于救灾据点设置报到、除污、资通讯作业、物资集结以及油料供应等功能区，同时中华纸浆厂实施危险物品灾害救援演练，富冈渔港实施离岛绿岛赈灾跨区动员救灾支援演练。台东消防局局长卢东发说：“
1: 这次演练考虑到，因为我们台东有两个离岛，结合这个海空的立体医疗后送跟离岛乡的一个应变演练，我们会结合这个DMAT， 就是我们台湾的灾难医疗队，还有我们卫生局还有公所的医护人员进行这个伤病患大伤的一个演练，还有后送作业。”
0: 台东县副县长王智辉特别率队搭乘安捷航空救灾专机前往绿岛视察，透过这次演练全面检视绿岛面对地震、海啸等复合型灾害的应变能力，强化海啸疏散、大量伤病患处置以及收容安置等机制，提升离岛自救、互救以及防灾韧性。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8公里南子交流道前拖板车故障停放；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都是车多拥塞；谢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谢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到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车多速缓；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天翼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到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成立20多年的天翼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估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翼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翼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桃园检警侦办男子死亡案件，除了查获百万买凶杀害亲生儿子的楚姓男子，更查出另起以毒品杀人诈领保险金的命案。目前7名犯嫌业经桃检侦结起诉，并建请法院继续羁押。静姐的报道。
3: 桃园检警调查楚姓被害人罹患失觉失调症，其父不堪侵扰，4月透过自称阴阳师的无姓犯嫌办法事，以宗教因果宣称将对家人不利，游说以100万元委托杀害儿子。其后无嫌和父姓犯嫌找来黄姓、李姓、梁姓和张姓男子，将被害人带往新竹琼林公寮殴打凌虐，两名祖先并对他注射大量海洛因导致身亡。检警获报自查扣手机机证，发现无嫌另设去年12月其义子陈南遭诈领451万保险金中毒死亡案件，陆续拘提逮捕7名犯嫌。芦竹警分局侦查队苏成峰队长说，
4: 无姓祖先等7人涉嫌加害被害人致死外，更扩大侦办，发现无嫌等人另涉嫌毒害义子诈领451万元保险金的命案。

0: 本案经检察官侦结起诉，敬请法院对七名被告继续羁押。检方认定楚姓父亲和吴姓及父亲犯嫌涉犯家庭暴力杀人、剥夺行动自由、杀人及以强暴或非法方式使人适用第一级毒品罪嫌，另四名犯嫌则涉犯三人以上共同携带凶器、剥夺精神障碍者行动自由罪嫌。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误信假交友诈骗，损失30万元，诈团十岁之位再度行骗，女子惊觉上当，配合警方诱捕，顺利逮获这名搭高铁从台北南下取款的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56岁蔡姓女子在网络结识一名自称新加坡籍的陈姓男子，对方扬称入境台湾时遇安检问题，随后另一名自称航警的刘姓男子接续联系，谎称需缴清30万元才能入境，并派人到鼓山区向蔡姓女子收取30万元现金。几天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要求再交付40万元，蔡姓女子才惊觉受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内委所所长陈宏达说。
3: 方掌握相关情资，立即周边部署警力。女性车手于14日19时许依约现身准备取款时，警方立即上前将其逮捕，并起获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问后，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共犯。
2: 鼓山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切勿轻信素未谋面的网友，以入境受阻、缴纳保证金或急难救助等理由要求交付金钱。公务机关也不会要求民众私下交付现金或派员面交收取费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张姓男子因生活压力大，三度驾车在大湖乡道路绕胎甩尾。苗栗县大湖警分局以车追人，巡线通知他到案说明，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陈怡琳的报道。
4: 苗栗县大湖警分局员警日前发现大湖乡台三线大湖酒庄路口附近路面留有多处圆形胎痕，疑似车辆绕圈行驶造成，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锁定车号，并通知50岁张姓男子到案说明。第四组警务组林正敏说，
5: 发现为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分别于夜间及上午以车辆绕圆方式，过程中产生大量烟雾及胎痕，对现场交通秩序及其他用路人造成影响。警方完成相关市政收集后，将依公共危险罪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以其他危险方式驾车规定致单举发。
4: 张姓男子坦承，因生活压力大，为了纾压才开车原地绕圈烧胎，苗栗地院审理后判处5个月徒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2.0，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协停2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报道。
6: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7: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2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6: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管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第77届美国国家图书奖公布入围名单，国家文艺奖得主台湾作家平路的作品《东方之东》入围翻译文学类奖，成为继杨双子之

0: 后第二位入围该大奖的台湾作家。东方之冬故事描写一名女子赴中国大陆寻找失联的丈夫，历经种种离奇的遭遇，是平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2011年由联合文学出版，2024年读书共和国旗下的木马文化重新出版台湾三部曲，另外两部分别是婆娑之岛及梦魂之地。我国最低工资连年调升，但各县市违法裁罚标准却不一致，形成一国多制。劳工团体呼吁中央紧速统一裁罚基准，确实保障基本工资的权益。任兰心的报道。
1: 最低工资持续调升，
2: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1: 裁罚基准全国一致，
2: 最低工资。
3: 劳工团体指出，依现行规定，违反最低工资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但经济部对产业园区内违法案件，却要累计违规达50次以上才适用最高罚锾。反观六度标准差异更大，其他县市甚至有尚未订定相关裁罚基准。劳工团体要求经济部及各地方政府紧速统一裁罚基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我们甚至是要求进一步的是，只要违法超过5次以上，他就应该就是要处于这个裁罚的最高的这个基准的这个100万的这个部分，不管他的营业规模，因为我们看到是5次，其实是已经非常多次的这个部分，所以可见这个雇主他应该都是恶意违法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3: 杨淑伟也进一步呼吁加强未成年及青年劳工的最低工资查核，同步检视实际工时、年龄及违法情形，掌握青年劳工遭违法雇用的状况，让最低工资真正成为保障劳工基本生活的法律底线。经过网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外界预期明年度最低工资月薪有望突破新台币3万元。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最终决议是交由最低工资审议会决定，当中会衡量经济发展，同时与业界、劳工界好好沟通。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5: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6: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5: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到1分钟内。中国附一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台中港南田方区填海工程引发白海豚保育争议，环保团体今天在行政院前宣布将依环评法提起行政诉讼，并申请停工假处分，以抢救白海豚的栖地。林宇晨的报道。
7: 台中港务分公司的台中港南田方填海工程，因为在既有港区防波堤的范围内，在2022年由环保署宣布免环评，引发环保团体不满。荒野保护协会副理事长陈宪正表示，台湾的白海豚已被列为一级保育类濒临绝种的名单，但他们的栖地却面临未经环评填海造陆的威胁。
8: 对于整个栖地的影响是什么？它没有经过专家的一个评估，也没有做一个审慎的一个调查，我们认为这个已经违反了环评法第22条应做环评的一个规定。
7: 台湾蛮野新竹生态协会专职律师蔡雅莹也说，
9: 这个工程事实上也是会加速白海豚的灭绝，因此我们要提起诉讼，希望由司法权来介入，所以我们今天是提起了公民诉讼以及申请假处分，因为我们真的很担心拖太久白海豚就认着就消失了。
7: 台中港。

0: 房屋分公司日前表示，台中港蓝田方区的工程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法以及相关的认定标准，由开发单位提出申请，并在2022年2月23号经主管机关核定完成程序。港务公司是依照主管机关审认的结果办理后续的工程，没有规避环评或违法施工的情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台风杜鹃最快今晚生成，预计20号前后于日本南方海面往东北方大回转。关东地区的天气不稳定，未来一周台湾偏东北风，迎风面偶有短暂阵雨，20号水气较多，降雨范围扩大。
2: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中线车道，有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五号南下的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再来关心国一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拖掉当中，后方车多回堵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177公里鹿港出口外线车道大沙石车下匝道车速非常的慢，请留意。另外是在台88线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警示摆太近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也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D

清系统到高雄，车多走走停停。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或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晚上的7点10分，尽管全国专案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更新，请协助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道路状况，首先来关心台八八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跟路间，大货车是故障停放的。同样，台八八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故障车警示百太近咯。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北上的358公里男子出口往仁武的匝道拖板车故障，正在进行拖掉。国道一号北上30公里过五股转移道中线车道，一大捆的货物绑绳掉在这里耶。准备要7点12分，刚刚差点讲9点，我多想下班。好了，准备要7点12分，他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收录在单身极品歌曲《呼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他是鬼鬼吴映洁，歌曲叫 Sugar Rush。在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教导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继续听到的是

0: 姐姐叫我姐姐，
1: 连续两首歌曲都跟姐姐有关，信号大巴安以威的红桃姐姐跟姐姐谢金燕。台六十一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43.2公里林口鼻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

88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待会来听7:30的金广新闻了，他们是自由发挥，3D 武力全失。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嘉义县水上乡日前发生一起人伦悲剧，4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在住处持刀杀害68岁的父亲。水上分局接获通报后，迅速赶抵现场，父亲已经明显死亡。警方随即将凶嫌黄男当场逮捕回警局，犯案动机仍在厘清。周佑谦报道。
1: 水上分局指出，警方接获报案赶抵现场时，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现实人员也立即到场采证。水上分局侦查队张家荣副队长说，
2: 发现死者核子射中箭，依法逮捕侦讯后，依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移送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而根据了解，黄姓男子与父母同住，三个人都未领有身心障碍手册。母亲先前曾遭父亲家暴，黄姓男子疑似因此心生不满，隐忍多日。是否和这起案件有关，警方仍进一步的厘清。这名41岁黄姓男子平时无业，案发时母亲外出，返家后发现丈夫倒卧客厅，立即报警。另外，嘉义县社会局表示，已派社工提供后续的关怀，并将视家属需求协助悲伤辅导及丧葬补助等相关事宜。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云林县仑背上午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43岁的廖姓女子骑机车搭载两名就读国中的儿子，行经港尾村道路时，和一名男性驾驶的货车发生碰撞。廖姓女骑士伤势严重，送医抢救后死亡，另外三人分别救治当中。施新凯报道。
3: 警方在上午7点多接获通报，仑背乡港尾村新镇1-15号附近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遣一辆警务车及4辆救护车前往处理，同时通报云林县政府教育处，掌握学生伤势及后续处理情形。当时机车上共有3人，包括43岁的廖姓女骑士及她的2名儿子，两名学生分别就读仑背国中1年级及2年级，另一辆载菜的货车由年约25岁男性移工驾驶，救护人员随即展开紧急救援及分流送医。仑背消防分队小队长黄邦章说：“
4: 现场是一个货车跟一台机车，机车呢是母亲载的两个小朋友要去上学。”
3: 警方提醒，用路人行经乡间道路时，应随时注意前方车况与周遭交通环境，并依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及适当车速。机车骑士更应落实安全防护，避免因一时疏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高雄市仁武区上午发生变压器爆炸砸落到车上，一度造成2000多户停电。台电公司表示，肇事的是一只松鼠，当场惨死，目前经过紧急抢修，中午已经全部恢复供电。徐俊秀报道。
5: 16号上午7点多，仁武区文管路上一根电线杆突然发生爆炸，高挂的变压器冒出火光后掉落，砸中底下停放的一辆自小客车车头，引擎盖严重凹陷变形，地面则躺着一只焦黑惨死的松鼠。台电凤山区处业务副处长吴永宗说：“
6: 原停电户数2345户，8时31分，经转供复电2317户，本案事故系松。”松鼠碰触设备裸露处，故障电流产生热应力，导致变压器挂铁固定，熔石熔断，导致变压器掉落。
5: 经过紧急抢修，已于中午12点24分完成全部复电。台电公司表示，这处电杆每半年接派员巡视设备是否良好，最近一次巡检是在今年4月16号，当时并没有异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及南部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

0: 是考礼貌，
1: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0: 没错。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2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 David Guetta 版本的 Final Countdown 2025年的电子音乐版本哈。好了，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掉落物的，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东向的13.7公里过万大桥的外行车道路间有大货车故障停放。继续听到的是欧巴雄青吹落起来的几条歌是 B1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大家好，我是品冠。

蔡明佑的新专辑叫做《快乐有时有》，当中的音乐作品《仅止于此》。道路状况，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来听林俊杰。

林俊杰歌曲叫做《冻结》，连续几首歌曲哦，哇，这都是创作才子。蔡明佑的新歌仅止于此，林俊杰的《冻结》，再来是 Tank 吕建中《Fighting 生存之道》当中歌曲叫《我们小时候》。哇，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真的是小时候了哈。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晚上8: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7到114.5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三号的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台61线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东向13.7公里过万大桥外线车道路间大货车故障停放。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

0: 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8:09第二个小时的卡尔·艾祥乐节目时间，没错，它是恶女凯莎 Kesha 的经典作品 TikTok。 这个平台现在使用争议非常的大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5号南下5.5到6.5公里，实定到了乌涂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有施工的。目前台六一北上294公里将军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88的西行凤山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他是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 Expectations。

她是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专辑当中新专辑歌曲叫做 Expectation 期待在感情当中难免都会有期待的对吗但是期待落空也别这着急失望跟难过很多时候都要先冷静下来来了解一下他当中的原因跟情绪出来的原因是什么8:14我们来听到小男孩乐团 Thank You Beast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手手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8:23，邱淑婵《吴征的新 EP》歌曲叫做《纽横》，是抓紧的意思。吴征在南四线腔叫做某藏，某藏就是没关系，不要紧的意思。当中收录歌曲的发音叫做 Nail， 哎，我要看一下笔记。这个南四线腔跟北四线腔呢，其实是那个发音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我今天下午呢，还在跟淑婵做访问，然后还在跟他聊说，哎，这个的发音我必须跟他请教请教哈。我个人是北四线，发音是没有那么准。好，找到了，叫做 Nail Hand。抓紧的意思 ，nail hand。听懂驾驶朋友有听得懂这些课语的内容吗？好，这个课语小教室的部分。听完淑婵的新歌，我们来听浅提的新歌《沉默的巨作》。

连续两首新歌，邱淑婵的 Nail Hand 跟浅提的沉默的巨作。待会八点半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他是张悬教安普歌曲疯狂的阳光，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朱荣泰今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应由审议委员会决定。李宜晨的报道。
2: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渴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3: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的决定应该是审议委员会。
2: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经广记者李宜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面对连年亏损，积极进行成本控管及资产活化，也期待水价调整能在兼顾民生物价及社会影响之下走向制度化。由淑燕的报道。
4: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5: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也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4: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今年中秋节结合教师节迎来4天连假，苗栗县警察局规划交通疏导，国道交流道与台61线部分路口将分时管制或封闭，提醒民众提前规划行程，确保道路顺畅。陈怡琳的报道。

0: 苗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表示，9月25到28号连续假期期间，除了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外，并针对实施高承载管制与匝道封闭措施加强执行，确保行车顺畅。交通警察队副队长邱永峰说，
1: 苗栗县辖内国道一号头份及国道三号香山等两处交流道南向，于连假首日25日6至12时实施高承载管制，另于连假第三四日27、28日每日12至21时实施国道三号西滨交流道北向路口匝道封闭，台61线香山至竹南南向路段为确保主线畅通，于9月26日至28日每日12至21时封闭台61线与冷水坑、复兴路、中美里、宝福路、苗11线大三角路口及竹南垃圾场等六处平交路口。
0: 警察局长李中平提醒，用路人可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并呼吁切勿酒后驾车，共同维护假期道路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即用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1: 嘿，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没大效果。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爱很简单，来自陶喆的歌声。哎呦，唱的简单吗？如果是陶喆的歌，我觉得唱起来也不简单哦。爱这个题目，我相信在人类的历史文化社会当中，哎呀，千古难题耶。歌曲讲爱，戏剧作品讲爱，文学作品，好多好多的东西都离不开爱这个主题，对吗？爱也分好多种，家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情人之间的爱，浪漫爱。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一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过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刚刚是爱很简单，但确实不简单。现在是阿妹张惠妹，爱是唯一。
1: 别让乌云遮蔽你的心，

0: 爱是唯一，她是阿妹张惠妹，在《也许明天》的专辑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爱当成是事情的最后或最终的解答或者是回应，你觉得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要看事情，可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社会当中，爱可以在最终的时候解释非常多的事情。8:47，我们要来进行礼拜三的伪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伪道德按赞。
0: 刚进入大学时，面对多到令人眼花缭乱的课程，我曾一度感到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选择，担心自己符合不了。不论是论文写作、文献阅读、小组讨论报告，或是程式码的撰写等等，这些都令我感到困惑、头昏脑胀。以程式设计来说，身为一个对程式语言知之甚少，可说是零基础的初学者，光是下载软体就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虽然在理论课上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但到了实作课就不知所措了。每一次上机练习，撰写出的程式结果常常是红字 error。 为了让自己有所突破，我开始从题库本里找相似的题目练习。虽然人是错的多对的少，成绩也不理想，但我还是学到了许多之前从未接触过的知识，涉猎了不曾碰触的领域。文献阅读和论文写作也让我吃尽苦头，文献细读会花太多时间，但又怕速读难以掌握主题，反而找不到适合的文献资料，进而影响论文写作。撰写论文时总感觉论证不够充分，也时常无从下笔，好不容易写出一些后，又觉得逻辑混乱，论证不清，太过流于表面。因此我开始留意作者在论述问题时的逻辑脉络，从如何深入分析到转折过渡，明白论文不只是文字的堆砌，而是用逻辑

把资讯碎片织成网，再经过反复的推敲，把每段文字都连接到研究主题。小组报告对当时的我来说也很陌生，因为自己不擅长与人交流并表达个人观点。记得在第一次参加小组讨论时，侥幸地被分到一个气氛很好的组别。讨论时大家都会畅所欲言，尽情表达个人看法，提出建议，而我也被这轻松又主动的气氛所感染，慢慢尝试表达意见，和组员们交流自己的想法。因为有他们积极的回应，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从中逐渐找回自信，能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说出口。原本的紧张，在同伴的支持以及鼓励之下，逐渐蜕变成从容。成长就是把我不会慢慢变成我试试，最后变成我可以。那些对着城市码冥思苦想，在图书馆苦读文献，以及和组员们反复讨论的每一刻，这些都将成为让自己成长的养分。不是突然变得厉害，而是在每个笨拙的时刻里，一点一滴把难磨练成会，把心中的怕转变成敢。今天为您选读的是黄瑞的作品被零基础撞开的成长门。以上单元由金光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Flower Skin 花皮的专辑，它是 Sabrina 胡寻武，歌曲叫《路边的野花》。8:56，待会9:00，我们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Living 谷在 Living 专辑当中，歌曲叫做《躺哈》，客厅的意思。我们下个小时见。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的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大湾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辅助车道护栏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5.5到6.5公里，在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内线车道，北上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继续关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2.5到210.2园林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159.3到159泰安到三义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17到114.5造桥路段外线两个车道，跟111.8到109.7头份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开始在进行施工的。同样是国道一号哦，北上的102.5到100.8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线，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线三个车道，南下的212.4到216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三施工消息，北上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是施工封闭。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

0: 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1: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的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0: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太忠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2: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他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他癌化之后，他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0: 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3: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0: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

0: 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慧仪。喝酒了后头晕目暗，倒边正边分不清，若要开车就是替家己和别人的性命讲算笑，请你该坐车回去厝里稍微休困，也没人会批评，好好睡一醒，再继续我们的人生路途。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 Adele 艾黛尔 21岁发行的专辑，哇，现在已经30来岁，想不到这首歌也这个十几年了。歌曲叫 Turning Tables。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过仁德系统的内线，大狗狗跑上来哟。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53到48公里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施工。
1: 从不

蓝又时，听说蓝又时专辑歌曲叫做《听说听说》，既然都要听说，就来听 Linian Hideout 专辑《Listen to M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分别是 Icy Ball 冰球乐团小可爱以及 Bruno Mars 叫做 Finance， 待会九点半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10月6号起扩大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开放全市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供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大型重机可卸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陈伟林的报道。
2: 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在汽车停车格，但汽车车主反映路边汽车格位供不应求，大型重机车主也在持续争取停车空间，因此自去年起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经过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并搜集路外以及路边停放数据，示范期间也未发现对一般机车停放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决定扩大办理。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科长梁立元说，
3: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
2: 停管处也表示，这次仅开放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以及设有特殊禁停标志的路段，仍需依现场交通标志标线进行停放。停管处后续也将持续观察大型重机开放停放后的停车秩序以及使用状况。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一处商办大楼以假资讯公司作为掩护，暗中经营赌博网站，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成功侦破，逮获21名嫌犯，查扣2000多万不法利得。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与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及三名第二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侦办，长期搜证后持搜索票前往高雄市三民区这处商办大楼办公室执行查缉。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一队曾德林队长说，
5: 五一集团为了躲避追查，用人头资讯公司当作掩护，设立时间长达5年以上，他们内部分工组织严密，由蔡姓主管负责人员管理考核跟话术培训，指挥员工针对赌客进行电话推销、回访老客户以及鼓吹下注处置。清查账册发现，他们每年经手的赌资金流高达新台币1亿4000万元。
4: 警方先后将蔡姓负责人及员工共21人查缉到案，并查扣现场相关赃证物，依法扣押主嫌名下2间不动产及博弈公司账户内存款，总价值约2641万元。全案亦涉嫌刑法、赌博、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响应世界病人安全日，卫福部今天启动全国病安周，聚焦慢性病医疗照护，将防线由医院延伸到居家，选出3家标杆医院，分享居家透析等实务经验。由纯的报道。
6: 今年的世界病人安全日聚焦在 NCD 非传染性疾病安全照护，从医院延伸到居家照护。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7: 因为 NCD 的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 life course， 一个全生命的照顾，所以应该要在这个照顾的过程当中降低这个伤害，包含诊断的误诊延误，希望能够早一点诊断，正确的治疗，降低不必要的住院等等，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那么也是融入在我们的888的计划里面一起来推动。
6: 卫福部今年遴选出北中南3家标杆医院分享实务经验，台大医院建构心衰竭连续照护模式，让病患死亡风险评估从5分钟缩短。

0: 短到一分钟内，中国复议针对居家血液透析建制远距智能监测以及预警系统，奇美医院更打造 AI 辅助脑中风影像判读，缩短抢救时间，病安至关重要。近期新北诊所 C 肝群聚事件也引发关注，医师司司长刘月平表示，外部调查报告预计年底前出炉。另外针对淡水郎药师迟迟未行政处分，他表示因为涉案药师遭羁押，所以导致行政程序卡关，将再与地检署沟通。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东北季风减弱，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养松养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红台心情伍佰老师 and China Blue 9:43。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2号的东向大竹道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哈。国道1号南下的5/3-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2个车道有施工哦。杨乃文的歌声静止。

连续两首作品呢，杨乃文的《静止》，五月天 Mayday 温柔，9:51。在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三鹰莺歌系统到三鹰，这里受事故影响车多速缓。国道二号的东向机场系统的出口半半施工，后方是严重回堵的。听到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

9:55，孙燕姿收录在《我要的幸福》。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不过今天是星期三的小周末晚上。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大致上都是顺畅的哈，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也是在30公里的平均时速哦。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路段，这里因为施工回堵3公里。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提早进行改道作业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潘朵拉专辑，她是 Angela 张韶涵，爱情旅程。待会上岸接棒，明晚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晚见了，晚安。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更正西五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53.9到55.2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多速缓。在国道一号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的双向封闭施工，不能走，务必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线是施工的。我们来关心国三的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北上埔顶二号一号隧道内侧两个车道，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的内线两个车道，80到75公里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在南下埔顶一二隧道外侧两线，南下55.8到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都是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5.5到6.5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内线，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的内线，还有雪山隧道双向内线是施工。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目前后面有回堵。路网图的部分，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施工时速不到30，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施工时速不到40，国三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施工不到40公里时速。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后里到泰安服务区施工时速不到40公里。再往南呢，国一双向台南系统的永康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南下台南系统前北上永康出口前都是在排队的。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3: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1: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3: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Tame Impala 的歌，叫做 Dracula， 10:13。哦，今天上线了哈，9月16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上 N in the night。哎，要跟你讲一下哈，国一啊，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哦，这边主线封闭哦，完全不能走。随着双向，大家可能不知道，到这边已经受到了影响哦，速度慢下来了。有经过这里，建议你提早改道行驶。那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边也是有施工的，所以呢，速度也就在这边慢下来喽。有经过的话，要再特别的注意一下，外侧三线施工封闭。

10:2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安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啊，这边主线封闭，所以双向的朋友都没办法走哦，请你改走国道三号。另外，国一南下呢，这是在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啊，这中间有一段的时速也是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外侧三线要施工啊，南下204到204.8公里，这边施工到早上6点哦。

这是陈优的歌《相望不相离》。4:24，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啊，这边车子比较多，主要是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

首歌来自李佳薇，叫做甲乙丙丁。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徐伟翔《局部多云》，待会回来。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是受到东北季风，明天的话这个东北季风就开始减弱了，所以这个在这个天气的部分，迎风面的云量还是有点比较偏多一些些，但是在这个大台北还有东半部地区的话，整体的降雨跟今天相比都是会比较减弱的，特别是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个降雨机会，其他地区大致上都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可能午后的时候在山区还有嘉义南地区仍然是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在中午过后仍然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但是在这个温度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3到25度左右。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跟今天相比会稍微的高个1到2度，大概是29到31度。中南部同样还是在32到33度左右，所以白天的温度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早晚偏凉，所以有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多加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那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云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兰屿岛跟澎湖部分沿海的风跟浪都还是比较大一些，所以在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那另外是在这个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刚刚晚上8点发展为轻度台风，那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是会持续的朝日本南方海面移动，然后朝向日本方向前进，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卫福部今天举行健康币招商说明会，吸引近百家企业参与。部长石崇良表示，首波锁定超商、药局、医院、运动场馆及寿险五大通路。10月起配合疫苗开打启动几点，周周摸彩。12月开放兑换，民众可下载 HealthGo App 来做查询。记者尤柔晨报道。
2: 健康币招商会吸引百家企业270人参与。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以全国各地都能够提供兑换的企业为主，只要符合资格条件都可以进步洽商。健康币第一阶段除了可以兑换超商健康食品之外，药局通路的健康产品、医院的预防保健服务、运动场馆以及保险保单折抵也都适用。启动后将举办周周抽奖活动。
3: 那我们原则上是10月1号开始，那么配合疫苗的开打累计点数，那么12月1号开始呢进行兑换，那相关可兑换的方式跟产品就会在我们的官方网页上面，还跟这个APP 就是那个 HealthGo 健康加油这个 HealthGo 的 APP 上可以看得到。
2: 石崇良说，健康币和运动币的做法不同，希望透过公司协力，由政府建平台，民间企业和民众共同响应，让健康活动持续下去。后续也将广纳各界的提案，作为明年第三季第二阶段的健康币活动参考。警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近年在 AI 需求带动下，科技产业的奖金发放成长，也进一步带动整体受雇员工的非经常性薪资比重上升到超过20%，是历年来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企业支付给员工的劳动报酬结构包括员工收入、实际拿到的薪资报酬以及雇主负担的保险费、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而员工收入中又依性质区分为经常性薪资，也就是所谓的月薪，和包含奖金及加班费在内的非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调查114年受雇员工每人平均劳动报酬为88.3万元，年增3.8%，这当中经常性和非经常性薪资以及非薪资报酬三者比重分别为65.1%、21.1%和19.3%。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说明，非经常性薪资的比重创新高，与科技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5: 非经常性薪资较易受景气波动影响，因新兴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扩增，带动相关产业链营收成长，增加发放年终奖金及绩效奖金，自占比年增较多。
4: 而随着劳动法规逐步强化劳工权益保障，企业负担的劳保、退休金等非薪资报酬也逐步增加，从长期趋势来看，也反映企业雇用员工的整体成本逐年垫高。经广记者游淑燕

0: 台北报道。
1: 立法院虽已完成115年度总预算三读，却仍未送出。今天公布最新进度，总预算案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致上感谢，他表示政府有了预算支持，就会在预算结构底下好好发挥。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立法院预计本周内将完成三读的115年度总预算送出，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达感谢。
3: 预算早一点确定，就早一点启动，对国内产业的协助跟人民的各项福利。那一旦有预算的支持，我们就在预算的结构底下好好的来发挥，让国家进步的脚步能够更快。好，谢谢立法院。
2: 立法院说明，有关外界关心总预算案送出时程，经查上会期8月通过法案众多，且立法院院长韩国瑜8月26号主持朝野协商时宣告，为求8月底最后两次院会通过议案校对的正确性，必须给议事人员充足时间，请议事人员在下会期9月开议日前，将本会期8月份最后两次院会通过的议案整理校对完毕后，再咨请总统公布。立法院表示，目前总预算案的整理校对将近完成，总共七大册，预计本周内送出。经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诈骗集团，警方追查虚拟货币金流，发现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共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商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5: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4: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天益集团创办人温姓男子涉嫌架设基金队长网站，吸金30亿遭起诉。北检又查出他在公司入主上柜公司宝岛极光后，还涉嫌掏空宝岛极光近3000万元。今天再依违反证交法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成立20多年的天益公司是知名供应链金融科技商。温姓创办人担任董事长时，涉嫌从101年开始以投资或借款等方式招揽投资，并以基金队长名义成立网站吸金，出股5年内吸金超过30亿元，上千人受害。台北地检署先前侦查终结，将温姓负责人等11个人起诉，并将主导吸金架构的温姓男子囚处12年重刑。温姓负责人另外还遭人检举，指称他在107年到109年担任董事长期间，入主专营电路板光学检测的上柜公司宝岛极光，不仅以宝岛极光名义向天益的大陆分公司购买没有营运注意的跨境贸易供应链金融系统，另外还假借装修名义要求无偿交换办公室，以及将天益10多位员工挂名在宝岛极光名下支付薪资还有劳健保费用，前后共造成宝岛极光2800多万元的损失。检察官侦查后认定温姓负责人又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备讯等罪嫌，依法再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台湾具备医疗专业与资通讯产业优势，如何兼顾资讯应用与各自保护引发关注。立委今天邀集医界人士召开公听会，希望推动医疗资讯运用及 AI 沙盒法制化，让资料利用的成果能回应不同族群的健康需求。记者林宇晨报道。
7: 立委王振旭指出，虽然全民健保资料管理条例已经在今年8月施行，但健保资料以外的癌症登记、筛检及病例等资料，不论是研究利用或是跨资料库的串联，相关的法源都需要逐一厘清。医疗资讯

0: 治理条例草案的研究主持人刘汉熙也点出目前资料利用面临的三个障碍，
1: 可能都需要取得一个一个取得当事人的书面的同意，但是对于这个大数据年代，对于这个资料想要大规模应用甚至二次利用，其实非常难回过头来再去执行所谓的 reconsent 或是去确定当初已经取得同意，所以至少就有说不清拿不到不能用等等许多的障碍。
0: 对于医疗 AI 沙盒机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则保持开放审慎的态度。
2: 技术性的使用方式、时间或场所可以随科技进步检讨，但公益目的、必要性与比例原则、假名化、退出权，还有稽核监督及违规的课责，不能因进入沙盒降低。那创新是可以加速，但人民的权益与资讯安全不能打折。
0: 各自保护委员会筹备处表示，现行的金融跟无人载具沙盒机制都没有豁免各自法关于搜集、处理跟利用的规定，建议未来推动医疗沙盒可征询各自会的意见。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他是孔令奇，歌曲叫做《入场券》。10:51，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广报警广哦，0800-000-123。台64线呢、啊，中和交流道往国三匝道，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匝道是封闭的哦。在国道1号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国一南下彰化系统过，不是彰化系统，彰化啦，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这个地方呢时速一度是比较慢的，它是南下200.4到204.8公里，因为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这是方大同歌曲，叫做《情圣策略》。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目前拥塞路段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到埔盐系统，麻烦你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在南下的200到204公里啊，有施工的关系，特别的影响，因为它封的是外侧三线车道，封的

比较多，当然就影响到了。还有呢，主线封闭的话要注意哦，国一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这边完全不能走，改道吧。国一南下哦，哇，这机场系统过后时速慢下来咯，不到40公里的时速，那原因是因为有施工，再麻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这首歌来自戴佩妮，3:04了还没睡，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这边车多，原因是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的一个状况。然后国道一号再留意一下，今天晚上啊，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是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包含国道八号东西双向是没有办法汇入国一来南下的哦，麻烦驾驶朋友提前的规划改道。国道一号的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速度也比较慢一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12.4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02.5到100.8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新北市汐止区中兴路45号这里有火警哦，好，麻烦驾驶朋友这边经过的话，礼让救援的车辆先行。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2: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1: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2: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1: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2: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1: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3: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封闭都所以应该是有在做这个五股绕道台65线北入的一个匝道吧，所以这边是封闭，你没有办法走的。接下来继续要送上的，这是 Macup 真爱 Let the light in。

首歌来自棉气，就和你一样。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4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

这首歌 Umbrella 来自尼坤，尼坤。11:22，在国道1号南下，这边53.9到55.2公里，因为有施工啊。中立服务区前这个路段，在麻烦经过的时候注意，因为这边车比较多，内侧两线是封闭的。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完全不能走哈。国一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

0: 来自 J-Hope 这首歌叫做《奶奶的模样》。11:29，在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边呢，封闭的路段会是在台南系统到永康，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在心中
1: 事故以后是陌生风景，也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TM 解除分期，也是讲呢，讲你厝内底人去绑票，嘿吼，拢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伊是咧演倒一出，第一件代志就是先卡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唔通互家己的辛苦钱被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

这首歌来自 Steven Sanchez 的歌叫 Be More， 11:36。今天晚上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啊，这边因为有施工哦，在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封闭，所以速度上也比较慢哦，不到40公里。还有呢，国道一号的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中立服务区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影响到这边的速度咯。接下来孟飞传的歌，50年前的一个夜。

这是雀斑 Freckle 的歌，选你最想要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哦，内线车道有铁架掉落啊，大家小心一下。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哦，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接下来是 Baby Rexha Not 20 Anymore。

Jay Sean 这首歌你不用懂。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封闭不能走哈。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啊，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封闭的。12点前，歌曲来自邓紫棋，你成为了谁的幸福。待会儿进入到9月17号12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再回来了。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景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9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车道有铁架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24.7到26.7公里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这边的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再来国道一号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呢是封闭不能走的。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00.4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111.8到109.7公里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基本上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林森北路和锦州街口很多车红线违停呢，这边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要请你留意了。台64线呢，这边是高架桥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要往国三匝道，以及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这边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都是封闭不能走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明明就很激动，外表却装冷静，但是我已经看穿你。
4: 明明就很激动，却要假装冷静，绝不能先开口，以免显得俗气。
5: 因为欲擒故纵，上恩罪行。
6: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night，
4: 跟上恩一起咏唱浪漫的咒语，
5: 陷入晕船的陷阱吧。
6: 你好，我们是
7: 八七。

来自宇宙人歌曲《像狗一样》，12:09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麻烦改道了。

刚听到歌来自金池的歌，叫做《混账》。国道一号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啊。然后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排除的是国一北上接近杨梅出口内线铁架排除喽。

0: 有一天，小明、小花约大头一起骑脚踏车去公园玩。
1: 小明，我在这里。
2: 嘿，小花，你最先到啊？大头呢？
3: 对不起，我来晚了，因为花了点时间找安全帽，戴帽子的时候扣不上，又多花了一点时间。
1: 骑脚踏车干嘛要戴安全帽啊？
3: 不是说肉包铁吗？骑机车都规定要戴安全帽，骑脚踏车应该也要吧？
2: 我妈都说，出去买菜在巷子里骑一下没关系呀。
3: 啊，巷子里也会有很多车呀。
1: 我哥哥最聪明，他说警察不会跑到巷子来取缔违规。
3: 可是我爸爸跟我说，要把脑袋保护好，将来才会有机会变聪明呀。
2: 对哦。
1: 咦，看来大头一点也不笨嘛。
0: 聪明的脑袋也需要靠安全帽来维护哦。为了您的安全。

0: 骑乘脚踏车也请戴上合格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佫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更加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甲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梁宗纬，歌曲叫做《没有什么不能》。12:36，国道一号在双向台南系统到永康，逐渐封闭，不能走哈，改道行驶一下。其他路段呢，大致上是恢复顺畅的。如果你觉得累，找地方先休息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喽。再来要送上，这是旺福的歌，这首叫做《老公寓》。

12:45，国道3号北上53到48公里，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北上80到75公里，关西前到过了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李荣浩，贫穷或富有。

来自李荣浩这首歌叫做《贫穷或富有》。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四线呢，这边往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同样台六十四线呢，中和交流道往国三的匝道封闭，还有中和区中正路健康路口内侧往国三的匝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再来是罗文玉的歌，你给的。

罗文玉，这首歌叫做《你给的爱》。好啦，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边，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等一下1点汇总路况之后要交给秋哥了。最后这首歌叫《逝去》，来自曾沛慈。晚安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4: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警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呢，今天晚上哦，双向这边是台南系统到永康主线是封闭的，经过的话麻烦你提早的来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边200到204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再来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53.9到55.2公里，桃园这边到中立服务区稍早车子比较多，因为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关心到是国道三号在南下166.4到168.6公里，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三北上264.3到262.1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1: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2: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1: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他。啊，是佛祖。啊，
3: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1: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古小姐。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7号星期四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明天还有一天星期五哈，继续加油啊。然后呢到了这个周末可以休息了之后，接下来3个礼拜啊，基本上周休3日啊，所以这个礼拜比较辛苦一点啊。不过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很多都是轮班制的，所以呢好像这个不会受到周休3日影响啊。然后呢夜间工作

动作又非常的耗体力，很辛苦，对不对？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啊，这三个小时，还会再更加辛苦了哈。所以让逸勋持续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自然卷乐团啊，先带来一首好心情的歌曲《风和日丽》。

来自自然卷乐团这首《风和日丽》。自然卷乐团呢，这个现任的成员有四位啊，分别有主唱加吉他手齐哥啊，还有这个主唱加小提琴手Ricky， 还有这个鼓手杨明，还有这个贝斯手阿力。那过往还有一位成员哈，就是后来的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啊。你别看他们的这个歌曲轻松轻松的哈啊，这个事实上呢，也是曾经在这个金曲奖当中啊是有入围过的。不过呢最近比较遗憾的消息是这个成员当中的这个主唱啊兼吉他手齐哥呢，他利用这个社群平台这个告诉大家他被诊断出了哈这个罹患运动神经元退化症，也就是俗称的渐冻人症。哇，以后

后是不是还能够看到他啊这么开朗的啊在荧幕面前表演呢？啊，但这个病症哈、啊，事实上也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应该还可以看到他在音乐圈活动，这长时间啊也一起祝福他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G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呢、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叫《风和日丽》，现在这首歌叫《风光明媚》。

来自动力火车《风光明媚》啊，这首歌曲的原唱其实原本是轻松玩乐团啊，但是这个动力火车唱呢，真的有很像火车一样，有没有轻呛轻呛，然后不断往前迈进的这个光明感哦。时间是凌晨的1:19啊，我是觉得外面的天气啊是蛮舒服的啊，如果现在是白天的话，应该是风和日丽，也风光明媚。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的确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哈，全台各地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下雨了哈。稍早呢也把这个大雨特报都完全解除了，因为降雨完全缓和了哈。那么目前呢，因为还是有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啊哈，所以气温是比较凉爽的。北部地区大概23度左右啊，这个南部地区呢24-25度，应该也算是蛮舒服，但北部会有点凉，尤其如果骑车的话呢，个人建议还是要穿长袖会比较保暖啦哈。那么这个晚上呢，这个轻度台风杜鹃哈，它正式的升级啦。它目前的位置呢其实是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面预期呢会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所以对台湾的天气应该是不会有直接影响。而且呢，今天天气事实上还会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变比较稳定。大台北呢，还有东半部恒春半岛，慢慢看得到阳光了，但是偶尔还是云量比较多，还是容易出现零星降雨哦。那么所以这个在各地山区，还有这个东北角，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低温23-25度，白天高温呢，北部地区啊哈，这个会回升个一点点，回升1-2度。所以大概是29-31度，中南部呢一样32-33度，而且说昨天屏东的竹田飙到36度啊，这个南部地区夏天又回来了，对不对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呢有采办办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24.7-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好，国道3号在南下的55.8-59公里莺歌系统到埔顶1隧道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北上的80-75公里关西之前一直到过关西服务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哦。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

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爱之光》，时间是凌晨的1:25。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哈，都实行路面的刨铺工程。那在北上的这个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哈，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维护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只持续到清晨6点钟。宜阳国三在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以及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那么在省道的台74线哦，东向9到30公里，从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车灯都记得开了吧，随时还是检查一下哦。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或者是你开错灯了，麻烦随时帮我们调整回来。樱桃帮色彩

0: 起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不好加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喽。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欠龙哦？
1: 啊，不好加衰啦，撞到再说。
0: 哦，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1: 睡吧，劈了再。
3: 我不干喽！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喽。

时间是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哈，但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夜间的施工。台64线接往五股交流道哈，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其他国道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工程哈。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这里内侧车道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小单元当中啊，我们要有健康的身体，每天啊才能够体验新事物啊，用你这个灵活啊这个的身体，以及呢这个充满好奇心探索这个世界，对不对啊？这个身体不健康啊，这个随时哈都可能需要静养休养啊。我记得在昨天好像大概就在这个时刻吧啊，这个反正就大快要到凌晨了，大概星期二快要凌晨了，然后星期三啊这个凌晨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这个新闻说，哎呀哎，有这个艺人哈，知名的艺人哦，这个突然心肌梗塞啊，这个不舒服到医院就诊，结果医生告诉他说，你这很有可能是心肌梗塞哦，啊，就紧急开了刀。不过幸好哈，后续的新闻好像说是这个顺利的，哎，这个手术完成，在复原当中，都还算是一切顺利健康。朋友们，心肌梗塞，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亲朋好友也曾经有这个面临相关的危机呢？说实在话，我还真的有哎，我记得在若干年前哈，有一天呢，我自己的爸爸啊，这个好几天就说在家里这胸闷不舒服，有点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这个舒服不舒服的在大概两三天左右，他突然想起有可能是心肌梗塞，所以呢他也自己想办法哈，这个到达了这个医院，就一去到医院就送急诊，然后就出不来了，就开刀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心肌梗塞这件事情离我们真的并不遥远呢哈，因为我自己的爸爸真的曾经心肌梗塞过哈，啊，那幸好哈是没有这个昏倒才送医，是有警觉的哈，发现这身体不舒服，赶快送医，结果发现哎呀哈，真的有一些血管堵住哈，该做支架的做支架，该做什么手术的做手术啊，一切术后的一个恢复状况都还算良好，但怕的就是呢，其实身体有一些征兆出现了，你却没有反应过来，要赶快送医呀。还有这个健康管理中心还有医院的说明呢，心肌梗塞典型的三大症状的就是有持续的胸痛，有胸闷，会觉得呼吸困难的一个状况哈啊，甚至在发作的时候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胸口好像被石头压住一样，你怎么样深呼吸都觉得吸不饱啊，前胸部左胸口，因为我们的心脏在偏左边，对不对，会感到疼痛哦，

甚至会延伸到左肩、上背部、颈部、左手臂内侧都会痛，偶尔可能还会发生辐射性的疼痛，你会觉得好像神经痛的感觉，包括呢在下巴、这个牙汗还有这个肠胃、上腹部等部位也有可能不太舒服，有这个医院做补充，心肌梗塞发作的时间通常持续30分钟以上，很多人呢会痛到难以忍受，休息过后就算躺着休息也不一定能够改善这样子一个剧痛疼痛感，甚至呢心肌梗塞还会引发像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甚至因此陷入昏迷哦。说陷入昏迷这没有办法，这一定要赶快叫救护车送急诊了，对不对？这状况是非常危急的、这个过半数的心肌梗塞患者呢发病前事实上是有征兆的，尤其呢老年人、甚至还有糖尿病患者比较容易感到虚脱，所以事实上呢听起来是非常恐怖、可能已经有不少例子就发现哎呀心肌梗塞就送医了之后还是回天乏术，对不对？但是呢、原来呀、根据这医院的说明发现一件事情、多数人都是有前兆可循的，所以呢、你只要把握住这些前兆、赶快送医，大部分时候都还是可以、这个进行妥善的治疗还有安置。

心肌梗塞呢，哈，就是心脏的肌肉细胞，它供给营养氧气的冠状动脉，很重要的一条动脉，哈，这个塞住了，哈，所以呢，这个血流中断，那就会产生心肌缺氧啊，坏死啊，啊，但是呢，啊，这个它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没办法知道，这必须要送医医院判定，医生判定才有办法确认，对不对？啊，但是有以上症状呢，持续胸痛、胸闷、呼吸困难啊。或者是胸口觉得好像被石头压住啊，这个甚至你左肩、上背部、颈部会疼痛，甚至你开始出现了虚弱、发汗、晕眩、呕吐、心跳不稳定，这都要赶快送医哦。你知道吗？其实心肌梗塞的危险因子包含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啊，而且是进入更年期过后，而且呢，如果你家族哦有这个心血管疾病史，三高有抽烟、酗酒、日夜作息颠倒，哎呀，不就是我们吗？生活压力大，长期过劳，情绪波动大，肥胖，缺乏运动，代谢症候群、事实上都有可能是高风险因子。你说逸勋啊，你这样念完之后是不是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包含进去了？有可能，对不对？说过去、心肌梗塞的高风险族群呢，大多集中在55岁到70岁左右，可是呢，近几年观察到一件事情，有年轻化的趋势。年轻化的趋势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说，如果及早送医治疗的话，事实上恢复状况通常都会不错，但是也会有缺点啊，就是呢，年轻人通常会误以为只是工作疲劳啊，这个平常生活压力大，哎，休息一下，忍耐一下就好，但是反而会因此延误治疗的黄金时期。所以呢，这个经过昨天的相关的一个新闻事件之后，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有出现相关的征兆呢，绝对要赶快送医来诊疗。当然平常预防还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统整了像是有卫福部健保署还有相关的一个医院心脏科医生的一个说法呢，第一个你要维持理想体重，这个维持理想的 BMI 是在 18.5 到 24、这个比较好，不要过胖，这个体脂肪不要过高，而且呢，你的这个腰围啊要控制一下，对不对啊？男生90公分以内，女生80公分以内。那么当然，定时定量健康饮食，这不论是预防任何疾病都非常重要了哈。避免饮酒啊，这个减少温差啊，不论是夏天或者是冬天，像夏天啊，留意呢冷气房内外的温差。那么这个冬天也是一样了，对不对？充足的睡眠。

每天至少平均睡足7到8个小时，避免疲劳。然后呢，拒烟啊，戒烟非常的重要。烟品当中还有尼古丁的这个物质啊。就算现代呢啊，你说有这个电子烟很发达，但苏利马赛其实还是有含高浓度的这个尼古丁，会使得血液变浓稠，加速动脉的硬化，血管缺乏弹性呢，不但容易心肌梗塞，甚至很容易出现什么这个脑溢血之类的一个危险，对不对？事实上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危险哦。除此之外呢，定时量血压啊，定时量体重，记录一下你身体状况。有的时候呢，血压异常也可以看得出身体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危险的征兆了。这时候你可能身体还没有病痛，去赶快就医，现在好像很多那种加医科啊，进行这个咨询和了解呢，有助于在还没有不舒服之前，就先进一步的啊，这个赶快该动刀的、该治疗的、该吃药的，就赶快处理了，就比较快啊，把这身体恢复原状，对不对？那最后了哈，这个提醒朋友们，定期健康检查还是非常的重要啊。国健署呢啊，这个其实对于30岁以上啊，可能不同的年龄区域，这个可能有的每5年，有的每3年，有的是每1年啊，都有成人预防的保健服务啊，朋友们有需要都可以多加利用喽。

稍早是 Red Velvet 带来的 Surfing Boy 之后带你一起动一动 Dance 这首歌曲叫 Body Moves 1:51，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提醒朋友们哈，夜间的施工今天看起来还是不少哈。国道3号在南下的埔顶1埔顶2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但北上呢哈，埔顶2隧道埔顶1隧道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观山隧道这个内外侧车道有轮替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那么台65线北上的3.2到1.2公里，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清洗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TS 这首 Dynamite。

来自 BTS 啊，这首很明显现场演唱版本，对不对？啊，气氛值非常的拉满。Dynamite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了，等一下来到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Boxing 这首山上拉丁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些什么。
1: 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

时间凌晨2: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才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北上的埔顶二、埔顶一隧道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北上的111.8到109.7，这里是头份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及同样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大甲到中港系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省道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清理，预计到清晨5:30。以及省道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封闭施工，好，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最后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清理作业，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4: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5: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可能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6: 有好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出乐团。
8: 这个世界太复杂，找不到前进的方向。警察广播电台是你心中的灯塔，
9: 带你远航，也带你回家。

来自蔡依林啊，这首歌曲已经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啊！原来我们的天后啊，也有曾经年轻过。蔡依林2000年的专辑《Don't Stop》啊，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Don't Stop》，而且呢啊，回去看她当年这舞蹈，哎呀，青涩又活泼呢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那真是太棒了，对不对？表示大家应该都是安全开车，但是还是有部分的夜间工程在进行哦。台64线这个往国一五股交流到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哎，除此之外呢哈，接往国三的匝道，还有中和区中正路这个内侧往国三的匝道，这里也是封闭的哈，要麻烦朋友们哎，这个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主要哈、啊、是这个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了哈啊，这里是封闭的。好，除此之外呢，市区也有一些工程在进行喽。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在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呢、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涂装啊。另外，在成功桥南港端，这里桥下的车道还有桥边车道还有相关的一个彩绘工程在进行了哈。好，其他今天市区的这个施工看起来应该也差不多这样子啊。但如果朋友们这个南来北往，不论你在国道、省道、南北东啊，还是在市区或者是什么地方哈啊，拜托还是要保持充沛体力，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0123。在当年呢蔡依林的 Don't Stop 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其实有 Energy 部分成员的一个身影在后面伴舞啊，眼尖的朋友要留意一下了，送上来自 Energy 的无懈可击。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再次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哪几点要小心呢？留意你的体力、精神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对吧？啊，这个确实要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行经路口呢，虽然说夜间啊，应该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哎，都非常的顺哦啊，但是嘞啊，麻烦朋友还是留意一下是否会有左右方来车哈，这个减慢车速再通过了，对不对？那当然，闯红灯的绝对是非常的不应该了啊！这个提醒朋友们遵守交通规则，人本交通为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现在是九月中哦，好，你刚在这个高工局呢啊，这个配合九月交通安全月，事实上呢办理一个交通安全月机车常用族的交通零违规抽奖的活动。哎，如果你是拥有机车哈，九月到十月底之间没有违规哈，你就可以线上登记抽大奖了哈。事实上呢，在这个八月底一直到九月十五号的时候，就有这个预先早鸟报名的一个登记了哈，登录活动。那么早鸟报名呢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今天才发现，哎呀，逸勋你讲了我才发现有这个活动的话呢，一样现在可以报名了哈，但是呢现在就是一般报名的一个时间了，期限直到九月三十号哦哈，这个是这样子的，如果呢你在早鸟报名的话哈，这个十月三十号会抽一次奖，十一月三十一号也会抽一次奖，意思就是说早鸟报名的朋友们可以抽两次奖哦。那你现在才开始报名哈，直到九月三十号，好，报名成功的话呢，到了这个十月三十号抽奖的时候，すみません，你就没当抽奖了哈，要到十一月三十一号第二次要开奖的时候才。还能抽奖，抽什么呢？最大奖哈，有这个重机啦，有挡车啦，有这个水果礼盒手机啊，我非常的想要啊，所以呢，我早就登记了。

我已经是这个早鸟的这个会员登录了哈然后呢这个是当然了还有一些小奖像是这个便利超商礼券啊等等的哎这个我想抽奖的诱因应该会蛮大对不对还是会鼓励不少的朋友们上网了解看看到底是会发生什么事情不过呢这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哈当然还是持续提醒所有不论是机车族还是这个汽车族的朋友他的这个抽奖规则你每个人都可以登录了哈你登录的一个条件必须要具备中华民国国籍持有有效的机车驾照你说你是中华民国国籍但你没有机车驾照那就没有办法参加抽奖了哈你说这个没有机车驾照你当然就不会违规但是我们就是要给机车驾驶人这个抽奖的了哈名下有登记机车且牌照仍然有效在这个9月1号到9月31号之间的交通记录是不可以违规机车和汽车都不可以有违规的这个肇事记录哈到时候呢要开奖的时候你的名单就是可以加入抽奖了哈但登录你只要有依照个相关规这个资格都可以登录但就是说呢这个能够参加抽奖的资格事实上非常的简单你不要说为了要抽水果礼和手机这两个月开车骑车就卡塞里卡租椅结果之后呢就这个碰碰碰了哈但这个交通安全这事情是永远的事情就算这个活动结束了呢朋友们这个交通还是一样要安全第一了哈这个希望零违规这种事情在每一个驾驶人身上永远都实施下去每个人都零违规那么我们在交通安全是不是就多了一分的安全呢好所以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朋友们了哈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警政专线小单元当中还要跟大家分享近年来呢除了这个酒驾毒驾这个交通部持续的取缔而且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这个定的更完整之外呢预计可能在之后呢也会预告修订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希望把视觉功能障碍癫痫还有中度以上失智症列为首播的查核项目希望呢可以在今年年底实行哦以往呢这个明定呢驾驶如果因为体格或体能变化不再符合驾照资格的一个基准都必须要重新接受驾驶执照的资格审查但如果这一项的规则改变的话呢这个希望是可以主动通报相关的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交通部目前呢这个初估统计大概有 4.7 万人但实际可能需要主动这个接受换照资格的审查人数呢仍然需要带这个资料借接还有比对之后才能够确认所以先提前预告了哈当然这个身体呢先天条件上面有一些不足哈或者是这个疲劳驾驶事实上也非常的危险对不对都提醒朋友们不要这个勉强开车上路这个如果呢你因为某些原因驾照被注销了仍然继续开车上路呢都会面临罚锾的依照规定机车驾驶人是可以处18000以上36000以下的罚锾汽车驾驶人呢则是36000元以上60000元以下的罚锾哈当然未来如果这个规划借接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三项的一个资料呢这个纳入了哈主动通知进行评判之后这个就需要缴回驾照事实上这个就是驾照遭到注销了无照驾驶了哈如果还持续的驾车上路相关的一个法则仍然也是有效的啦。

好啦啊，最新的讯息，相关交通的一个新闻，提供给各位朋友们，来自青虫阿伟和阿夸面这首《落雨天》。

0: 夏日自驾小旅行，出发前四步骤别忘记：第一，检查五油，
1: 动力方向盘油、引擎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还有汽油，没问题。
0: 第二，检查四灯，
1: 头灯、方向灯、刹车灯，还有仪表板灯，都正常。
0: 第三，检查三水，
1: 引擎冷却水、电瓶水，还有雨刷水，全过关。
0: 第四，检查轮胎，
1: 胎纹、胎压和胎壁非常完美。
0: 第五，
1: 不是只有四个步骤吗？
0: 第五是要保持好心情，防晒做好，多喝水啊。
1: 说的没错，那我们的夏日小旅行
2: 出发喽！
3: 夏季气温较高，驾驶朋友开车上路前，请务必做好五油、四灯、三水的检查工作，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5: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6: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7: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8: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9: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10: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好，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55.8到59，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2线车道是有工程的哈。哎，走进了埔顶一隧道、埔顶2隧道这里，外侧2线车道也都在施工。那北上呢，这个埔顶二、埔顶一隧道，你会发现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过了隧道之后，走到了莺歌系统到树林，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了。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这里是西屯2到大里1，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除此之外啊，在南部地区啊，国道1号的新营服务区啊，预告一下哈。

啊，这个今天晚上哈、啊、会暂停服务了哈啊，但现在是 OK 的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在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啊，目前都是封闭施工啊，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喽。好，刚刚讲到国道一号呢，这个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一并影响到国道八号东西双向都无法汇接国一南下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规划一下改道行车动线。萧煌奇，爱情雨。

来自萧煌奇这条歌爱情雨，爱情雨收录在他2000年黑色吉他这张专辑啊。萧煌奇呢至今已经斩获了5届的金曲奖最佳男歌手奖，哎，这个戏称叫做五金行，拿了5座的这个歌王宝座，非常厉害啊。以后呢要有人超越他，必须要先拿到

哦，五座先跟他这个持平，然后达到第六座，这是大概前无古人，然后呢后也很难有来者可以追上的一个记录。但纵观呢这个男歌手他是得奖最多的这个歌手，女歌手有人拿到五座这个歌后的记录吗？有哦，那个人就是二姐江蕙啦。所以呢在台语歌手的领域当中，五金行男生男歌手来讲这个萧煌奇有开了五金行，江蕙也拿过五座的歌后宝座，也是开五金行。但是江蕙的歌早就已经深植我们的内心了，对吧？送上这首江蕙的嘎逼。

要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开车不要分心。时间是凌晨的2:49。稍早听到来自江蕙的嘎逼，还有秀兰玛雅的安徽嬷嬷。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留意你的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啊，在中部地区的台74线东向9到20公里，新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来自邹旭南。

口的时候总会有市场在心中，假装轻松，跟听众之间还是慢慢像隔一层屏风。他叫了很久还是找不到那壁虎，想镜子照了多久永远照不到屁股，扫不到要很辛苦，但从

刚刚听到的歌曲 S.E.S 啊，我誉为他们是韩国版的 S.H.E 带来的歌曲 Time After Time 日复一日。好啦，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要过去了哈，等一下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了最后一个小时，要保持充沛体力哦。三点之前，李英红就这样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再继续空中见喽。

凌晨三点钟，今天过得如何？不管怎么样，向往事挥挥手，开启新的一天吧。大家好，我是柯友伦，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一高架南下的24.7到26.7环北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匝道，这里是半半施工，预计到清晨6点，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在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在进行跑铺工程啊。另外，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9.3到155.9泰安到三义，这里都是内侧车道两线，内侧的两线车道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66.4到168.6大甲道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都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省道在台74线东向9到30公里西屯二到大里一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到5:30啊。另外在省道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啊，内外侧车道轮替施工封闭，预计到清晨6点。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卡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6: 咔咔。哎呦，你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女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她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4: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5: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4: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5: 我也不能没有你。
6: 哎，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哎，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7: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8: 想加入警广吗？
9: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8: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9: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

0: 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曾玉佳，想要腻在一起。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啊，和警广继续腻在一起啊。这个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这个花莲台东地区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啊，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CN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哎呀啊！连续2小时呢，零路况破功了。这里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哈，是从这个湖口服务区休息完要出来的这个匝道口吗？麻烦朋友们这个多加留意哈，这个匝道口通常会比较狭窄一点，而且会有环道这个比较大的过弯，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通过。来自邓紫棋，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来自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3:17啊，这个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的出口匝道啊，换而言之，应该是从湖口服务区休息完之后出来的这个匝道哦，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打横的一个意外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啊，暂时都是一路顺畅好走，这个零星的夜间施工就要麻烦你多加小心了。首先在国道一号这个南下的53.9到55.2，这里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哦，这里内侧车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00。国道二号呢，东向的机场系统出口半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除此之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反过来这个会先经过埔顶二隧道，再经过埔顶一隧道，一样有施工，但这里呢就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隧道是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隧道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好啦都还是施工，要多加小心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杨怡蓉一起浪费时光的安全感。

来自陈绮贞这首歌曲《小尘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有自撞车打横号，哎，又多了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依然在国道一号上面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4.5公里啊，过高科啊，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我们目前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其他夜间施工啊，还麻烦你留意呢，在省道台74线东向的9到30公里，西屯2到大里1，这里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好，除此之外呢，在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啊，各车道进行轮替的施工，会到6点整。台65线北上的3.2到1.2，过新庄2到新庄1，内侧2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清理作业在进行当中哦。

好了啊，再持续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夜间开车还是要随时放慢速度，尤其在经过路口或者是在匝环道上面，绝对不要抢快，好不好？安全带回家，路上开车要有安全感。送上这首歌，就叫安全感，佳佳的歌曲。

0: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正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0: 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1: 哇，这么厉害呀！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是的，收听警广陪伴你行车平安啊！现在的时间是凌晨的3:33，也陪伴你啊，一起了解天气状况。目前全台各地及时的气温，北部会凉哦，哈、啊，这个清晨比较凉一点，大概22度左右，全台各地大概22到26度，哎，连中南部地区应该都感受到蛮舒服的吧？不过呢，啊，到了白天呢、啊，北部地区东北季风开始减弱喽，所以。可能不会有像上个礼拜啊、应该说这个前几天哈、啊，星期一、星期二，这个比较容易出现下雨啊，或者是有这个阴天啊的这个天气了哈啊，开始会有阳光露脸，但是温度呢，这个回升有限，大概是30度、31度左右。那么在这个南部地区呢，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2到33度，所以日夜温差蛮大的。好，朋友们早出晚归，留意一下衣物穿搭。好，到星期五、星期六呢，东北季风渴望啊继续的减弱，所以这个北部地区的温度还会再持续的回升啊，以及这个降雨的几率哈、啊、就会慢慢的缩小啦。可是呢，到礼拜天水汽会稍微增加，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呢，下一个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水汽又会再度减少。哎呀啊，过了下个礼拜三，接下来星期四之后呢，就要开始放中秋节连假。中秋节啊的这个温度状况，到时候就知道了哈。只不过呢，好像有看到比较中期的预测说，哎呀，中秋节反而哈啊会有这个秋老虎出现，所以呢，夏天衣服阿北当收起来，对不对啊？对于北部朋友而言，这几天我出去啊，这个发现好像越来越多人连着白天都会穿着短长袖的外套了哈。到时候呢，如果这个又有比较热的天气来临呢、啊，这个冬衣慢慢准备起来啊，但是夏天的衣服还是用得到了哈。

爱个玉山不好啊、爱火山呢，就要仔细听他的情歌了。他冷冷的唱着啊、却是一首听起来好像很热的情歌，对不对？爱火山的人，来自徐伟翔。3:40，诶，这个时刻怎么事故越来越多呢？啊，这个稍早说这个国一啊南下的这个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原本是有自撞车打横，现在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啊，多了其他的这个事故哦。首先，在国道3号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过了这个水上系统的路段，还有大货车翻覆占用在内侧的车道哦。啊，所以尤其内侧车道，哎，朋友们通常这个是快车道、超车道，就麻烦朋友们留意咯。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意外啊，我们已经紧急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还有一个更紧急的路况是国三北上的164公里，这里大甲的路段有3部车子的事故呢，啊，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哎那怎么撞在一起啊？说这个内侧车道、外侧路肩都有受到影响，诶，那中间的车道哦还可以正常行驶吗？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最后在国一南下的344.5公里过

或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哦。安全的开车，麦杜姑啊，也不要低头滑手机，不要分心了哈。来自蔡明佑，可惜不可以。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1，国道3号两起事故一起在南下的300.6水上系统路段有大货车的翻覆意外。

来自孙盛希 Falling in Love。来到3:57，三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易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希望待会儿这个道路状况可以再更顺畅一点了哈，朋友们，刚起床的呢，要打起精神才开始开车，夜间工作到现在还没休息的朋友呢，希望你休息一下，然后呢，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过劳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rica Your Side， 让景广持续 By Your Side 陪伴在你身边，祝你今天一整天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00空中再见喽，拜拜。

现在时间清晨10点钟，在清醒之后才发现没人能定义我们的失败或成功，只要还有梦，总有一天会找到属于我们的自由。我是范范范廷宇，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到今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3号南下300.6水上系统的路段呢，有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北上的164公里大甲路段，这里也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国一在南下的344.5公里过高科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紧接着在夜间施工部分，国道2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

场系统，这里半半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4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南下的166.4到168.6，这里大甲到中港系统，还有北上的264.3到262.1，古坑系统到头六，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最后在国道一号，这个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包括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目前呢也没有办法会接到国一南下的车道哦，预计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保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终于啊，媳妇熬成婆啦，那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变成轻度台风了，在昨天晚上8点。好，它的名字是杜鹃。

那在昨天晚上呢，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3050公里处，但预计到了今天晚上8点就会来到鹅銮鼻东方2800公里处哈。而今天呢，东北季风说会比较减弱一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南部还有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点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高雄仁武28.9度，高雄屏东现在有到28度。那低温的部分，哇，新北石碇现在只有18.3度，娘娘。然后新竹关西还有基隆7度，苗栗西湖现在都不到20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主要是20到26度左右。

真的很甜哦，这是赵永华加上好妹妹乐团，最浪漫的是现在时间嘟嘟好戏点早戏婚了，来在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要留意，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先前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还有在国三南下 300.6 公里，这是水上系统路段，有大客车班副占用在内侧的事故，小心啊。那之前国一南下 344.5 公里过高科外线，外线有小客车抛锚停在这边，好，诶，刚讲完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现在等于在国三还有台86齁，三个点都是有事故的，务必留意，把酒背后金拜托注意安全齁。

应。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

南油四点二十分了，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请大家把这背后金哈注意现场情况。一个在北上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以及外路间受到三台车事故的影响，然后南下是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内侧要小心。这里有大货车翻覆了，而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也有事故哈，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注意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哦，管理阿秋董事长乐团就李亚莎这位合唱的版本哈。然后讲到爱情很稀微哦，五百家演唱会里面跟不同的歌手搭配过，我觉得那个落差最大的是跟杨乃文，不过两个都蛮高冷的，对吧？哈，来听杨乃文的版本。

我每次在伍佰现场演唱会的时候，都感觉很牛吼，刚刚那个水开始要滚啊，你敢知？温度之沸腾哈，再接再厉，把酒杯千万唔通拎起哈，来让双节棍帮你提神。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三两个事故点哈，包括了北上164公里，在大甲这边受到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占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而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侧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路段，这里也有事故要处理哈。哦，再来施工的部分哦，哇，今天嘛是真侪位呢。国一目前南下中立服务区内侧2线有工程，然后现在在国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还包含国八东西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早改道哦。然后国一还有北上造桥外二侧头份也在外二侧哈，那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的外侧，彰化到埔盐系统哦，这是南下哈，国一是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3线都有工程。而国三呢，北上在古坑系统到斗

六，还有南下的大甲到中港系统都在外二侧有工程。那以及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莺歌系统到埔顶隧道前外侧两线。哦，国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也有封城。再来国五哦，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哈，北上石碇路段内侧也要小心。真的，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有够侪位啦哈，目睭背后金，注意安全呐、啊，拜托一下啊。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小黄姐，我写一万步。有的人是一台车吐专台湾，也有的人喜欢徒步旅行、徒步环岛，用脚来丈量。如果用走的，要把台湾走一遍哈，不知道要多少个一万步哈。来，现在时间4:38啦。不过不管去哪里啦哈，还是用什么款的方式，总是出门就对了啦。我觉得哈，要去旅行最快乐的一种状态叫做说走就走。来听一下关喆的歌声。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那哟，目前呢，在路况方面，有三个点都是有事故哈，务必留意。台86线西行的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有事故在处理当中。而国三是北上164公里大甲内侧以及外路间有三台车事故的影响。再来是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哈，内侧要小心，这边是大货车翻覆了。而台64线目前高架桥往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一要注意避开。现在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因为施工封闭，包括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注意避开嘿。好，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最近哈，有一位男子，然后他在家里边整理庭院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哈，然后有人就通报给这个，他们是直接。说是去通报医疗的救援，但是到场的是消防人员哈。这个消防员呢，把这位先生送医，然后呢，重点是，他发现呢，这个消防员发现呢，这位先生家里的草坪才割一半哦，哈。你知道美国人通常在他们庭院里面那个草坪还蛮大一片的哈，所以他们固定都要去做一下整理。然后这位好心的消防员说：“哇。”啊，他就是一边在割草的时候哈，然后突然身体不舒服嘛，那还有一半还没割，他就决定留下来把剩下的草皮处理好。本来只是出勤去救护，就多了一项任务叫割草任务哈，哇。

那有人把它拍下来啊，po在网上，大家觉得这个好温馨的消防员哦。那你这样你要喝啊，那哈、哦。

哦，可是刚刚这是 Bruno Mars 唱的《恰恰恰》，这个节奏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哈。阿弟今晚回家的都已4:51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三就有两个事故点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这是在国三。北上呢，164公里大甲，这里内侧跟外路间都要小心，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是在内侧，这是大货车翻覆哈，也是要留意啊。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里哈，

小心这个事故也在处理当中了哦。路况呢写当包冲加麻烦卡点位 ,0800-000-123。

哦，来自严爵 Every Day， 自从被套牢的那一天开始，此后日子打更哦，那个日期不一样，但是过的内容好像都差不多哈。除了思念还是思念。来，对诗之前要有陈以恒，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有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的情况哦。而国三北上164公里大甲三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先前国三南下在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有大货车翻覆，是占用在内线哦。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呢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包含国八东西双向无法汇入国一南下，所以要提早改道避开哈。那以及南下新营服务区目前是暂停服务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杜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关岛东北方690公里处，也是鹅銮鼻东方3060公里处。哈，那基本上现在是比较接近关岛，但是目前以它路径来讲，对台湾还不算有影响。哈，而今天在东北季风因为减弱了，所以呢，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恒春半岛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哈，到了午后，南部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全台平地最高温28.9度，在高雄仁武，目前高雄屏东这边都有到28度，那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啊，新北石碇等一秒。好，除了新北石碇，还有新竹、关西、基隆7度，台北市北投、苗栗的西湖目前都不到20度啊。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哈。

但你的关系有点水、哦、非常直接啦，你像下方的生理对吧，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整个地安沟通嘛，王阿玲。目前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大甲内侧外路间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但是国三目前在南下的方向有两个事故点，一个是刚通报不久在南下 330.6 公里过乌山头的内线货车自撞之后翻覆了，那另外在南下 300.6 公里水上系统路段也是有货车翻覆占用在内线，小心，拜托拜托、哦、都在国三，都是南下的方向，一个在过乌山头，一个在水上系统路段，都是翻覆的情况，眼睛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跟彼此的安全。那台86线西行 1.5 公里台南端路段这边事故也还在处理，注意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来哟，5: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300.6公里水上系统路段大货车翻覆的情况，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哦，南下还要注意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这边也有一起货车翻覆事故，而且是刚通报不久哈，塞迪拜托拜托。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南下50.7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三角锥里加哦。而台86线西行1.5公里台南端路段事故也在处理。阿够很出席哈，国一要特别注意避开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哦，包括国八东西双向都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端，不是端午啦，是中秋。日子过还没给你去啊，好，中秋节要到来，中秋还有个外号叫烤肉节。哎呀，不过在都会地区吼，不能随便家门口吼，凯西的来吼，北汽来烤肉，要到特定的区域。以新北市来说，新北市高滩处提醒哦，9月25到28中秋连假哈，新北河滨有6个点是指定区域，要烤肉必须到指定区域哈，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要注意哈，只有6个点是可以烤肉的。原本在树林鹿角溪原住民主题部落公园，这里是全年有开放烤肉，但今年又增设了5个点可以作为临时烤肉区，包括三重中山桥下原住民族主题园区，还有新店阳光桥右岸这边的蓝鹰公园，以及板桥光复桥下赏鸟的河滨公园，还有永和福和桥下福和运动公园跟巴黎文化公园，哈，有指定的区域啦，尤其在都会地区，哈，真的要注意哦，烤肉地点一定要在那个合法安全的所在，哈。还有一个点是绝对不能去的。

哦，很无厘头搞笑歌曲，康康跟他的儿子哈、一起合唱的，不可以去动物园烤肉，也不可以烤肉给动物吃。好 ，OK， 好，真的要注意啦哈。来，讲那个烤肉，来听这段歌是正港 Maggie 行吧哈，汪忠义的歌声。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号角响起啊！和朋友来吃饭呢，难免就会喝酒啦。
1: 啊，有喝酒，千万不要开车哦，
0: 请亲友接送或者是坐计程车，或者指定驾驶哦。
1: 啊，出门在外就要。

南屿已经5:27了哦。有一个路况排除了原本台86线西行1.5公里哦，台南端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有事故点，而且是货车翻覆事故，在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

内线要注意哈。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要小心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花莲的报道。在4年前哈，因为地震然后震坏了花莲南区3座大桥，4年前哦。然后后来因为重建哈，以玉长大桥来说哈，最近已经剪彩通车了。新桥呢，长有810公尺，引到368公尺，桥面扩增到9公尺，所以在耐震防洪全面提升哈。花了4年，终于这个大桥重建起来了。

0: 下午十点七公里过桃园的外引线三角锥要注意哦。而国三南下330.6公里过乌山头内线要小心货车翻覆的事故在这里哦。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国一的话，南下在中立服务区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封闭，包含国八东西双向也无法汇入国一南下哈，一定要提前改道。还有现在在国一南下新营服务区是暂停服务的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也是施工封闭哈。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的外二侧，然后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也在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有北上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两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也在内侧两线施工。那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西武环北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国五是学隧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北上还要留意石碇路段的内侧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萧敬腾王菲啊，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嘛惊醒呐哈。不是只有你呢，厝边头尾嘛惊醒哦，我就是今日度过5:38。哦，还有很有 power 的动力火车。

0: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1: 来，5:44了，我们府台县一个最新通报，三峡这里有火警发生，地点是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那目前呢、为了这个处理火灾的情况，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新北市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现在是管制当中哦。而在国一南下 76.6 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了，先前在国一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哈。倒是国三呢，原本南下过乌山头内线货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想一个，有一个新的这个医学研究哈，在了解说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有走路啊，可是还是体力不好啊。他们呢想要了解那个到底延缓肌肉老化的关键在哪里啊？就你说，那我有动啊，我每天有散步啊，有走路啊，哈。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随着年纪增长，肌肉本来就会慢慢去消退，衰退哦。但是在他们这个测试里边，说年长者跟年轻人之间出现的年龄差别，就是以长期规律训练，照理来讲，可能肌肉啊，它会比较有一些改变啊，哈。但是呢，说有50%的这个年长者并没有哈，也就是说，一般活动的这个长每天都有走路的话，但是肌肉还是可能存在部分老化因子。所以，除了散步走路之外，还是必须要有规律的一些锻炼哈。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后顺序啦，建议。与其你坐在那边都不动，那不如至少先从走路开始，散步开始嘛，哈。但是他们在讲，就是说，就算同样的训练，但不同的年龄它有所差别，因为呢，年长者肌肉里边跟细胞的呼吸、能量制造有关的基因，它是比较下降的，哈。这真的就是老化的现象。那代表肌肉的发电厂哦，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积极工作，哈。

那所以就是同样大家都走路哈，都去做这样散步，但是年长者跟年轻人哈，效果真的没啥同款哈。但你说啊那边乱，那我不要动吗？哎呀，这样子更不好哈。所以要建议哈，首先当然如果可以在你的体力可以负担情况下，每天用走路的方式，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哈。那如果接下来你还是觉得说，哎呀，我好像呢有在走路，可是还是这个肌肉没有很足够，会有点肌无力的感觉，那还是要去选择一些定期可以规律的在锻炼肌肉与相关的一些动作跟运动哈。

向慧玲的歌曲《散步林咖啡》哦，听起来心情有够好。五点五十二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告通嘛，王阿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因为新北市三峡这边哈、哦，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因此目。

目前呢，在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目前持续管制哈，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 76.6 公里。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5点57分了，来讲一下彰化县田中镇高铁站旁最近也有新的休闲景点。高铁田中的绿色走廊前面有许愿藤步道，还有时空穿廊步道，然后第三期叫做梦想成真廊道，在16号已经正式启用了，全长750公尺，这个廊道把高铁站跟八堡镇串联起来，散步、骑车、沿路还有公共艺术跟特色的椅子。原本这边说是一片杂草丛生啊，现在变成有休憩还能够拍照这样一个绿色廊道了。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新北三峡，因为有铁皮屋发生火警啊，那目前持续管制三峡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这边是管制的点，务必避开哈。再来国道上呢，国一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南下76.6公里过杨梅路间有轮胎皮，还有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李家哈。国一留意，目前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而在国三呢，北上古坑系统到斗六，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外侧的工程也还没看到排除哦。还有国三北上过莺歌系统到树林前内侧两线，关西前到过关西服务区也是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南下过莺歌系统到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也要注意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

来6:04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季风有比较减弱，而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可是在午后南部呢，跟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来，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高温28.9，在高雄仁武这里，目前高屏哦都有到28度哈。然后平地最低温只有18.3度哦，在新北石碇、台北市北投、新竹关西哈，都不到19度，还有基隆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哈。好，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的话是32，南部今天的上高33度，东部有30度，离岛最高也是一样哦。

哦，这是吴建豪、安七炫合唱的歌曲《One Day》，然后预告了感觉这个清晨，我看麦嘞，哇，窗外的阳光，哈哈哈哈，哦，至少今天很多地方哦是比较晴朗的这样一个天气，当然有一些地方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啊，但是看到这样美好的清晨哦，感觉有吃到大补铁呢哈。今晚时间6:10，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国一、国二、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还是要拜托留意，在新北三峡这里，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呢，三峡的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来自宇宙人完美。
1: 想加入警广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1: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2: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2: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1: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来，我已经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一侧有轮胎皮掉落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没有排除。再来要特别注意的是新北市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哈，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哈，这边也是管制的路段哈，务必配合，拜托拜托。

来先考一个数学问题，好，1680除以60等于多少？你说这么简单也考？所以主要是他得出来那个数字，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它跟烟火有关哈。好，全台描述最长的宜兰今年度头城烟火节9月18到19号就要登场了。地点在大武路哈，那今年说无人机的这个数量呢增加到250台，而且呢还有1680秒的璀璨烟火，哇，1680秒，安内算算的28分钟呢哈，我不太相信我的数学，但觉得哇，觉得烟火光看已经这样子时间将近半个小时哈，哇。不知道哎，我觉得这也是考验大家的这个感官的一个感受哈。烟火有时候精彩，基本上短暂哦，绚烂，但是这么长，但是这也是一个宣传的点啊哈。全台湾烟火秒数最长的哈，在9月18、19，在宜兰头城大武路就要登场了。

0: 来自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6:21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新北市三峡这边务必留意，目前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当中，因为呢在这边有这个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哈，务必配合让救灾人员呢可以好好来处理这个火警哈，一定要注意这个管制的路段。然后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那不会让你家这个刚通报不久，谢谢哦。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个来自金门的案例哈。金门有位小姐在脸书上看到那个洛梨的广告，哎呦，不止洛梨看起来漂亮，价格有够水的啦哈，这么便宜，她就私讯卖家订了一箱，然后呢却被对方要求就是要先支付运费嘛哈，那她觉得这也蛮合理的，可是接下来。他就遇到了对方要求跟他说你实名认证没有完成，害我动那个账户被冻结了哎呦，吓得这位买洛梨的小姐说哦，这样不好

赶快的，他说什么就接着配合，这样哈，还去接洽了假的客服，然后在对方视讯指导下操作网银跟无卡提款，陆续进行50多笔的交易，就这样子让他损失的将近200万。一切的起点都只是想要买一箱这个很便宜的洛梨。好，现在中秋节快到了，大家有的是要送人，有的是要自用，像这个洛梨啊，还有文旦啊，好，很多搞不好月饼也可能成为这样的一个诈骗的理由。重点是他们都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就是呢，这个商品很好，很吸引人，但是价格也很漂亮，价格更吸引人哦。那其实现在这一类的案例越来越多哈，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起手式切入点哈，可能还有最近因为那个新的手机哈上市了，哇，大家都很想要。然后你有可能看到新手机用便宜的价格要卖给你，哇，那也真的要特别留意。其实在整个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吸引你，你只要发现对方跟你说，哎，第实名认证没有完成，然后动物我的账户被冻结，这就是那个关键词啦。你听到这的时候叮叮叮，你还赶紧警醒啊。好，特别是在中秋连假快到哈这一段时间，那个消费很热络。现在你把酒来背后金哈，要小心，家里的钱够好势哦。

0: 张清芳的歌声，哎呦喂呀、啊！这首歌在埋怨吼，一家一些的吼，真正是不解风情哦。这年头，有时候你的感情对象、人际关系，别人不一定了解你，但是诈骗集团很了解你，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他很容易就骗上你哦。真正爱注意哈、哦。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6:30，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琳。台62甲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把这背后跟拜托，在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有小客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一侧哦。而目前在国一北上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轮胎皮；南下50.7公里过桃园外线，三角锥还在这里啊。除此之外，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新北三峡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了火警，目前持续管制的路段包括介寿路3段233巷口。然后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管制的哦。台北市的南海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33岁詹先生5年前腹部越来越大，以为是啤酒肚，健检才发现腹腔内藏有约15公分的肿瘤，确诊第4期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癌。中华民国血液病学会理事长侯信安指出，根据国健署资料，台湾淋巴癌近20年新诊断人数增加超过1倍，20到39岁年轻族群发生率也呈上升趋势。医师提醒，如果出现烧、肿、痒、汗、咳嗽，也就是不明原因发烧、无痛性淋巴结肿大、持续瘙痒、夜间盗汗、持续咳嗽以及体重莫名减轻，应该提高警觉。
3: 我想淋巴瘤在血液肿瘤是一个病患数最多、在过去20年来增加1倍以上的病患数、所以针对我们的国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危机、所幸、我想在、政府跟所有我们伙伴的努力之下、在淋巴瘤的一个诊断，在它分类在治疗上，我们已经跨入一个截然不同的里程碑。然后越来越多的药物不断在研发，对于学会的医师的观点是希望我们可以早期去发现有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所以怎么样让一般民众可以去、早期的去发现，然后早期就医，让专业的一个医师来做诊治来做分类，然后最后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我们有最好最新的药物做一些比较一个个人化跟精准的治疗。好，我想这是带动我们淋巴肿瘤跨入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台大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黄泰中表示，淋巴癌治疗持续进步，除了化学治疗，也有抗体、标靶治疗以及双特异性抗体。

0: 体等多元选项，治疗趋势朝向治疗前移，精准分层，动态调整，也就是及早评估适合的治疗方式，并依病情与治疗反应适时调整治疗策略。
1: 特别提到的这个烧肿痒汗咳嗽，像烧跟痒汗的话，这就比较特别，是因为淋巴球它就是我们体内的警察跟军队，所以它手上会有一些本来要对抗肿瘤的对抗病原体的武器，但是当它癌化之后，它可能会分泌一些不正常的分子出来，激素出来，导致于呢病人会发烧。就像我们其实细菌进来，我们的免疫系统发挥作用是会发烧一样，特别发烧这是很特别的一个肿瘤的一个现象。汗也是，因为有一些淋巴球它会分泌出细胞激素，它会去刺激我们的交感神经，所以病人会莫名其妙。尤其我们特别强调是在晚上，晚上呢是我们交感神经比较休息的时候，但是如果是淋巴癌，它有可能会去在晚上我们不应该有交感神经旺盛的时候去出现这个不正常的。尤其是我有病人他晚上夜间盗汗可以到整条棉被都湿掉，这么严重。好，所以这是比较特别。
0: 癌症希望基金会辐射心理咨商所长叶北辰指出，调查发现 43.3% 病友确诊前完全不知道淋巴癌六大警讯，约有 50% 对自己的病型名称仍一头雾水，并有约 60% 认为相关资讯太多太杂，不知道哪些正确或适合自己，显示病友与家属面临不知道警讯、看不懂病型、辨不清资讯等三大照护缺口。
2: 在基金会这边，我们会特别提升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卫教领航，我们要提供正确的资讯，而且要能够提升病友跟家属对于疾病的认知。第二个就是透过数位的方式，当然未来 AI 可以如何应用我们不知道，但至少现在目前我们透过数位的方法，不管是我们有这种影音，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APP， 我们能够提供我们筛选过的正确知识给病友跟家属。还有就是倡议，那我们就是不断的要去倡议这件事情。最后一个就是全人支持啦，这也就是为什么癌症希望基金会除了提供非常多各方面的服务，在希望能够把医院的这个治疗到社区端能够接轨之外，所以同时在心理情绪的部分，我们成立了癌症希望基金会附设的心理咨商所，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全人照顾，补足这个最后不足的这个部分。
0: 医师表示，淋巴癌种类复杂，部分进展快速，复发治疗也更复杂，所以如果症状持续，原因不明或逐渐加重，应该主动就医评估，争取诊断与治疗时间，即使病情复发也不代表治疗走到尽头，重新评估并与医疗团队沟通，部分患者仍有机会长期缓解，符合条件者也可能争取治愈机会。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0: 6:37了，国时现在最新提醒，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什么情形，旺旺出来散步行街了，有狗狗逗留，注意一下，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留意狗狗的动态。而台62甲北上5公里，在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了，现在占用在外侧车道，马就背后跟拜托拜托。那新北三峡这边要注意避开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持续管制，因为这附近在处理铁皮屋工厂火警的事情，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1: 哎，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2度。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的提醒。在国时几分钟前才通报有狗狗在走动，国时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肩要小心哈。台62甲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外侧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国一北上在257到256公里过民雄中外侧雷纳普回到你家哈。

萧煌奇、魏如萱，几波啊几波啊，清晨到来几波啊几波啊，你人醒了一半哈、哦，常常都是这个状态，记得另外一半要带上了哈。6:44了，目前呢在国五有一个最新的情况，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一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哈。我们在是人啊，车的问题，重点是它摇摇晃晃，注意一下这台白色小客车的动态。目前是在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这附近哈，留意一下嘿。还有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要注意狗狗的动态，台62甲北上5公里哦，瑞芳这边因为有小客车翻覆，而且是刚通报不久，那这个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哈，以及新北市三峡在介寿路3段235巷口这边，因为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所以现在的管制路段包含了介寿路3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3段跟百街堡路口都是持续管制的，务必配合，拜托一下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这首歌《半糖去冰》来自 Tree 加上吕爵安。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子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子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

0: 6:50了，目前在台88线这边最新通报，西行在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有两台车发生了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而西行凤山入口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2甲原本北上5公里瑞芳这边小客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五要特别留意齁，大在7分钟前通报的说国五北上过蓬山隧道有辆白色小客车，车号莫斯马1077摇摇晃晃，注意一下它的动态齁。那在国十西行14.3公里燕巢前路间狗狗在走动也是要小心啊。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一个最新的科学研究，科学家结合了植物纤维跟蛋白质开发出什么呢？说跟水泥差不多强度的超强化冰冰块。我们想到说冰块哈，其实生活运用蛮广泛的，但是冰块有一个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真的比较脆，看起来是坚硬的，但是其实还蛮脆的，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裂痕，它就非常快速的扩散，导致整个结构瞬间就这样子碎了。好，那为了要善用这种低廉容易取得材料，以色列希伯来大学团队开发出新形态的强化冰，那它的抗压强度呢，说比一般的冰有提高到10倍，而且破裂之前还可以吸收比普通冰高约70倍的这个能量。好，强化冰不是现在才有的，在二战期间呢，英国为了打造不会被击沉的这个航空母舰，他们有做一个实验，就把14%的纸浆混合86%的冰，然后做成一个复合的材料。当时说这个强度已经是接近混凝土的强度了，不过现在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团队进一步

的把这个概念再推进到奈米跟分子的尺度，开发出所谓的新型强化兵。一般的兵之所以脆弱，就是它一旦有裂痕，它扩散的速度非常快，而且可以瞬间贯穿整个兵。

对吼，那边冰块可以当作建材。那如果这个冰块的强度更高的话，说未来这有可能建造临时或半永久性的结构，像是科学研究站的墙壁、仓库，甚至机场跑道的强化层，都有可能可以运用上。

ice cream。好 ，Ice Cream Maroon 5的歌曲6:57了。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要注意哦，目前国一啊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是封闭的状态啊。好，祝大家平安，祝你平安，关心阿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69.5公里哦，这是丰原前内线，一定要小心。而国一现在新营服务区南下入口、出口匝道变道出入口都还是封闭的状态哈。国八封闭台南系统双向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哦。原本国十西行燕巢前路间有狗狗逗留，现在已经排除哈。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出口匝道内线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台65线北上6.5公里靠近板桥一外线要特别注意抛锚车。而先前在台88这里，因为西行凤山入口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新北市三峡介寿路三段235巷口，这里有铁皮屋工厂发生火警，目前持续管制介寿路三段233巷口，还有介寿路三段跟百街宝路的路口，这里都是管制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零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请问阿贺阿姊门口有伫诶？
1: 阿姊呐，你哪有闲过来啊？
0: 哦，阮社区哦，即马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啥？
0: 就是了解你平常时的生活啦、身体状况啦、各厝内环境啦。
1: 哦。
0: 看你生活上哦，敢有啥物会当斗相共的所在？亲像每个月安排人来看你，三便当，安全紧急救援的宗旨。
1: 真好哦。
2: 独居安乐卖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老板，我要一
6: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7: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8: 被鸟吃啦！
7: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8: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7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哇，今天天气好好哦，一大早，也不能讲一大早，现在其实阳光出现的时间已经比较晚了，但是至少早上看到那个隐约有阳光出现的时候，就觉得哇，天气肯定是会很好。果然现在呢，阳光已经很强了。好，大家出门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因为那个阳光比较强一点，所以可能有些时候会比较刺眼啊，不一定看清楚前方的状况。哇，昨天那个罗东的公正路在进行道路跑铺，结果引起蛮多的民怨，很多驾驶朋友说啊，我那家嘛没当行，那嘛没当行，偏偏又是在白天的时间施工。说实在，到底什么时间施工呢？有些时候很难平衡啦，所以只能够抓紧时间，好天气的时候赶紧施工，看看工程进度能不能赶快缩短一点。那今天的话，罗东的公正路还会有一天在进行道路跑步的部分呢，相信昨天大家有经验之后，今天应该就会比较好一些些了，就是比较有心理准备的，应该会早一点出门吧。OK， 好，讲到道路跑步啊，我们家那边，我们家附近啊，昨天也的确做了道路跑步，所以我昨天下班回家的时候是没办法进家门的哈。可以进家门，但车子是开不到靠近我们家的地方，那没办法怎么办？只好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我再走路回家哈。那我就想说，可是我等一下回家之后呢，等一下我又要出门啊哈，但我要骑机车出门，我就想说，糟糕，我被机车也骑不出来啊。

后来还好，等我要出门之后发现还是可以勉强这个把机车骑出来哦。哇，这个道路跑步真的影响会蛮大哦。后来我是一直到很晚很晚回到家之后呢，才去把我的车子那个开回家哈。那我看了一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那个道路跑步的进度，我觉得我今天回去应该可能还会被挡哦，伤脑筋哎哦。好啦，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对他们家那边呢也是啊哈，道路跑步本来写几号啊，后来可能一直都没有进行，因为可能天气状况不太好，所以改了又改啊哈，今天也要铺了哈。可能建议你晚上不要太早回家哈，今天可能可以在外面吃完晚餐再回家，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哦。像我昨天，我想看看，我四点多回家那个时间，他肯定还在道路跑步。后来我五点多出门的时候，哎，还在进行哎，所以他不是五点就结束了。好了，要是我们听众朋友要是有发现哪个地方这个道路不太好走的话，我们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然后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其他的用路朋友来通报一下，让大家了解一下哪个路段不好走，这样看看是不是能够建议大家提早改道，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塞在路上啊。7:11，听众朋友，其实已经不止一位听众朋友跟我反映了，说：“哎，奇怪，最近怎么都没有听到风中的早晨呢？”因为我后来歌单改了嘛，哈，我就没有把它放进去了。那补另外一首给大家好了。

郑怡演唱的《微风往事》，真的觉得早期的歌都好好听哦，而且一听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哦。重点是还朗朗上口，就是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了都还不会忘记，小时候学的到现在都还记得。今天早上在上班途中啊，就在听广播嘛，就是在车上也会听广播，有时候会听一听看看有什么事情啊，或有什么路况啊，大概等于是为上节目前先做一点准备啊。然后就在听着其中一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突然间觉得说，哎呀，这首歌我可能再听十遍我也没印象啊，就觉得为什么现在的歌没有像以前那样子这么让人觉得那个旋律非常的容易记，然后又觉得好听。现在的歌我真的觉得很多都好像哦，然后都不是很突出啊。

好，7:15，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讯息哦。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先前稍早的时候，在国道五号，这个是在6点多的时候，说有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好，不晓得是车出状况还是人出状况啊？伤脑筋了哦。但是这个已经是6点多的事情了，现在已经隔了有大概半个小时以上了。好，当你要是发现路上有些车子感觉上不太对劲啊，赶快通报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是人出现状况，因为发现现在人真的是有问题的特别多，是不是现在人就是生活压力啊，还有那种饮食方面啊，真的影响很大。讲到饮食啊，我不是礼拜一去那个做健检啊，然后有做那个腹部超音波，又去看一下我的那个结石长得如何。我有一颗肾啊，有结石，好像是右边的吧。然后这次呢，帮我做那个扫描的那个超音波的那个医师啊，就有跟我说，特别跟我指出来，来你看一下，你看荧幕这一颗，这颗很亮很亮的，就是你的肾结石，就是你的结石，哇，真的很亮哎，白的有够亮啊！但是我的那个结石啊，这次检查的居然变得比较小颗，跟上次比也比较小颗。然后后来在医师做那个帮你做那个健检评估的时候，医师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结石不会变小，只会变大，有可能只是他那个什么超音波照的角度啊，或者有些时候有一点误差，那个是正常的。”本来在想说，它变小了，正在心里面窃喜的时候，于是马上我给你泼冷水，结石不会变小，只会变大。啊，对啊，讲到那个吃的啊，好，医师就有特别提醒我，尽量不要喝茶。我现在想说啊，我前一阵子每天都泡茶喝，

好，杨耀东演唱的歌曲怎么能够，时间早上的七点将近快二十一分哦。好，今天在罗东的公正路呢依然会有道路跑步的工程，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哦。昨天几乎一整天吧，好像我们都有接到听众朋友的一个反应，然后说罗东的公正路道路跑步，然后影响真的还蛮大的哦。可能有一些店家开店啊，这个顾客也进不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要用别的方式，可能车子要停远一点然后再走过来哦，就像我昨天回家一样这样。好，那可能不止罗东的公正路有在进行道路跑步，有些路段好像也有在施工，像我们家附近啊那种小路啊也是有在进行道路跑步，而且还不止一个地方哦。所以可能大家就是尽量早一点出门啊，然后晚一点回家啊。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入口内侧呢是有在施工封闭哦。我们刚刚才接到讯息，所以如果要从头城交流道上去要往南的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哈，内侧目前是有施工。对啦，话说昨天晚上上课的时候一直听到蹦蹦蹦的声音，有人在放烟火，哎，不知道谁在放烟火啊，而且还放了蛮长一段时间啊。昨天是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吗？赶快看一下我的桌历。哎，昨天是9月16号，农历是初六，上面没有写特别日子，哎，

虾米，昨天那个烟火是私人放的哦，求婚烟火，我的天哪，谁这么大手笔啊？我的天哪，轰动哎，五节地区哦 ，OK， 好了，哎，我们听众朋友，你问啊，你那个你 PO 脆的，我们是看不见的啦。OK， 好，谢谢谢谢，我等一下有空再来看那个影片。真的有人求婚哦，这么浪漫，重点是很大手笔吧。昨天那场烟火我印象中应该好像放蛮久的哦，起码五分钟应该有吧，可能搞不好不止哦。好，7:24，哎呀真是羡慕人家。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是求婚烟火，是看到网络上面有人在讲嘛？哈，

好，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昨天晚上天气状况还 OK 哈，所以烟火放起来应该还可以看得到啊。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蛮不错的，因为东北季风减弱了，所以天气比较稳定哈。那今天在大台北、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云量会稍微多一点点，偶尔有一些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比较高。哎，有没有搞错？现在不是太阳很大吗？哈，好，宜兰地区今天降雨几率还是稍微比较偏高一点哈。其他大多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降雨。好，温度方面的话呢，哇，今天真的很明显感受到呢天气变凉了。早上我一开门就觉得哇，冷气扑面而来啊。今天夜晚清晨低温大概23到25度，所以早上我那个车上温度计呢看到呢就是只有23度，真的有觉得凉快的感觉哈。但是白天的话呢，今天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概还可以来到29到31度哦。好，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日夜温差也稍微比较大一点。至于原本的那个什么已经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为轻度台风了。然后今天清晨2点钟，它的中心位置是在俄暖比东方大约3000多公里处，未来还是朝向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且它好像北转的偏早了哦。所以这个周末应该天气还是会稍微比较热一点，因为本来讲说晚一点的话有可能把那个北方的空气带下来，但是感觉上它好像有提早哦。好，7点26分哦。是哦，有可能哦，昨天放烟火有可能是在拍片哦。

好，7:29哦，来自包胜美啊，包美胜，哎，怎么不是包胜美？原来是叫包美胜，糟糕，我一直把他名字搞错。演唱的《捉泥鳅》，现在还可以捉得到泥鳅吗？以前小时候好像，在我们家附近的那种边边沟沟，好像都可以很容易看得到泥鳅哦。

0: 小时候不是有一堂课就是要你观察那个泥鳅然后变成青蛙吗？哎，是泥鳅吗？糟糕，脑袋不太好，应该是泥鳅吧，泥鳅后来会变成青蛙哦。记得以前有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堂课是这样子，需要观察这个泥鳅长出腿之后变成青蛙的这个过程，所以那时候还真的会去抓泥鳅。但现在啊，是蝌蚪，怎么那么好笑，是蝌蚪不是泥鳅，那泥鳅长什么样子？OK， 超好笑。好了，是蝌蚪，是蝌蚪。好，7:30，但是没有抓蝌蚪这首歌啊。赶快现在关心新闻。
1: 收听金闸广播电台。
2: 金广新闻。
3: 欢迎收听金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天气稳定，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偶有零星降雨，其中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较高，而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各地夜晚跟清晨低温约23到25度，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约29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上为白天偏热，早晚较凉。原本位在关岛东北东方海面上的热带型低气压，昨晚8点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未来将朝北转西北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日本关东地区20、21号可能会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不过台风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最低工资预期明年会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表示，会衡量整体经济发展，并与业界、劳工界充分沟通，最后交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最低工资审议会预计24号登场，外界关注本次调整后最低工资可望突破新台币30,000元大关。行政院长卓荣泰16号出席活动时对此表示，会由审议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
5: 那我们有衡量整个经济的发展，我们当然会跟业界还有跟劳工界好好的来沟通。那最后的决定应该是什么？
4: 现行最低工资为月薪29,500元，时薪196元。全国产业总工会理事长、最低工资审议会劳方委员戴国荣日前主张，今年调幅应该至少达5.75%。三三会理事长林柏峰16号也对此表达看法，他认为有赚钱的企业应该考虑员工收入并调涨薪资。不过，对于经营较辛苦的传统加工生产业，政府应提出减免税措施予支持，同时对于经营困难的企业提供资助。至于过去合理基本工资调幅应该都是3%左右。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3: 水价已经32年未调整，台水公司表示，目前正在研议与物价联动机制，让水价调整有客观机制可以依循。不过，考量到对整体的经济影响，加上目前油电亏损较为严峻，台水将静待好时机再推动调整水价。记者游水员报道。
6: 面对供水设施更新、营运成本持续上升等经营挑战，台水公司将既有设施和低度利用土地转化为绿能、公益及文化服务场域。截至今年6月底，已经完成135处太阳光电设施和3处小水力发电系统建制，也为台水额外带来每年约1.3亿的收益。不过，年度亏损仍超过60多亿元。台水副总经理谢素娟说，
7: 今年亏损大概69亿，透过我们这些成本管控，未来大概剩下3-4个月，目前我们是希望控管在63亿、64亿当中。面临这么多包括成本上涨，那我们会持续来做相关的努力。
6: 水价长期动涨，无法及时反映营运成本，是造成亏损的核心因素。台水已经将水价检讨报告送交水利署和经济部，持续进行内部评估，除了调整水价基本费，也包括增加水价集聚。不过，由于水价调整与基本民生和国家整体经济关系密切，需在油电价格都稳定之下才能考虑调整。经济部也只是将检讨是否导入物价指数，让未来水价有适当的弹性调整机制。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刑事局破获虚拟货币假投资

0: 骗集团利用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透过人头公司、币商及地下汇兑转移赃款，并以区块链电子钱包掩饰金流，全案逮捕26人，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指出，谢姓男子涉嫌担任诈骗集团首脑，不仅勾结黑帮金主，并与中国大陆系统上合作架设诈骗平台，透过网络塑造虚拟货币导师形象，分享投资知识，取信被害人，再诱导投入泰达币。清查至少有46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5800多万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115年1到8月，警方在多地同步搜索，陆续逮捕谢姓男子等26人，查扣手机12只及相关电磁记录，全案以诈欺、组织犯罪及洗钱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
2: 今年1月至8月间，陆续查缉谢姓主嫌、黑帮王姓金主、洪姓网络工程师、水房及车手共计28人到案，目前清查被害人46人，财损金额高达新台币5800余万元。
1: 刑事局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管道，如遇可疑投资资讯，可拨打165或110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2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一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5: 好，时间早上的7:39咯。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施工封闭，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任何突发状况，或者是有什么其他讯息啊。但是，公正路今天应该还是会有进行道路刨铺，所以。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这个时间点的话，看起来道路状况还不错，哎，是不是表示有些路段还没有开始施工呢？会不会有可能昨天影响太大了，所以今天干脆晚一点施工，避开上班时段。然后昨天我印象中公正路大概7点多我们就有接到讯息，就开始在进行道路刨铺了。好，今天可能时间会晚一点点哦。好歹8点钟之前的车子让它可以顺利通过吧，哈。

好，今天天气状况看起来相当不错、哦、然后这个周休二日可能大家也会蛮关心的天气状况如何、哦、气象署目前的预报是说从明天起呢到礼拜六，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呢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哦。好，那我们就算是东北部地区啊、哦、所以天气状况呢可能就是没有办法一直都是好天气啊。如果说您可能想说要在进入冬天之前啊把棉被啊或者是厚的衣服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的话，可能还是得要注意一下下哦。好，那大台北东部、东南部还有恒春半岛呢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礼拜天的话呢，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还是依然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哦。到了礼拜一到下礼拜三，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所以这样看来的话，就是从明天开始到礼拜天的话呢，还是有机会下雨，然后到下礼拜的话，天气应该会比这几天要好一些些哦。本来我在想说，如果这个礼拜周休二日啊，天气好的话，真是打算来把那个冬天的棉被啊，也把它拿出来晒一晒哈。但是我想到好像那个叫做什么，就是那种什么科技的那种什么棉被，好像不能晒，是不是？那是什么叫做什么棉被？我现在忘记了，想不起来。石墨烯啊，是不是？现在很流行石墨烯啊，石墨烯是不是不能够晒太阳啊？

哦，不是，我们家的不是太空杯，我们家的是石墨烯。我有想起来了，是石墨烯没错。我印象中好像那时候买的时候，他讲说不可以晒太阳哦。7:47啦，听众朋友说啊，昨天晚上那个烟火就是在无节啊，听说是求婚烟火啊，就突然想到这首歌。

啊，好欢乐哦！来自布鲁诺，火星人布鲁诺带来的《Marry You》。哎，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这首歌是他们某一年尾牙表演的歌曲，是表演什么？表演舞蹈吗？还是表演什么剧吗？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石碇到罗东内侧移动式清扫正准备要开始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不过它从石碇这边开始清扫，所以现在应该还没有进入到平原线哦。待会儿如果说进入平原线的话，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它是在内侧车道。

其他路段的话还 OK、哦、目前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状况，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哦、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好友。讲到这我突然想到我昨天接到一通0800的电话，他打错了，又是要打中华电信的，就会打到警广来。那通常我们都会直接告诉他说你中华电信你就是要拨0800-080-123，我就刻意去强调中间的那个080，然后有一个那个民众打错电话，他很好笑，他讲说啊，他一听到我讲那个中华电信是0800-123之后，他说哇，你们一定很常接到那个打错电话的。是没错，十通里面大概有八通都是打错的哦。对吧，电话号码太像了，然后有些人打错你知道吗，他还很好笑，我都已经把中华电信的电话号码跟他说了，他还说没错啊，我就是打这个电话。不是080跟080差很多啊。糟糕，我都被自己给绕晕了。好，7:53，那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呢，早上7点到傍晚的6:30钟，我们宜兰分台节目主持人在节目现场的时候，即时路况您都可以透过 LINE 传进来哦。那如果在其他时段的话呢，看到有路况，那也是很重要，需要赶快通报的话，就麻烦我们听众朋友直接拨打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喽。

OK， 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这期的马路小天使说，在东山的这个堤防路说有一棵大树已经裂开了，树枝说有压到电。

线呢 ？OK， 那我们赶快来通报乡公所一下哈、哦。但是有没有可能在可以比较知道说是在堤防路的哪个路段呢？可能再麻烦听众朋友，把那个更详细的。

感觉上是号志灯不亮哦。好，台七丙线跟那个梅花路的这个路口，其中有一个号志灯没有亮哦。OK， 好，这个状况我们再跟那个交通处这边来反映一下哦。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如果您现在在台七丙线，就是广兴路段的话，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哦。梅花路这边这个路口其实很靠近那个广兴派出所了哈、哦。

好，提到这个婚礼上面的歌曲，还有一首歌也是我很喜欢听的，马上跟大家分享，来自西城男孩演唱的歌曲《Beautiful in White》。